0: 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
4: 八十九点一，
2: 交广
4: 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2: 又到了星期五，哎，听歌的环节了。
3: 嗯，今天可以听歌了啊。
2: 对，今天听到的这个话题呀、啊，相关的这个歌曲是啥呢？
3: 嗯，
2: 你说了算，
3: 你说了算，你想听啥？
2: 嗯，那不走，你得符合这个题目要求啊。
3: 对，
2: 写作文还得审题呢。
3: 嗯，
2: 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是说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哎，说这歌里边的歌词啊，某一句话就深深的戳中了你。
3: 哎。让你久久不能忘怀。
2: 嗯，你得告诉我这是哪首歌。
3: 嗯，
2: 哎，哪句歌词啊，一下就戳中你了，对吧？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 FM 891的这个话点发布的视频号，这个还有那个话点融媒的抖音号啊，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今天的话题啊，哪首歌当中的哪句歌词，哎，曾经戳中过你？哎，这是什么戏？什么酸甜苦辣的都可以，哎，
3: 没错，都行。
2: 只要你觉得这句歌词，哎，唱到了你内心当中想表达的那部分内容，
3: 是比较难忘的，
2: 嗯，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那大家在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今天天还行，就是挺凉快，我的意思啊。
2: 但今天有雨啊。
3: 啊。
2: 今天还是一个多云有小雨的一个天气，
3: 没有大太阳，我觉得还非常不错的。
2: 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是-27°C，最低温度是-19°C，哎，但是有雨啊，还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好雨具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早晚啊，相对来说，温差还是蛮大的，跟这个每天的中午相比。
3: 我看昨天开始啊，昨天。晚上吧，我发现开窗户，哎，有这小凉风了。
2: 嗯
3: 啊，不像前两天哈，又闷又热又潮，而且没有风，是吧？这就比较难熬。
2: 对，现在这个天气早晚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所以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啊，避免感冒的发生。那同样提醒大家呢，今天的天气当中还有一个自然现象就是大雾。
3: 嗯。
2: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从口前到化店，整个这一段路途当中，其实雾还是挺大的
3: 啊，都有雾。
2: 对、
3: 啊、
2: 这个，但是呢，好在一点是什么呢？这雾它都集中在这个
3: 某一段
2: 山上
3: 啊，
2: 就是你在路上行，就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能见度还是可以的。
3: 嗯，
2: 啊，它的雾都在这边上的山上盘旋。
3: 啊，那就能看见道就行。嗯、
2: 对、
3: 啊，
2: 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你要是途经山道啊或者什么的，遇见大雾，还是应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3: 没错。
2: 好了，哎，说完了这些，咱回归到今天的这个正题当中，要听歌。咱先看看听友互动群当中大家都点啥歌了啊？这双子座点了，是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3: 这个是个歌名还歌词啊？
2: 这歌名也叫这个
3: 啊？歌名也叫这个？
2: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0: 这是一首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啊！
1: 听完了，
0: 听完了。这首歌我刚才还说呢，我说这一提歌名吧，觉得好像是歌词当中的某一句话。
1: 应该是听过。
0: 好像是有听过的这种感觉，确实是到了这个副歌，觉得还是有这种，比较，我觉得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1: 痛啊，好痛啊！
0: 那就不用说了，那觉得给他最深触动的，那肯定是刚才的这句歌词了。
1: 是。
0: 对吧？那我们接着看看别的听友点了什么歌啊。我刚刚还看到了这个点了一首评剧。
1: 对。
0: 啊，这写了好长一段。
1: 嗯。
0: 那应该都是这个歌词吧。

0: 这个评剧怎么感觉这么短？
1: 对，
0: 感觉略微有点短啊。
1: 嗯，
0: 这评剧其实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一首老歌。
1: 嗯，
0: 就是因为平时不怎么听，它跟我这个曲风不太搭。
1: 对，这个类别不太一样。
0: 嗯、然后我看到这个群里啊，江姐点了一首《同桌的你》。
1: 哎，
0: 我看她江姐那天发朋友圈啊，怀念这个六岁的毕业照还是什么？
1: 是吗？
0: 嗯呐，江姐说找半天才找到哪个是她，你这是怀念你的同桌了吗？
1: 你怀念过去的自己了。
0: 他拿你一块橡皮，拿他一根铅笔，桌上画根线、
1: 嗯、
0: 谁也不能过界，我给你告老师。
1: 这都是童年呢。
0: 嗯，这讲讲，我跟你说，上学的事应该喊大齐来。
1: 嗯，
0: 为啥？
1: 大齐小时候淘啊，
0: 大齐欠儿啊，愿意给人告状啊，愿意告老师。
1: 嗯，
0: 完整那些小朋友都不跟他玩儿。
1: 这事儿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
0: 这事儿有啥不能说？大齐自己上节目都讲
1: 啊
0: 啊，
1: 自己的黑历史属于说。
0: 对，
1: 嗯、
0: 那各种讲啊，那一整就给人告老师。
1: 嗯，
0: 完人家那个
1: 小孩子都不喜欢他啊，责过高老师烦人啊，不跟你玩了。
0: 哎呀，他说他跟侃姐搁一个组，然后呢、
1: 嗯、
0: 说每到这个周五放假呀、啊，都选那个谁得小红花。
1: 嗯，
0: 完说那他同学就豁弄其他人不投他票。
1: 啊，还有这操作。
0: 嗯，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同桌的你》啊。
1: 嗯。

0: 想起你的同桌没？
1: 同桌的你还好吗？同桌的你，你在干嘛呢？
0: 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问问他，要不？省你这么激动，你问问他，你是小初高大，你到底想找哪个同桌？
1: 哎呀，我从小学开始联系，
0: 嗯，
1: 是吧？
0: 那你那还得联系上，我他自己一桌，
1: 自己坐单桌，俩间那属于。
0: 那不是，主要是因为我坐哪就跟哪唠嗑。
1: 嗯，引领人学习、
0: 嗯。要不他也不学呀。他坐哪哪唠嗑，后来我们老师就想了个招、
1: 嗯，
0: 你就是
1: 给你分开，
0: 所有人都坐单桌。
1: 啊、
0: 哦、啊，像考场似的，那班里整的，那
1: 你看你跟谁唠吧，
0: 斜着唠，
1: 打斜唠，前后桌唠，反正肯定能，哎呀，就那俩地方，啊、
0: 嗯，
1: 肯定能唠开。
0: 那什么，那反正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那种生活还是
1: 令人怀念，
0: 十分让人怀念的，
1: 没错，
0: 嗯。就我高中同学结婚，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还在说回忆到就是当年上高中时候的那种生活，
1: 嗯，
0: 哎、
1: 嗯、
0: 呦，真的是觉得
1: 点点滴滴、
0: 嗯、点点滴滴特别特别的值得纪念，值得被铭记。
1: 对、
0: 嗯、
1: 那一段的时光其实是
0: 戳到了我，
1: 哎呀，青春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0: 真的是就都在说高考累啊，高中苦啊，但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上学的这段时光当中，
1: 嗯，
0: 其实最让你怀念的还是高中，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啊，这接下来小胡同志点的歌是吧？
1: 嗯，小胡同志、
0: 写的歌词，迟老师朗诵一遍吧。
1: 歌名就是离家的孩子嘛。
0: 嗯，歌名叫离家的孩子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离家的孩子听完了，
1: 有点心酸。
0: 嗯，这心酸是吗？回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那段日子吗？
1: 都是。哎呀，说多都是泪呀。
0: 嗯，这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
1: 嗯，
0: 这再放一首歌肯定是放不完，前奏不等放完，它也就
1: 到点了。
0: 到点了。
1: 嗯。
0: 嗯，所以呢，这个平凡点的平凡日子里的挣扎，
1: 稍后了
0: 啊，就稍后了，这个往后窜一窜，等到我们宣传之后，
1: 嗯、
0: 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1: 等几分钟啊，
0: 对，等几分钟，就是不要走开，
1: 马上回来，
0: 马上回来。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89.1 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有没有一首歌歌词当中的某一句深深戳中了你。
3: 对，
2: 这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戳了几个人，是不是？
3: 哎呀，戳得撕心裂肺的。
2: 这刚才这个进广告之前啊，正好到平凡点的歌了。
3: 嗯，
2: 说平凡日子里的挣扎，还告诉我思思唱的，属实是没有。我给你找个明明唱的吧，
3: 明明唱的好听。
2: 属实是没找着啊，你说这个思思唱的，我们这边没有版权。
3: 是的。
2: 啊，那我就给你找了一个
3: 播放量很高的，
2: 播放量比较高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

0: 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哎，又听完了。
1: 嗯，
0: 啊，这是我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
1: 基本上总听啊，这首歌真的是总听。
0: 刚才这个听歌的间隙当中，我跟建明俩在研究。
1: 嗯，
0: 研究啥呢？研究下一首歌。
1: 对。
0: 啊，下一首歌这个听友点的叫什么呢？叫
1: 《
0: 种
1: 田
0: 放羊
1: 采
0: 野
1: 花》。哎。
0: 啊，你这啥都干，这田种明白没呀？羊放丢没呀？
1: 没听过，这首歌确实是
0: 没听
1: 过。
0: 我俩一瞅这个歌手啊，我跟迟老山说呀，我说唱这首歌的人叫老韩，很哇塞。
1: 嗯
0: 嗯，我咱听听这首歌唱的多哇塞、
1: 啊。听一听啊。

0: 种田放羊采野花，
1: 听完了
0: 啊，听完了，
1: 听完了。
0: 这感觉也挺忙忙叨叨是吧？那一直干不了活呢，又种田放羊采野花，
1: 没过相。
0: 嗯，哎呀，这个你想一想，这种生活应该也还不错，
1: 田园风光，
0: 挺自在的。
1: 嗯，
0: 对吧？那接下来咱继续听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绝对算上是回忆杀了。
1: 嗯。
0: 啊，这听友点了一首《童年》。
1: 嗯，互利共赢也说了，说这老歌旋律一响起呢，让我仿佛回到了30年前。
0: 哎呀，你都回到30年前，你都点首歌啊？
1: 你想听哪个？
0: 你可不咋的，这光搁这回忆了，你点一首啊？
1: 说说你想听啥？给你放。
0: 嗯。

0: 一首《童年》听完了，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原唱是罗大佑，
1: 结果呢不是、
0: 结果不是，他叫张艾嘉。
1: 那可能以前吧，经常听的还是那个版本。
0: 对，所以我在我的印象当中，《童年》就是一个男的唱的。
1: 对对对，
0: 咱接着听歌啊，接下来这个我们迟老师点歌了，这排号排一早上了。
1: 那可不。
0: 我说给他找首伴奏，让迟老师自己唱。
1: 我嫌自己唱累去。
0: 他非得要我给他找一个人原唱。他原唱是谁呢？是医生，不是护士。医生唱的。
1: 医生唱的。
0: 唱的啥呢？唱的《十年》。你说说吧，《十年》当中哪个歌词让你这么扎心呢？
1: 妈呀，从头到尾都挺扎心。
0: 就十年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的。
1: 那可不。
0: 十年后就都认识了。
1: 也不。那下一首歌应该连哪个？应该连成都，跟你在成都街头走一走，是吧？
0: 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迟老师，曾经戳到他内心深处的这首《十年》啊。

0: 你这十年听完了，
1: 哎，
0: 我成都不给你放上啊？
1: 他俩连上，
0: 嗯，
1: 哎，不好吧？
0: 那好不好呗？那你都想了，都想跟别人上成都走一走了。这都
1: 他俩，我觉得正好能衔接上。你看，十年之后我们还是朋友，
0: 嗯、
1: 朋友干什么去？能手拉手一起去成都啊，在街头上走一走，溜达溜达。
0: 不用解释了，就关于这种成都吧，
2: 是
0: 就是。来来回回吧，迟老师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就每次都想和别人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嗯、
0: 就关键是这事儿
1: 溜达溜达啥能实践，
0: 嗯，就一直没破案，想跟谁走，
1: 嗯
0: 嗯，那听一听成都啊，这我们再陪迟老师走一圈吧，
1: 我看看能溜达到哪儿，
0: 嗯，玉林路吗？
1: 也就去那儿了，
0: 嗯，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迟老师反正也不喝酒，只能坐那瞅瞅，
1: 嗯，那整杯可乐也行，是不是？

0: 听明白了，池老师。
1: 嗯，
0: 人说说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啊、哦，对。
0: 人说倒不是说因为真正去过这座城市，
1: 嗯，
0: 反而是因为这句歌词当中的表达，
1: 嗯，
0: 说出了很多这个无数在外漂泊的人，
1: 是、啊、
0: 要寻一处安稳的落脚点。
1: 嗯，
0: 但是对于池老师而言，你需要这样一个安稳的落脚点吗？
1: 我需要啊。
0: 怎么你也需要寻找这种心灵上的慰藉？
1: 那可不，
0: 嗯，就得上成都整点辣椒。
1: 嗯，
0: 祝福你。

0: 眼瞅快到点了，石老师，今早上我这歌还没听上呢，
1: 没听着呢。
0: 啊，
1: 你想给我这首歌掐了，
0: 都给你掐死，
1: 我一塞就是，
0: 就不让你听了，就不行，到我了，
1: 给你个机会吧。
0: 嗯，我也来首歌吧，就我这首歌是啥呢？来自李健《人间共鸣》这首歌，我真的最近在循环播放，
1: 嗯，非常喜欢，
0: 就十分喜欢。为啥呢？就说到说，特别李健歌词当中说，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都尽会触动你的心。
1: 嗯。
0: 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或者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被相同的，
1: 对，各有各自的经历，
0: 却会被同一首歌相互读懂，我觉得这人间最珍贵的一种情感所在。
1: 嗯，
0: 不能多说了，马上完事了，我先听啊。
1: 这语速都加快了，真看不来着急了。
0: 我要把前奏掐他，
1: 直接进入副歌。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2: 今天哈，同样呢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开空调哈，温度调得越低越费油啊。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是吧？这夏天开空调哈，那空调属于必开的啊。这个说呀，说这个，毕竟家里面空调啊，开16度跟开26度啊，那肯定没法比的啊，16度肯定是更费电啊。那车呢，是不是同样更费油啊？咱来说啊，如果说你的车是比较老的哈，就是手动空调，就是你在按 AC 那个键的时候哈，压缩机就一直在工作啊，你就算把这个温度调低点也。

是一样啊。因为你看啊，车外空气通过啥呀？鼓风机再吹到蒸发器上，然后接温之后啊，然后再根据你设定的温度哈，哎，这个控制这个风门，然后混合一定的暖风啊，你是吹脚啊、吹脸、出这块，反正是进车里面了啊。哎，说简单点，就说这个手动 AC 键那么一开啊，压缩机开始工作了，温度调高了、调低啥的，无非就是热气多和少而已啊，烧掉的油啊，压缩机反正是做的工都是一样的啊。而且啊，就是手动空调啊，开始制冷之后，只要是空调你没被关，它就会一直工作。就好比一个水龙头哈，有冷热两个开关啊，你先把这个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你再通过这个调整热水的开关啊，来控制最后的温度，对吧？所以你不管怎么调，冷热水的水费都是一样的呀，用掉的水也一样多。然后第二个咱来说啊，自动空调这看情况啊，大部分车呢是都有自动空调啊，这个是最近这几年出的越来越多了。这个吧其实和手动空调原理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啊，它把温度调低之后确实是更加费油的。你看比如有那个 auto 键是吧， auto 在自动模式下，风量、温度啊，这什么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啊，它是由这个空调控制模块啊，它自己控制啊，这自动的。而且啊，在 auto 模式下，你不显示具体的空调的模式状态啊，风量的状态啊都没有。你说简单啥意思？就是你开了自动空调之后了，所有和空调有关的东西都是系统帮你搞定，你都不用操心。啊，你包括让我们比如更费油的压缩机啊，系统也会尽可能的帮我们调的稍微好一点。

0: 样的哈，就不是所有车型自动空调都有省油的能力啊，你得看它实现的方式。比如说自动空调控制方法，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啥的变排量压缩机，
1: 哪里
0: 啊？它能调节。你像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就像刚才咱聊的啊，前面说的一样，手动似的啊，这冷热风啊，混一起来调啊，总归呢还是更费那么一点点哈、啊。压缩机一直持续工作啊，该费油还得费油。你要说啊，这个变排量的压缩机啊，这种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啊，确实能省点油啊。话说回来，那怎么分辨是吧？比如说你车停着的时候啊，你把 AC 按下去，哎，你就能听到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那个声音啊。哎，如果说你这个车里面啊，这个温度降下来了，哎，凉快了，然后压缩机的声音呢也开始变小了，说明你这车用的就是啥呢？变排压缩机啊。然后你说你车特别贵，你说隔音特别好，啥声我也听不着，哎，完了你也不需要在乎这点油费，对吧？这种压缩机是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啊，先会高转速度运行，然后降温，然后你当车里面这个温度哈、啊，这个设定于就是这个到你这个温度之后了啊，压缩机会在这个低转速范围之内运行啊，这样呢能实现以最小的功率消耗来满足制冷需求啊。这种压缩机啊，就是变频空调啊，凉快了之后呢，空调呢也不会完全关闭。比如你手摸过去之后呢，空调那个风呢也一直在吹啊，也风也是挺凉快的啊，但是就是没有一开始这个开空调的时候那么猛那个风啊。

一个啊，如果说我们车用的是这种变盘压缩机啊，你温度开高一点啊，车内的温度却更容易达到你设定的那个值啊，不是24度、25度、23度的是吧？哎，这个压缩机呢也能以更低的功率去运行啊，确实能省一点啊。不过呢，话说回来，省的非常非常有限啊。

正变排压缩机的车型嘛，可以省3%左右啊啊。就这个夏天啊，你说咱说就这个夏天，你省能省多少钱呢？180的，也就这样的。反正如果说是真要，你说能不能省？能省啊，省的多不多呢？其实也不见得啊。你说你在车里坐着，你为了省点钱，把空调打得很高是吧？那还出汗，你还得买钱，你们花钱买什么这个蜜雪冰城啊、星巴克的奶茶了、可乐的，是不是？啊，那都多少钱了？你还不如开个空调呢，开个地点凉快的，是不是得劲儿啊？吹得舒舒服服的。

看有朋友说了，说咱东北呀，啊，开空调的时候也就那俩月，而且那俩月吧，也就是中午啊，中下午那个时候吧，稍微热一点开空调。像早晚上班的时候吧，我一般都不开空调啊，说还是挺凉快的。嗯，咱东北的天儿早晚确实是凉快啊，就是白天啊，就今年白天就是特别热。

说呀，说我车 AC 按一下是黄色，再按一下是绿色啊。说明书也说了啊，绿色是节能啊，也就是变排压缩机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按一下是黄色啊，再按一下就是绿色啊。按什么车型啊？

哈，跑高速，要停下来把车散散热嘛。这个咱说燃油车哈，燃油车本身它就有散热系统啊，是吧？而且跑高速的工况是非常好的，只要你车一直在开啊，它那冷却系统呢就一直在工作啊，冷却液会在发动机散热水箱之间不断的流动啊，带走热量啊，这个是一定的。就这个和什么比较像呢？和这个电脑一样啊，你比如一开机啊，那个 CPU 上面那风扇啊，酷酷开始转，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在高速上开车啊，散热那个水箱一直在撞风啊，这风哗哗哗哗的是吧？可凉快了，那相当于散热效果更好了。

管说哈，这个车呀有问题了，比如说这个车身体不舒服了啊，他会告诉你的啊。你比如说有的车机上会直接告诉你，哎，水温过高是吧，这个应该有的朋友应该遇到过啊。这个吧就有几种可能，比如冷却系统可能出现故障了啊，你比如冷却液漏了啊，水管爆了啊，散热器被这个树叶呀还是这个灰呀是不是脏东西堵住了。

办一个啊，就是厂家呀，在这个出厂之前或者在设计的时候哈、啊，就是发动机呀、啊，还是变速箱啊，是吧？他们都是有过测试散热这个情况啊，他们都是用这个发动机最高转速啊，我说是最高转速啊，连带这个变速箱啊，每个档位呢实验应该是6个小时啊，而且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哈、啊，变速箱的油温你不得高于设计最高油温。所以你要看呢，现在大部分车哈，最高跑这个120，是吧？高速限速120，啊，发动机可能好一点的3000转都用不上啊。啊，所以他这个测试已经是比跑高速还要严格很多啊，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咱们能说的是这个燃油了，是吧？那咱说说电的吧。啊，你就电车还有电池呢，对吧？电车的电池呢也有冷却系统啊，原理和这个燃油车一样啊，都是用这个冷却液循环的。一般吧，啊，一般呢，这个在电池上面、下面不是两块这个液冷板，而冷却液又从液冷板里面循环啊，把热量带走。就这么说哈、啊，只要你这个冷却液是这个正常保养的，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在好多年之前吧，可能有些新能源的车哈，一小部分，我说一小部分可能是没有这个液冷散热的车型啊，跑高速电池可能会过热，它会选择降低输出功率啊，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个车子趴窝啊都动不了，就是加速没那么猛了，给你限制了啊。反正开起来没啥问题啊，比如你休息的时候啊，充电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高温啊，温度过高，哎，充电的功率上不去。反正一般电池最适宜的工作温度应该是25度到50度啊，电池温度更高的话，那它就有可能热失控了。

说了哈，高速装风呢是有利于散热的哈，市区堵车才是恶劣的工况啊。对。

不用说了哈，连续开了7个小时，全程高速，除了加油呢没停过，车倒没啥事儿，但是我不行了。那你这个时间啊，你人呢，我就都傻了，下车腿都软了吧。

0: 有朋友说哈，带增压的发动机跑高速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要怠速运转几分钟之后，然后再熄火嘛。以前哈，以前老款的啊，老款车会有这个提示啊，但是一般零几年这个车型哈，就是那个时候吧，那一般应该零几年的车型是那样。现在新款呢，基本上都有延时散热的功能了，就是你不用在车上等，就你起火了，你把车锁了，它风扇也会转的啊，它转一会儿自己就停了，它散热嘛。
1: 云层上多好的艳阳，多可惜不能扛力量王。
0: 哎，不是说哈，干式的双离合的车呢，有可能是变速箱过热哈，需要停下来散热。其他的车呢，只要散热系统没问题，就不用管。反正咋说呢，只有去那个。

却液在，散热就不用担心，即使冷却液不够了，倒两瓶矿泉水暂时顶下也没事儿。你得用纯净水啊，得用纯净水，不能用矿泉水啊。

0: 隐藏上多好的艳阳，多可惜不能将你瞭望，插上翅膀感叹光远多漫长。
1: 你看有朋友说了，不管是车呢还是人呢，3个小时啊，300多公里，差不多也得去跑一趟洗手间啊，补充食物啊，伸伸胳膊伸伸腿啊，刚好的可以休整一下啊。对，那你得总得上个厕所吧，是吧？

说的换种思路来想哈，天天呢这个车辆陪你从东到西，天南海北的跑啊，跟牛马一样，你能休息了，那牛马自然也得休息休息啊。你要这么说好像

没有，甭说说这个老车呀，散热不太好的，你还真得注意，以水温表为准啊。还有啊，说这个车如果过热了、熄火了，不要强行打火，抓紧送去，一定去修啊。对你自己车况嘛，得自己这个多注意注意啊，不是说只有保养的时候关注一下啊，你平时呢也得看一看。

有朋友问我哈，你开车喜欢听歌吗？那属于必听的啊，必须得有点声儿。哎，你放什么我不管哈，你这随便，但是得有声啊。嗯，有朋友说啊，为啥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呢都推荐我考 C2 啊？因为咋的？因为现在吧，这个车型啊啊，基本上都是自动挡了。你不管说是3万5万的、6万7万的，是吧？啊，现在全都是自动挡了啊。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厂家呢，基本上可能也都不出了，是吧？再一个吧，就是 C2 啊 ，C2 考试的难度呢和 C 相比，其实它会更简单一点。啊，你说考 C1 的时候啊，你可能还得个换挡啊，踩个离合，是不是？还有个半坡起步的啊，你这个都是可能对一些朋友们来说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C2 就省去那些啊频繁的换挡和什么什么这个配合油离配合嘛，对吧？这个驾驶的本身吧，这个难度其实更低的。有朋友说哈，最近呢迷上了自己洗车，但是发现哈车上的一些虫胶啊，这个去不掉啊。虫胶那个东西吧，确实，如果说是刚开始啊，是给你就是沾了虫胶之后了，立马刷车还有机会，可能刷一半车就掉了。但如果说哈，你好几天没管它，你会发现啥呢？这个虫胶啊都粘在车。

漆上面特别特别难清理啊，这个是确实这样。在网上你可以买点啥呢？买点这个虫胶清洁剂，那个东西吧能溶解啊，能溶解，就是你把你车身上那个虫胶给你溶解下来，然后你拿那水枪啊一呲啊就能掉。如果说你要不喷那个东西吧，你就得哎呦拿手慢慢蹭啊，一点一点的开，确实是非常麻烦。就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经常跑高速，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你可以准备一瓶。因为吧，虫胶这个东西，你如果说长时间不清理，它这个东西会渗到你车漆里面，哎，形成那个小点儿啊，小点儿的，就是那个印记就整不掉了，啊，也腐蚀漆面啊，也腐蚀漆面。这个东西确实伤害腐蚀性啊比较强。所以你看我，我其实一般来说，只要是先去刷个车，啊，刷个车之后了，把那东西都弄掉、清理掉，那就会好了。而且你看啊，就是前面啊，你前两格栅那块全是虫胶啊，那个风挡啊，风挡也全是虫胶，肯定的。然后那个东西，你说如果说你刮雨刷吧，还刮不净啊，一刮还模糊啊，全模糊，你那视野就会受阻啊，这个东西就挺难受啊，挺难受。

有朋友说，对，玻璃水挂不下去，是吧？确实是很难清理的，除非你买一些可能非常贵的玻璃水啊，那可能有一些去冲胶的功能，但是得一直呲，一直喷啊。我如果说实在是啊，冲胶太多了，可能会到一个服务区，到哪儿是吧？整点水擦擦玻璃，把这个冲胶什么清理掉，要不影响视线。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宗祠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3: 开始听到雨声。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4: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5: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4: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5: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4: 俯瞰
16: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7: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18: 乐享
3: 生活
18: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田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桑老师。
0: 桑老师，那今天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今天要教大家四个不值得定律。
0: 对，我现在经常能刷到一些，就是有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真正的最高级别的心理诉求是什么？我不要了，都放下了，反而这件事情会促成的很好啊。就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纠结在这个当下，不如放手一搏啊，有与其坐下来想，不如先干一干。
1: 因为现在人都在内耗，内耗的越来越多，焦虑的人越来越多啊。当你明白这四个不值得定律，我相信啊，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更加轻松和自在。
0: 就我们曾经说过嘛，那个这个世界就是关你啥事儿，关我啥事儿，关他啥事儿。就是有一个女生说的很粗糙啊，人家孙老师曾经跟我说，这世界上几种事儿，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和老天。

0: 事，你能管的就你自己的事儿，所以你就管好你自己，别的事儿你少管。
1: 对，而且人生就是一场断舍离呀、啊，心中无事不无事，心中有喜常欢喜啊！不知道这句话大家听了什么样的感受？我经常说，我说人生啊，难得来人间一趟，自然是好好的生活。为何我们要为了一些小事情给自己添堵呢？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不值得定律啊，希望我们可以在悠长的岁月里活得轻松又自在。首先，第一是没有必要的争论，不值得辩。有人说，人生中最重要的八个字是，刚才陶兰说的是什么？关你啥事儿？关我啥事儿？其实这八个字就能解决80%的烦恼。这听上去啊，好像是逞一时口快，但你仔细想想，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如果你每一天都要一次一次的和别人解释，那么你的时间就在争论中啊悄悄的流逝了，你的好心情也在争论中渐渐的败坏了。庄子在《秋水篇》里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夏虫不可以语冰。孔子也曾劝诫弟子说，不要和春生秋死的蚂蚱谈论四季啊！你想一想，他没有四季的人，你跟他谈论什么四季啊？和不同层次人争辩是一种无谓的消耗。我经常会说，我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当他的成长没有达到这个契机和节点的时候，你无论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自己也是啊，在带我们这个成人的咨询师啊，还有我们老师啊，成长沙龙的时候，我经常是根据他成长的阶段去给他一些建议。如果他没有成长到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说的。我要回过他来说，老师为什么之前你不告诉我？我说我告诉那时候你可能也不懂。嗯，你想啊，他没去过的地方，没经历过的事情，没有读过的书啊，没见过的人，他都不知道。然后你去跟他说，他根本就听不懂，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是真的没有办法。你会是觉得我们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我们越来越和同频的人在一起，很多不同频的人我们就不想和他在一起，我们会觉得很消耗啊。你会发现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你就很难受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什么人生在做减法啊，一直在做减法。当隔着太多的障碍，沟通就是一场漫长的路。你站在山巅，你告诉他前面是一片海洋啊，我们如果说旅行，那他在半山腰，他看到的是满目的荒凉，大家能懂吗？经常我会告诉孩子，这里有多么多美好，但实际上他的内在一点美好的感觉都没有，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和他辩论争论的时候啊，不如朝着大海前行，就是你自己要朝着大海前行。因为当你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是可以引领别人去影响别人啊。我印象最深，最近有个朋友说我是老师，他说啊，他多少会玄学的一些东西，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普照到大家的人啊。那我就觉得在我人生的路上啊，年近50啊，半百的人，我一直都不会去让别人影响我啊，我会把我该做的该说的不忘初心一直往前走去做，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谁停下脚步然后去跟他争论，然后希望他如何如何。我觉得那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而当我一步一步往前行的时候，不受任何的阻碍，披荆斩棘，我经历很多苦难，当我能站在山巅之上，我经常说叫彩虹之上，云端之上的时候，那你再去帮助别人，引领别人啊，那我想就是不一样的风景了。还有第二呢，不值得，就是无意的事情不值得纠缠。我记得伏尔泰说过，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的一粒沙啊。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远方的高山会让我们疲惫吗？有目标我们就有方向，可是当你穿的鞋里面有一粒沙子，它总是硌你的脚，让你一步都行不了的时候，这时候是最痛苦的。很多被生活击垮的人，并非是多大的难题，而是非常琐碎的小事，大家认同吗？我想可能大家都会有感同身受，因为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无休止地消耗我们的精力。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东汉末年啊，有个叫孟敏的人买了一只陶罐啊，不小心在路上摔碎了 啊，孟敏看也不看啊，径直走了。路人觉得奇怪，就问他，哎，你的罐子打破了，你怎么连看也不看啊？孟敏已经回答说，罐子已经破了，看它有什么用呢？对于孟敏来说，停留下来懊悔一个罐子，也许会错过晚上歇脚的客栈，也许无法欣赏晚霞的光华。比站在原地懊悔，不如立即启程，不将就不回头。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在去年我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陶瓷杯子啊，结果我在去上一次培训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呢买了就该三四年吧，不三四天啊，我特别喜欢，结果我前桌啊，就大家坐着听课，就给我弄坏了，就是他一晃桌子，那个陶瓷杯掉在地上，那陶瓷的马上碎了，完了全屋的人都看。啊，我说岁岁平安，我说没有想到他跟我的缘分就三天啊，缘尽啊。我前桌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的啊，是我没有放稳啊，然后我就把它扫干净，扫干净之后我真的马上就放下了，然后我就开始用一个纸杯，因为我每次出门或者在哪儿我都会带着杯子啊，那一次我就啊，是我在我心里在想啊，会觉得这个有一点遗憾，但马上就过去啊，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暗示啊，那真的就是这样的缘分，我喜欢，但是我又不能拥有，因为它陶瓷的，本来带着也不是很方便啊，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是吧？我又开始带着我这个小杯子啊，继续启程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我们不要为不值得的事情浪费时间，那必然会错过其他的美好，因为我已经拥有过它了。我喜欢我就买了啊，但它碎了那好啊，那我祝福吧啊，对自己也祝福，对他也祝福。我们把自己的一生浪费在不值的事情纠缠的人啊，我希望我们就放下这些事情啊，要轻装上阵，不如立即行动，不纠缠，不懊悔，不回头啊。那说到这儿，我每次给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啊去做处理的时候，都会问他，我说两个人啊。就是一起来啊、奔跑啊比赛，穿得多跑得快，穿得少跑得快。很多特别调皮的孩子说，老师不穿跑得快，我说那叫精神裸奔啊。那我们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大人孩子，我们是不背负着重重的一个大筐，然后我们背负着很多人，这里有你妈，你有爸啊、你七大姑八大姨，你家邻居，你同事，谁都在筐啊，谁都在筐里，谁都可以往筐里拎东西。你不仅背着他们，他们今天拿个石头啊，本来想给你点压力啊，还没等他扔过来，你夸你把石头抢来，然后砸自己一下，再背到筐里，一直在负重前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啊，都是被这种负重前行击垮，而且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不值得，别人的评价不值得太在意。啊，庄子里啊曾经有个人啊，他听到这个世人常夸赞什么老子啊，于是跋山涉水啊来拜访老子啊。他看到老子呢是其貌不扬啊，住的地方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人就说了啊，别人都说你是圣人，我看你是老鼠还差不多。哎，然后这个人就走了。第二天他觉得自己很过分啊。说话太难听了嘛，他也是因为跋山涉水来的啊，然后他就来找老子道歉，然后谁知道老子对他说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理的实质，你骂我是猪是狗是老鼠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我。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还是我。我们经常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别人说你的时候，评价的你的时候，你才会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你才会因为这个事情感觉很愤怒。我跟孩子们说，为什么有的人一点就爆？因为他的内在堆满炸药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呗，不能影响我是你的投射。如果别人说两句我们就怎样啊，急着争辩呀啊，甚至是要骂人家，那就说明人家说的对，说到你心里去了，你的内心还不够笃定，你不相信自己呀 啊我们在前一期也说了，说人最糟糕的是处理不好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和自己的关系不够好的时候，你这时候就会觉得别人说的是对的啊，错 戳到了你的痛处，你才会感觉很不舒服啊。所以我是一个不太在意任何人对我评价的这样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我很清楚我自己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不着别人一定要给我贴上标签去评价，而且我不会忘我的初心和使命，我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和自己的关系很好，就是我很爱自己，然后我很清楚自己的每一个点，每一个成长啊，性格特点啊，你看，当我们成长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内心很丰盈，丰盈，你就活在自己的心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嘴里，大家能懂吗？有的人是不活自己啊，就活在别人嘴里，别人怎么说我啊，我就感觉到啊如何如何。你再来看第四个不值得，就是走远的关系不值得停留。其实我们都在关系中纠缠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都有日期了。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想多少年前大家和我一样，可能都听不懂歌词里那句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某，那么如今是不是大家都能懂了？有些人不必强留，有些关系也不必强求，要接受任何人的渐行渐远，要接受任何人的分道扬镳。我们不要再像一个孩子一样啊，抓住一样东西就不肯放下，只有舍得一些才能得到更好的奖励。那说到这儿呢，为大家讲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那些在关系当中很纠缠有一点恋爱脑的人会帮助很大。说从前有个男孩和女孩，他们恋爱了，山盟海誓啊，感情特别的好。然后他们就约定说某年某月某一日我们就结婚，结果到了某年某日呢，这个女孩真的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那个男孩，那男孩就特别痛苦啊，不能理解，他说你看我们关系那么好啊，为什么他不能嫁给我呢？啊，他整个人就崩溃了，要死要活的。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得道的高僧啊，高僧说，他首先就跟高僧就叙说他的不幸啊，甚至这个轻生的念头。高僧说好啊，我给你看一面镜子啊，就画了一面啊镜子啊，在镜子里面出现了一片沙滩，那这是一个轮回的镜子啊，沙滩里躺着一具女尸啊，第一个人过来看女尸踢了他两脚，第二人给他盖了一件衣服啊，那么第三个人呢啊看了女尸之后呢，挖了坑给他埋了，然后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他说你的女朋友前世就是那具啊女尸，而你是给他盖衣服的人，那你们只能相爱不能相守，而他嫁的人就是那个什么给埋他的人。所以在网络里有一阶段经常会说寻找那个埋我的人，你看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啊，当他断了，当然这里有一定这个玄学的成分啊，它不一定是真是这样，但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和每个人的缘分，当缘分尽了啊，那我们就应该学的去舍得去放下。就是你要知道啊，不值得的人，不值得事儿，不值得的物，其实他都试图在干嘛，抢走属于你的人生。你要做的就是把原本属于你的人生从这些不值得中夺回来，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啊，也不要低估自己独自前行的能力。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啊相信自己，相信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啊真正的去自我成长，你就能找到你想要的幸福。那人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会有一种，有的人就是离开了关系啊，要想断舍一些东西他就觉得不舒服。我们应该让自己幸福，那该做哪些事情呢？怎样才能让自己幸福呢？首先要安顿好自己的肉身。一说肉身呢，我最近就开始锻炼啊，体育锻炼，是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嘛，就没有健康的体魄，你再多的功名利禄都是什么镜花水月，合理的饮食 坚持规律的作息，定期运动，让身体充满活力。当你的肉身没有痛苦，心灵才能舒展。关注健康。

0: 顿肉身，舒展心灵，欢喜自在。大家品品这几句话啊。第二呢，要保护好自己的工作，生命就在运动啊，人就在不停的工作带来的秩序感和价值中能完成生命的安放。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富可敌国的大佬还是普通的你我都是一样的。工作具有财富属性，也具有精神属性。工作的财富属性让我们挣到口粮，供养自己和所爱之人。工作的精神属性就让我们活得向上，得到价值感和获得幸福感。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工作。我经常说，我说无论你身在何处啊，就是只要你是上班的人，你就要对你的工作负责。而且我是对这个专业工作啊特别认真的一个人。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节奏啊，不盲目跟风啊。其实外界的喧嚣与浮躁啊跟你没关系，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对孩子的养育还是自我成长的瞬间，不攀比，不焦虑地活在自己的秩序里啊。这一点我觉得这些年我应该做得非常的好啊。第四呢，是锻炼好自己的耐力。耐力是成功的必须必备品啊，锻炼好自己的耐力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在面对挫折和困境时，拥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就像长跑运动员在漫长的赛程中，无论多么疲惫，他始终坚持，咬牙坚持，向着终点迈进。他们明白，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到绚丽的彩虹。啊，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大概读书坚持了9年多了。而且现在我又开启一个新的坚持，就是开始坚持每天运动打卡啊，大概也一个月左右了啊，一定会坚持下去啊。还有就是看管好自己的钱财啊，我们钱财就是我们物质的保障，管好自己的钱财就是对生活负责啊，懂得合理规划钱财，不挥霍不浪费，也不要吝啬小气啊。我们要把它花在什么？制定预算，理性消费，花在刀刃上，同时要进行适当的投资理财，让钱生钱啊，为未来的生活积累财富。守住财，守住心，就是守住福啊！大家能感受到吗？还有呵护好自己的发心啊，发心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人生方向。我经常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你呵护自己的发心，你才能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善良，你周围的人才会更加喜欢你啊。当我们能怀着一颗积极向上、善良有爱的心，对待他人真诚友善，对待世界充满感恩，那么我相信你周围的人一定会很喜欢你。其实最好的修行就是日常，是把我们的善意灌溉到平凡的日子里，把温暖散播到周围的人群当中啊。最后一点想对大家说，就是过好自己的当下是生活的哲学，不沉湎于过去的遗憾，过去就过去了，也不要忧虑未来的未知，而是全心全意投入当下的生活，用心感受每一缕阳光和温暖，每一朵小花的绽放。我每天晨跑在我们大坝上，我都会跟太阳问好，跟小花说你早啊，因为当你看到每一朵花的绽放啊，你会感觉心情很愉悦啊，享受生活，让生命的每一刻都充满意义。有佛家有句话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唯有当下念念清明，心心相应，事事圆满，刻刻相爱。好，我也希望今天我们收听到的所有的朋友们真正能够啊做一个拥有幸福能力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山西的特产面点。那是不是大家一觉得说山西有什么特产，就会觉得醋特别有名啊？但其他特产真的是太低调了，很多都很好吃，但山西人跟签了保密协议一样啊，愣是出了省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今天介绍几种在山西当地特别有名的特产，如果暑期想要去旅游或者说有外出出行的计划的朋友们，如果要去山西的话，可以照着我们的范本买一点回来。首先第一个是新饼记太古饼，这个饼我吃过啊。要形容太古饼的口感呢，就好比松软版的桃酥。这个太古饼是当地的主流选择，口碑很能打的。我吃起来什么感觉呢？它比咱们这个桃酥要硬一点，然后它表层撒满了芝麻，就特别特别香。还有就是没有那么甜啊。也有的人觉得它像无水老蛋糕，很香很好吃，口感很扎实很绵润，但又没有那么重的油感，就刚刚好啊。像这种晋商走南闯北的干粮，可谓古代版的能量棒，可以当早餐当零食当茶点都可以，肚子垫了还舒服，可以冷吃，可以稍微加热一下吃会更香。那口味的话有原味和红枣，我更喜欢原味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这个带枣味的这个食物和饼干啊。红枣味会有一点点苦啊，但很轻微，吃起来呢首先有层次感的。如果你喜欢吃枣味的这个食品的话，我觉得选枣味的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个叫沙棘汁啊，这个东西呢是维生素大户，花店也有这个沙棘啊，特别特别酸啊。因为它的 VC 是远超柑橘类的，再是富黄酮啊，不饱和脂肪酸等，它能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还能够生津止渴。那正值这个季节的话，喝点我们的沙棘汁儿是特别合适的。沙棘在全国有好几个地区啊产这个沙棘，山西吕梁的野生小果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山西沙棘面积呢占到全国70%以上，吕梁更是核心的产区，公认的品质很上乘。鲜榨出的沙棘原浆不加水不加糖，黄酮含量高达446毫克每100毫升，养生 buff 叠满了。正因为原浆因此是非常酸的，喝的时候需要兑水，也可以加蜂蜜雪碧变成夏日特饮，清爽开胃。那有的时候啊，你困了喝一袋沙棘果汁儿，我觉得也是非常酸爽的一件事情吧。

再来说一说山西的夹心石头饼。之前咱们说过石头馍，今天说一个纹理一样但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的夹心石头饼。它是有在王家大院啊，有回来呢，你吃过之后就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呢比梅馅的多一些酥软，它这个石头饼原来不都是不带馅的吗，有一些硬啊，但是现在夹了心儿特别酥软，麦香还是很耐品的，还有超多的口味，换着吃也不太容易腻。传统的有红糖芝麻、核桃、五仁馅等等，馅厚厚的，尤其是红糖的，空气炸锅烤一下或者上锅蒸一下，还有点流心，口感会完全升华，香甜到啊，一口可以炫四个，吃起来还挺像华夫饼的啊，这真是山西人自己的华夫饼啊。年轻人的口味也有，就成了小甜品，真的值得一试，吃了会忍不住回购的。还有一种叫浑源凉粉儿，哎，一提到凉粉，哦，四川的，这就要提北凉粉与南凉粉的两大流派了。四川呢是多为豌豆淀粉，浑源呢则是土豆淀粉，大浑源县的特产啊。那边吃凉粉不叫吃，叫喝，因为滑嫩至极，吃的时候得凑碗边儿。连汤带汁儿带粉一起拨到嘴里，连吃带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西安的黑暗料理卤汁凉粉，虽然口感不太一样，吃法倒是很像啊，感觉和山西又亲了几分，但比卤汁凉粉接受度低，这凉粉就很容易接受啦。稍微放进冰箱凉一下，天热来一大碗太过瘾了。这里面有油炸的蚕豆啊、豆腐干，山西的陈醋和秘制的辣椒油也是特色，缺一不可。

啊，第五种就是维生素之王山楂。那这个一般都是说吃山楂片、山楂条、果丹皮，那过久了这个果丹皮会发硬啊。但是山楂凉果呢，吃第一口就会惊艳到你，因为它保留了鲜山楂的湿润质地，一点也不硬，很软糯，还有一丝的嚼劲儿，酸甜度也可口，很像小的时候饭馆里的凉的山楂糕，但是它是去核的啊，特别好吃，有嚼劲，酸酸甜甜的啊。但是记得啊，吃山楂一次不要吃太多啊。还有一个就是金沙滩怀仁的羊杂。怀仁羊杂虽然名气上比不上内蒙的、新疆的啊，但是也各有其特色。那不能单从名气这个单一维度上来下判断，和其他地区的原汤不同，香辣是它的特色，用的是胡麻油，红油浓郁醇香，辣而不燥。你可以尝一尝当地有代表性的品牌啊，头部直播间里是有卖的，香辣到位，羊杂也不膻。当地还会和粉条、黄糕搭配，黄糕一时半会儿没有呢，你可以自己加粉条，让这个爱吃碳水的胃啊是欲罢不能，是真的好吃啊。

七座好吃的叫羊羔幸福，喜欢国谱的人啊，看过来再添一枚大圆。羊羔幸福国谱中的黑马无疑了。羊羔县在山西大同有着贡品地位的王官屯精姓，名声在外，个大肉厚，离乎干净，光是原料就已经赢了一大截了。口感上不同于普通的国脯那样有干柴感，也不会粘牙，会有一点点纤维，但是会被充分软化，只留有微妙的韧性。咀嚼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果肉的回弹，越嚼越香，特别耐吃。味道上酸到不倒牙，甜是有层次的甜，不腻人，而且没有香精色素的干扰，本身就是果香，很好吃，可以分给同事啊，尝过之后没有说不好吃的。

第八种叫柳林碗托，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碗托是荞麦面做的吕梁柳林的非遗食品，入口的第一感觉是软糯有弹性，然后是极致的顺滑，一点粗糙感都没有啊。咀嚼的时候能够体会到荞麦本身的扎实嚼劲儿，那种朴实粮食的清香，简单到满足。关键来了，这种独特的口感遇上灵魂料汁儿，酸辣瞬间在口中炸开，又很细腻，反正就很特别。吃的时候可以冷食，也可以蒸开后切，或者直接在碗里用小刀划开拌上料，就是最初的当地的体验感受啊。再来说说山西的醋糕。山西万物皆可醋，由而产生醋糕，听起来有点猎奇，口感确实挺神奇啊。嗯，咱们可能会以为

它是搞抽象，但是配料表一看啊，果然是山西的老陈醋，闻起来醋味儿真的是扑面而来，但吃起来醋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啊。刚开始吃不太出来，更多是果泥和谷物的味道，吃到中间酸香才开始释放，回味比较多，嚼着 QQ 弹弹的，就是那种果糕的那种甜糯口感。这个因人而异，可以搭配油腻的食物来吃，爱醋的人士可以尝一尝啊。那再来介绍一下第十个食物，叫沁州的黄小米儿，喜欢喝小米粥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啊。这个沁州的黄小米儿，它有小米之王的称誉，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在于，首先它只生长在海拔约1000米富含矿物质的贫瘠红黏土上，其次遵从24道古法农耕体系，所以品质非常非常好，营养密度远超普通小米，是补硒的理想来源。煮法也挺有讲究的，一定要把水烧开，再放小米，然后转小火加1克的碱，还要记得锅盖留缝，继续小火煮20分钟就好啦。沁州黄小米熬出的粥会出米油，俗话说米油赛参汤就是这么来的，是营养和品质最直观的体现，一是口感喝起来啊绵密顺滑，米香浓郁，哪怕是挑剔的胃也能被它安抚下来。

会吃一种好吃的零食叫文喜竹饼。哎呀，山西的面食真的是花样百出，这个叫竹饼，我以为是水煮的，但是看着图片是炸饼，属于油炸蜜饯糕点的类型。由来呢有好几种说法啊，但是没有最终的确定啊。但它的口感呢跟咱们之前讲过的太古饼、石头饼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外酥内软，回甘是蜂蜜和芝麻的复合香气，基础的是蜜糖馅的，确实会偏甜啊，但胜在芝麻超级超级香，甜也认了的那种。还有很多的口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少吃点还是很不错的啊。第十二个叫运康锅巴，这个锅巴我是听过的啊，但是运康锅巴很容易你就被它圈粉儿，这个是童年的味道啊。在锅巴当中，它是属于清淡挂的，配料表很干净，香料不会浓烈，香味会比较突出，还有难能可贵的蓬松感，所以巨酥巨脆，不硬不油，一片接一片，根本停不下来，锅巴党值得冲一冲啊。你看啊，有网友说独爱山西的酸枣面儿，对睡眠障碍的人特别友好。然后他说有没有卖过石头饼的啊，见过的石头饼都没有夹心。

接下来我们说说鸡胸肉和鸡腿肉的区别，为什么健身的人都吃鸡胸肉不吃鸡腿肉呢？很多人走进健身房，打开别人的餐盒，清一色的是白煮鸡胸肉，看着就会让人食欲全无。于是有人问了，鸡腿肉明明更好吃，蛋白质也不低，凭什么健身的人死活不碰鸡腿，非要和鸡胸肉死磕到底呢？今天咱们把这个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首先是蛋白质含量，鸡胸肉啊是属于完胜的，这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原因。每100克鸡胸肉含有约24到31克蛋白质，而鸡腿肉只有18到27克。别小看这几克的差距，对于一个70公斤的健身男性来说，每天需要摄入112到154克蛋白质，每一克都得精打细算。更关键的是量，鸡胸肉的蛋白质生物价高达79，属于完全蛋白，还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的氨基酸，尤其是亮克氨酸含量很突出，每100克约2.4克，能够有效激活肌肉合成通路。而鸡腿肉因为结缔组织比较多，蛋白质消化吸收率比鸡胸肉低15%，同样是100克，鸡胸肉被身体利用的蛋白质实打实的打得更多。那第二个啊，就是脂肪和热量差距很大的，每100克鸡胸肉脂肪只有1到3.6克，热量是110到165千卡，而鸡腿肉呢，脂肪高达5到10克，其中饱和

0: 和脂肪占比超过40%，热量直接飙到180到215千卡。同等重量下，鸡腿肉比鸡胸肉多出近50千卡的热量。你可能觉得50千卡不算什么，但对于每天需要制造500千卡热量缺口的减脂人群来说，选鸡胸肉可以多摄入50克蛋白质，而不是超热量预算。这50克的蛋白质就是肌肉增长的原料，也就是基础代谢的保障。而且鸡胸肉的脂肪主要分布在肌肉表层，去皮后饱和脂肪是1.1克，鸡腿肉因为是运动部位，肌间脂肪渗透率达到12%，你去皮也不干净，脂肪早已经渗透到肌肉纤维里了。还有就是矿物质，那这回呢，鸡腿肉是扳回一局的。那说到这儿，其实鸡腿肉可并不是一无是处哦，一无是处。鸡腿肉的含铁量比较高，是鸡胸肉的2到3倍，每100克约1.3到1.8毫克，锌含量也高出30%到50%，约每100克含2.3毫克。铁呢是造血的核心元素，锌呢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那对于贫血的人群来说，还有孕妇儿童来说，鸡腿肉反而是更优质的选择。另外，鸡腿肉的含钾量约221毫克每100克，对控制血压是很有帮助的。维生素 B2 含量是鸡胸肉的1.7倍，维生素 B12 也更突出，对神经系统啊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鸡腿肉不是不好，而是它的优势恰好不是健身人群所急需的。还有就是消化效率，鸡胸肉更适合训练后补充，肌肉纤维排列紧密，烹饪后蛋白质变性程度适中，胃排空间约2到3小时，那消化率达到90%以上，训练后30分钟内吃下20到30克鸡胸肉蛋白质，搭配快碳能够最大化肌肉修复效果。因为健身的人会撸铁嘛，他需要这个肌肉的迅速恢复，所以鸡胸肉刚好满足了这种效果。那鸡腿肉呢，因为脂肪和结缔组织分布不均匀，消化产生的代谢废物会更多，再加热还容易出现汁液流失，影响蛋白质摄入的精确剂量。对于要严格控制每一餐营养素的健身人群来说，鸡胸肉的可控性远胜鸡腿肉。还有就是价格，鸡胸肉1斤10元左右，鸡腿肉会贵到15%到20%啊。健身人群每天要吃大量蛋白质，如果换成牛肉，1斤能50元起步，钱包会有点扛不住。鸡胸肉呢，每月能帮咱们省下30%的蛋白质补充成本，这才是长期坚持的底气啊。最后说一句，其实没有最好的食材，只有最匹配的当前目标的选择。健身期死磕鸡胸肉，不是因为鸡腿肉有毒啊，鸡胸肉不好更好，而是每一口我们都要为目标服务的。等你过了减脂期，偶尔啃个鸡腿，那才是真正的享受。其实我更爱吃鸡腿肉啊，那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鸡胸肉成本更低也更好吃，所以大家按需购买即可。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

0: 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也是墨符。那墨符已至，蝉鸣渐缓，正是沉下心读书的好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文心读书。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浪花淘尽英雄》这本书，在字里行间打捞汉末三国的鲜活往事。

这本书的书名哈，我们一听上去《浪花淘尽英雄》哈，就觉得它是非常热闹的哈一本书。那这本书的副标题呢是《何姿泉三国史》。何姿泉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啊，他言简意赅的把整个三国的历史脉络梳理得非常的清晰，而且文笔呢也是非常的优美。那我们说到三国，那这个故事要从哪儿开始讲起呢？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从黄巾起义哈开始讲起。那中国古代永远有这么几股力量，首先呢，是皇帝跟士大夫啊共治天下，一方面是皇权，一方面呢是士大夫的权力。皇权没落后啊，那谁来分这个皇权呢？一般呢是分给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叫外戚，一种人呢叫宦官。这三方势力的斗争呢，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角逐的基本框架。那黄巾起义呢，是发生在东汉安帝以后，这时候呢，朝廷变得越来越腐败，失地的农民呢也开始不断的增多。在中国历史上啊，只要失地农民增多，天下呢就会乱，因为老百姓没饭吃啊，就会到处的流离失所。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类叫做妖贼的人。那什么是妖贼呢？就是那些靠着民间宗教支撑的起义人员啊，这里边呢就包括天师道、太平道、五斗米教的一些信众。那太平道的创始人呢叫张角，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三个人呢分别叫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张角呢就准备在公元184年起事啊，起事的口号呢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那么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呢，朝政是最腐败的，卖官鬻爵的现象是蔚然成风，国家没有钱啊，收不上税，但同时呢，王公贵族呢又过着很奢侈的生活，没钱怎么办呢？就开始卖官。过去呢也有卖官的现象，但是有一个宗旨呢，就是卖闲职，这个官职呢就不太重要啊，可以给你封一个爵位。而你呢只要交点钱就行了。但是到了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呢，卖官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呢？宰相的职位哈都能买啊，就是再重要再大的实权的官职都可以买，所以啊这个朝政啊就大乱。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党锢之祸中呢，士大夫与宦官的在这个士大夫在与宦官的斗争当中呢，是落了这个下风，那大量的士大夫呢被杀或是被囚禁。那黄巾起义爆发以后呢，汉灵帝一看啊，觉得这不行啊，这个要灭这个黄巾军，但是呢没有人可用，怎么办呢？就赦天下党人，把之前抓起来的这些士大夫呢就全部的都放出来啊，让能干活的人呢一块儿来征讨黄巾。于是呢就出现了一批英雄啊，比如说这个黄甫嵩啊、朱俊、曹操、卢植这些人。灭黄巾军所用的时间呢其实并不长，黄巾军呢是于184年二月起事，到11月基本上啊就被消灭了。虽然黄巾军被消灭了，但是这些军阀呢就开始做大，其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长。那么在公元189年，汉灵帝死了。汉灵帝呢有两个儿子哈，一个是何皇后的孩子刘辩，一个是王美人的孩子刘协。那汉灵帝呢是喜欢刘协，希望能够把这个皇位呢传给刘协，所以啊他在生前呢就安排了一个人来辅佐刘协。这个人呢就是蹇硕。蹇硕呢他是一个宦官，但是这个人呢勇武能战，能带兵打仗，跟曹操和袁绍等人呢一块儿就被封为了西园八校尉，这就是皇帝自己扶植的一支军事力量。结果啊这个蹇硕在跟何皇后斗争的过程当中就失败了，因此刘协呢就没能够当上皇帝，然后刘辩登基了。那何太后的出身啊就不太好啊，据说呢是屠户出身。在东汉时期呢，一个人出身不好就会抬不起头来，
所以这个刘辩登基以后呢，哎，这个何进也就是何太后的兄弟啊，虽然掌握了大权，但还是特别的希望呢能够提升自己的江湖地位，让大家呢尊重自己。那怎么做才能让别人尊重自己呢？那么在政治上哈，当时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反对宦官，因为士大夫呢都讨厌宦官。何进说呀，啊，我得跟袁绍他们交朋友，因为呢袁家四世三公是整个啊世人全

群体的领袖。所以呢，这个何进呢就跟袁绍啊就商量，想从宦官的手里夺权，诛杀这些宦官。那何太后就不同意何进呢诛杀宦官，于是呢何进呢就去跟这个袁绍商量。袁绍呢就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呀，多招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何进呢就把董卓呢招到了洛阳。董卓呢他是西凉人，长期带兵在西凉厮杀，是相当野蛮的一个人，他以杀人为乐，没事干的时候呢就杀点人取乐。那何进进宫还想跟这个太后呢商量这个杀宦官的事儿他就是太幼稚了。那太后身边的全都是宦官，古时候呢又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隔音设备他们商量的事儿呢就被宦官听到了。商量完以后呢，这个何进在出门的时候就被这个宦官呢堵在了宫里，那一群宦官扑上去就把他给杀了。何进被杀之后呢，袁绍听到消息就直接带人冲进皇宫，见到宦官就杀，皇宫里就乱了。那宦官张让呢带着刘协和刘辩就出宫逃跑了。后来呢被官兵堵截，然后呢这个张让呢等人呢就给皇帝磕了一个头就自杀而死。那这些宦官呢就都没有留下来。那么这两个小皇帝包括后来的汉献帝刘协落在了谁的手里呢就落到了董卓的手里。董卓呀跟这个皇帝聊天，发现这个刘辩呢就语不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他什么他都说不清楚这个小孩呢就是有点糊涂怪不得他这个爸爸不喜欢他。但是呢董卓跟刘协聊天就发现他呀自始至终无所遗失，能将整件事的经过从头到尾说得清清楚楚。董卓觉得这个孩子不错，所以后来呢就废掉了刘协立刘协就废掉了这个刘辩立这个刘协为皇帝，也就是说汉献帝。说实话我们过去看小说或者听戏就觉得这个汉献帝特别的没用，但是汉献帝如果说真的没用就不可能当那么多年的皇帝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的政治能力还是相当强的。那董卓这个人是以杀人为乐，根本是不能与之合作的。他上台以后呢完全不懂政治规矩，靠残暴的武力控制着一方的土地。那袁绍一看觉得说不能跟董卓这样的人合作呀，这就是个野蛮人，于是呢就直接逃跑了。别人呢就劝这个董卓，对于这种人呢不要讨伐，因为他的地位和声望呢都很高，所以呢就应该拉拢他。那怎么办呢？董卓呢就任命这个袁绍为渤海太守，所以袁绍呢就当上了渤海太守。公元190年，四方诸侯呢就汇集起来讨伐董卓。董卓一看来势汹汹，便从洛阳迁都长安。那大家如果了解中国的古代地理呢，就会知道洛阳这个地方它是不好守的，外族一入侵就把洛阳包围了。洛阳周边呢没有太多的山，很难守住。要想守住的话呢，最好是退回关中这样就比较安全了。所以董卓呢就退到了长安。但是很多诸侯其实呢也不是说真心想打仗他们是驻兵酸枣。在酸枣这个地方呢，大家整天喝酒聊天吹牛都不愿意真打仗。只有曹操这个人呢很认真。曹操就心里想怎么不打呢他就带兵冲过去跟这个董卓呢打了一仗，结果呢被打败了。曹操一输就跑到了扬州去募兵了。这就是曹操重新开始募兵准备再次起兵的过程。在长安城里呢，董卓不太得人心那些士大夫生活的也是战战兢兢。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知道的关于貂蝉的故事很多人就会问历史上真有貂蝉这个人吗？反正在这本书上没有写貂蝉，不过吕布跟董卓之间的矛盾的确是存在的。董卓曾经拿着手上的这个短戟投向吕布这是史书上记载过的事儿。你想这个吕布是董卓的贴身保镖，董卓呢又是一个好色之徒，后宫有那么多的美女，所以闹出一点这个绯闻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两个人出现了这样的矛盾，

于是呢，这些士大夫呢就利用吕布跟董卓的矛盾，就刺杀了董卓。遇刺时候啊，这个董卓大喊：“吕布何在？啊，我的贴身护卫吕布在哪儿？”然后吕布就说呀：“有诏讨贼臣。”然后呢，就将这个董卓给杀掉了。那董卓死了以后啊，他还有部将呢。那董卓手下的这个部将哈，李傕、郭汜两人呢，已经啊一开始也是很害怕的哈，说不行，咱们就跑吧。但是李傕、郭汜手下有能人呢、啊，这个人就是谁呢？就是贾诩。贾诩呢就劝这个李傕、郭汜说：“干嘛跑呢？啊，现在长安城里啊就没有能打的，咱们应该带兵去进长安。”所以这个李傕、郭汜呢就占了长安城。李傕呢就劫持了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哈、啊，昭告天下：汉献帝呢在我手里。汉献帝啊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人，怎么说呢哈？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居然劝动了李傕放他东归啊！他跟李傕说呀，自己要回洛阳，李傕竟然同意了。汉献帝出城以后呢，杨凤啊，这个杨凤是黄巾军白波贼之一啊，就护送他呢一路朝洛阳走啊，这一路走得很艰难哈、啊，从公元1957年7月开始走。从长安到洛阳这么点路程，如果说按照咱们今天来算的话，开车5-6个小时可能就到了啊。他们竟然走了一年的时间。到了洛阳以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粮，于是曹操啊就给杨凤写信说呀：“我在许昌啊，我有粮，你把汉献帝送过来，我们在这边取食啊，我再给你送点粮食。”杨凤呢没有认识到汉献帝的重要性。曹操呢相当于把汉献帝呢骗到了许昌啊，这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开始。这时候关东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袁绍是稳占冀州，势力最大，占有整个河北地区。曹操呢是占有兖、豫啊、士马、荆壮，另外呢南阳有张济、张绣，荆州有刘表、袁术啊，在淮南，刘备、吕布在徐州，孙策呢是具有江东啊，这个就是官渡之战之前的一个基本的形势。公元196年，曹操开始在许都屯田。屯田制呢是曹操非常重要的一项发明。古代大家打仗靠的就是征粮啊，征粮说的不好听就是什么呀？就是抢啊，就是你得从民间搜刮足够的粮食，才能够让这些大兵吃得饱饭。这样一来呢，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呢？啊，打几次仗，这个老百姓几乎全都饿死了。所以曹操一看呢，觉得这样不行啊，不能通过抢粮食来解决问题。所以呢，啊，他就让士兵在屯驻于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开始种地啊。你在这个地方屯田，自给自足，这样呢，啊，就能够养活自己。曹操呢，之前有过一次非常危险的哈经历，是跟张绣之间发生了摩擦，所以。张绣跟曹操之间有仇，但这个时候呢，曹操的势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贾诩，此时他这个时候呢，已经从这个李傕、郭汜那儿逃到了张绣处，就跟张绣说呀：“说你应该投降于曹操。”张绣说：“我跟曹操有仇啊，怎么能投降他呢？”哈，这个贾诩就说呀：“你放心，曹操这个人呢，有容人之量啊，他现在呢，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啊，你投降他没有问题。所以呢，张绣啊就投降了曹操。那这个时候呢，刘备因为跟吕布之间啊闹矛盾啊交战失败，所以呢也投靠到了曹操的手下哈、啊，任这个左将军啊，这就发生了我们知道的曹操跟刘备两个人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说呀，袁绍、袁术这些人呢、啊、都不足为虑。啊，要争天下呢，就咱俩啊，就是我和你。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袁术哈、啊、有点忍不住了啊，在这个九江郡开始称帝。在那个年代啊，即使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那你也不能随便称帝，因为称帝呢就代表着反叛。所以袁术称帝以后，大家就要讨伐袁术啊，曹操就派刘备去了。这个谋士郭嘉呀、啊，就跟曹操说呀：“刘备。”不可纵，就是刘备这个人呢是英杰，你要是放他出去，
那他以后可是心腹大患，将来跟你争天下的呢就是他。但是这个曹操啊就一时的糊涂，就派刘备呢去打袁术。后来袁术死了，刘备呢就直接占了徐州。曹操一看就大怒啊，带着这个兵啊就追讨这个刘备。其实曹操去打刘备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有袁绍，如果袁绍在这个时候偷袭曹操，曹操必死无疑。但是曹操料定了袁绍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袁绍这个人呢多谋寡断，难以做决策。从打董卓就能够看出来哈，能打的仗他都不打，一天到晚坐在那儿吹牛。所以曹操呢就去打刘备了。那这一仗打下来，刘备大败，袁绍果然没有任何行动。刘备大败，关羽投降，刘备的夫人呢还被曹操俘虏啊，这也是关公进曹营的原因。关羽呢被封为封汉啊，封为汉诸侯啊，汉诸亭侯。后来呢又千里走单骑啊，这些故事呢就是发生在哈这个期间。

那接下来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哈，该进行这个我们说官渡之战了哈。官渡之战呢是发生在公元200年2月到10月啊。到了这个10月的时候呢，袁绍的士兵就大败，全部的失败哈。历史书上说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整个战争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官渡之战呢，主要是由3次战役组成。第一次呢叫解白马之围，第二次呢叫延津之战，第三次呢是官渡的主力决战。在解白马之围这场战役中呢，曹操一方呢是斩杀了大将颜良。在小说里啊，是关公过去以后呢，就一刀将这个颜良砍死了。那我们想在历史上啊，肯定是没有这么简单的。但是经过这场战役呢，颜良确实被杀了。接下来呢，袁绍分散了兵力，而曹操采用的策略是呢，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的作战方略啊，速战速决。到了延津之战，曹操一方又斩了大将文丑，就此颜良、文丑啊就都被斩了。但是曹操呢还是有点胆怯的，因为他人少，所以一度打算呢撤退到许昌。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信给这个谋士哈、荀彧啊，就商量。荀彧啊是完全不同意的。荀彧说呀，你要退到许昌的话呢，那咱们啊就是退无可退了。如果啊你在官渡败了，还可以退回许昌，但你在许昌一旦败了呢，咱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连皇帝啊都得被人抓走。所以说啊，荀彧就不允许他退回许昌。建安5年9月份的时候呢，袁绍的运粮车啊到了官渡，那么这个荀攸呢就建议曹操呢袭击他们。于是啊，这个曹操呢就派徐晃啊、史涣去烧他的辎重，大破袁绍的辎重部队。到了10月份呢，袁绍又从河北运来了军粮，是1万多车，由大将哈、淳于琼等率领1万多人护送。这次哈、袁绍长心了，光是护送粮队的士兵呢就派了1万多人。军粮车呢到了乌巢宿营，这时候呢，袁绍啊有个谋士叫许攸啊，就直接投降，跑到了曹操这儿。那在小说里面哈、说这个曹操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出来迎接许攸，特别的高兴。然后曹操呢就采纳了许攸的计策，亲率精锐部队突袭乌巢，放火呢把这个粮食啊给烧了。那袁绍怎么办呢？袁绍啊他不救乌巢，反而派自己的大将张合、高览等人呢直接攻打这个曹操的大营，结果呢就大败。事后呢，袁绍底下的谋士就告状说，他们大败了以后呢，张合呀就特别的高兴。张合一听这话，心中是又恼怒又害怕，便和这个高览一起呢投降了曹操。结果呢，这一场大仗是袁绍大败，然后袁绍和儿子啊这个袁谭就逃回了河北。袁绍呢有3个儿子，袁谭、袁尚和袁熙。官渡之战结束以后呢，袁绍就特别难过和悔恨啊，各种糟糕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一蹶不振。也就是说呀，这个人的反弹力不够强。你看曹操为什么厉害呢？哎，他打了败仗之后呢，不到2个小时啊就高兴了，就是不把失败放在心上。但是袁绍失败了以后呢，过了1年多哈、就死了。他的3个儿子呢还不团结，最后呢就被曹操全部的剿灭。曹操呢是灭乌桓啊，顺便就灭掉了袁氏的3个儿子，整个北方呢就被曹操平定。那么接下来曹操呢就要统一全国啊，那南征荆州刘表哈、便被提到了日程上来。那官渡之战结束以后啊，曹操在北方呢是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啊，紧接着就开始赤壁之战了。荆州刘表是爱民仰视啊，从容自保，他没有刘备孙权那样的野心啊，只想把荆州呢这片地来治理好，让老百姓呢过上不错的日子啊，你们也别来惹我啊，我也呢不打你们，这样割据呢也挺好。那刘备在经过了和曹操的战争之后呢，就逃到了刘表这儿，因为大家呢都姓刘啊，算是属于同一宗室亲戚。但是刘备在刘表这儿啊是无所事事，那怎么办呢？啊，他就四方访贤，到处寻访能干的人。啊，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
这个节点就到来了哈，也就是隆中对中的谈话的发生。现在襄阳和南阳还在争这个隆中哈，到底在哪儿？那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呢，隆中应该还是在南阳啊，地属南阳啊，紧靠襄阳啊这个地方。隆中堆的故事呢，是诸葛亮在历史上非常精彩的一次亮相。他告诉刘备什么呢？啊，咱们现在打不过曹操啊，现在攻打肯定不行，咱们呢也打不过孙权，但是呢可以跟孙权联合。我们唯一能站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啊，就是这儿啊，指的是这个荆州。刘表这个人呢，没什么野心，也好打啊。咱们把这个地方占领了以后呢，可以联吴抗曹，同时取到益州。益州啊，就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哈、重庆这一带，把这个地方取下来，若跨有荆益，保齐严祖，西河啊，西河朱荣啊，南府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治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天下有变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说天下有变呢？要么曹操死，要么孙权死，最好是曹操死，因为曹操年纪大，他一死呢，宫里就会大乱。这个时候呢，刘备再从成都打到汉中，从汉中打到关中，这不就能够取得天下了吗？这就是隆中对的核心。刘备听完就说呀，说孤之有孔明，有与之有谁也啊，意思就是说呀，我终于遇到了个明白的人。好，那么关于这本书哈，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呢，文心读书呢会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浪花淘尽英雄》这本书会继续的与大家分享和解读。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的内容，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

0: 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

0: 到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你好。
3: 嗯，我记得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啊，围绕着传统文化的三个子系统，叫孝、敬和惜，分别展开了这个您的阐发。我们大家真的非常的受益。才知道这三个普普通通的汉字背后，它得有一个巨大的意象系统，我觉得也有可以落实，可以让我们自身的小我和宇宙连通的这个大的内涵。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孝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程度的这个递进的，一点一点从怎么做起，最基础的孝是怎么样，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引申我们的孝道，是吗？
5: 是这样，如果从宏观的孝来讲呢，整个宇宙啊它就都在演绎一个孝。
3: 整个宇宙怎么演绎？
5: 对，因为孝它强调的是来处，和我们这个本身的关系。你想宇宙它也有来处，
3: 宇宙的来处是哪里？
5: 对，它整个宇宙呢它也有它的父母，对吧？你细细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3: 三生万物，
5: 那道就是一的父母，对不对？
3: 对对对，是，那一就是二的父母。
5: 对，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3: 哦。
5: 那么，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关系你去思考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强调孝？它其实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3: 对。
5: 就说宇宙是一个孝字，那你人不可能有第二套，伦常关系，你必须要孝。为什么呢？你不孝，你就违背了宇宙规律。违背了宇宙规律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浪花，你不执行大海的规则，那大海就把你抛弃了。
3: 是，
5: 那就是说你其实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抛弃了。浪花如果要一定要到沙漠里去生存，马上它就会干涸了。
3: 是是是。
5: 所以天和人在这里达到了合一。
3: 这可能是很高层面上的孝了。
5: 对，那么这是宏观层面。那么就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有没有这种关系呢？肯定也有。他也有一个父母，所生，然后他又接着生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孝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承。就是一个源和流的关系，本和末的关系。所以凡是 面临着本和末的这种关系，源和流的关系，都是孝的范畴。
3: 哦，
5: 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去想，哦，父母呼应无缓，父母命行无懒，弟子规从这个地方开篇，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契机进入孝的系统。
3: 嗯，

0: 学习经典，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经典讲解 MP3 光盘合集，每集节目时长15分钟，主要经典包括李一多老师选讲的《论语》、《大学》、《中庸》、《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孝经》、《弟子规》、《道德经》，作家郭文斌主讲的《寻找安详》、《中国传统节日》等12部国学经典，1000余期节目。欢迎您登录成浸和网站选购我们的产品，网址3w.51cjh.com， 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1: 你比如说像《弟子规》，他同样一个《弟子规》，他讲了几种小的境界。那第一个境界，那就是父母呼应无还，这是最基本的，你要做到顺。那么到第二个层面的时候，你就要生有伤怡情忧，德有伤怡情修了。就是说，第一个层面你去奉养父母。
2: 对。
1: 第二个层面反过来，你要做让父母高兴的事情，
2: 让父母放心的事，
1: 让父母放心的事情，养他的心。你的身体如果受伤了，那父母就不开心了。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怎么做的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身体发肤受父母不堪毁伤呢？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到网吧里会连着一天一夜。甚至有些同志一周不出网吧。带着冰箱上网吧。那么这些同志，你说父母担心不担心呢？太担心了，对不对？
2: 可能父母不在身边看不到。
1: 你伤害了你的
2: 身体，
1: 你的身体时候，你的笑已经伤害了。
2: 嗯。
1: 为什么呢？你让父母太担心了。今天看不到，你回到家他能看到、啊。
2: 能看到。
1: 那有些同志讲，3天的网吧你出来踩在大地上，大地感觉像棉花一样。
2: 因为身子都瘫软了。
1: 对，都瘫软了。那么这就是大不孝，对吧？
2: 对。
1: 这是身体发肤受父母。
2: 对，
1: 那么同样的，晚上该9点睡觉了，你不睡觉，早晨该3点到5点起床了，你不起床，对吧？你9点不睡觉，阴气补不上来，早晨3点到5点不起床，阳气补不上来，那么阴阳两失，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垮掉了，你也是不大孝，所以你也是大不孝，那就是说你不作息规则本身就是不孝。同样的，饭应该吃7成，你这一次吃了10成，
2: 或者是更多，
1: 你本来吃低碳的对身体好，你现在吃那些垃圾食品，这也是不孝。就是吃不对
2: 也是不
1: 孝，睡不对也是不孝，然后不忘劳作，不忘劳作，那就是说你过度的这个劳作，也是不孝啊。包括夫妻生活，你看你过度了也成了不孝。你看这个孝的这个范畴
2: 大太大了，
1: 那么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不对，你就不孝了。那么工作呢也是，如果你不敬业也不是不孝。
2: 这怎么不孝了？
1: 为什么呢？德有上怡情
2: 修
1: 啊。
2: 这个好像程度更重了。
1: 对，你让领导说，这是谁教育的孩子？连一个工作都不能认真的做，你看就在这个领导动这念头的时候，你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
2: 对。
1: 你引发了别人对你父母的一种诅咒
2: 或者
1: 批评，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孝了。我们知道别人念头一动，我们的父母的水结晶已经被污染了所以这已经是不孝了。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去想，核心价值观里面讲的爱国敬业，你爱国敬业本身就是孝敬。
2: 对，
1: 所以现在有种说法说忠孝

0: 不能
1: 不能
0: 两
1: 两全，
0: 全。
1: 这句话是严重错误的。真
0: 哦，
1: 正的大忠就是大孝。
0: 忠和孝是一体
1: 对，你
0: 的。
1: 说岳飞虽然牺牲了，岳飞虽然精忠报国了，他的生命没有了，
0: 没有
1: 他
0: 了。
1: 孝敬了他的父母吗？他孝敬了，为什
0: 孝
1: 么呢？
0: 敬，
1: 他荣耀了他的父母。
0: 对，
1: 哎，他养了他父母的心，养了他父母的志，所
0: 嗯，
1: 以德有上，贻
0: 贻
1: 亲
0: 亲
1: 用，
0: 羞，
1: 贻亲羞。所以
0: 嗯，
1: 现在的那些，哎，贪官，
0: 嗯，
1: 你说他当把贪官这个名词，哎，这个职称正道的时候，他已经羞辱了他的父母，
0: 极大的羞
1: 他
0: 辱，
1: 是
0: 而且
1: 极
0: 是，
1: 大的不孝。
0: 对对，
1: 所以你现在想一想，岳飞和秦桧，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桧的子孙后代，哎，都在蒙受着羞辱，所
0: 对，
1: 以他既羞辱了他的祖先，同时羞辱了他的子孙。所以你看，那个秦大士在岳飞坟前发出那种感叹：“人自宋后修名讳，我在坟前愧姓秦。”什么意思？从宋朝以后，人们羞于用秦桧的讳起名字了。
0: 对对对，
1: 哎，你看没有一个什么郭惠的或者
0: 什么
1: 崔
0: 会
1: 惠
0: 什
1: 的，
0: 么会，对对
1: 哎，没有
0: 对，
1: 的了。
0: 嗯，
1: 为什么呢？那个字的能量已经被秦桧降低了。就是
0: 哦。
1: 他被污染啊，
0: 嗯
1: 那么这就是秦桧这一个人，整个让一个家族被污染，他羞辱了他的祖先，也羞辱他的子孙，所以你想，当一个人仅仅为祖先负责，为子孙负责，他也不会做贪官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家族传承观，现在的同志们把这一点，哎，没有好好的强调。所以大家认为我不贪该不贪，我不拿该不拿，他岂不知他贪的这个行为，在贪的这一刻，把他整个家族的能量都降低了。所以大忠就是大孝，大忠就是你在这个单位，你好好工作，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你已经在孝敬了父母。为什么呢？你赢得了赞誉，哎，赢了赞誉，所以这是孝的。哎，在尽忠的时候尽孝，在敬业的时候尽孝，你看。这就是
0: 核心价值
1: 核心
0: 观，
1: 价值观中的爱国和敬业
0: 嗯，是，
1: 和传统的关系。
0: 对对
1: 哎，
0: 对，嗯，
1: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打不通，你怎么谈爱国？怎么谈敬业？那么反过来讲，一个人有孝心，他就会爱国，就会敬业。为什么呢？他是常识，
0: 这绝对的
1: 他
0: 吗？
1: 对他的父母好，哎，自然而然，前几个节目我们讲，自然而然他就会对他的哎
0: 工
1: 国
0: 作，
1: 家好，对他
0: 嗯，
1: 的领导好。
0: 是。
1: 对他的团队好，因为他已经养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品质，
0: 是
1: 哎，所
0: 是，
1: 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孝，哎，
0: 哦，
1: 他大孝的人肯定会大忠，
0: 哎，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招聘员工，可以调查一下啊，
1: 绝对
0: 看
1: 的。所
0: 谁
1: 以
0: 是孝子，孝子
1: 前
0: 一
1: 面
0: 定好用，
1: 我介绍的那个女作者谈恋爱的三个标准，看她是不是孝敬父母，看她是不是尊敬老师，看她是不是节约粮食资源，
0: 对呀，
1: 同样可以用于招员工。
0: 啊，对哈，
1: 啊，那
0: 嗯。
1: 么这个节约粮食你可能不好考证，他
0: 对
1: 会
0: 呀，
1: 伪装。
0: 是
1: 哎，
0: 是，
1: 尊敬老师他已经伪装不了了，他有
0: 嗯，
1: 关上学的记录，老师的记录了，对
0: 是，
1: 吧？孝敬老人更没办法伪装了。你去看，
0: 到他的村子里，
1: 对，你到村子里，他的父亲孝不孝敬，他的
0: 嗯，
1: 爷爷，他的，哎，这个你已经装不出来了。
0: 对，
1: 所以，招聘员工、录用公务员，如果哪一天拿这三个做标准的时候，那中国梦的实现就会快得多，
0: 哎呀，很
1: 哎，
0: 有道理，
1: 因
0: 很
1: 为
0: 有道理。
1: 孝敬的人、尊敬的人、有珍惜性的一些人，能量高啊，
0: 对呀，对
1: 啊，
0: 呀，
1: 能量高的人实现中国梦快啊，
0: 对呀，
1: 啊，能量不高的人多了实现中国梦，就有了一个由单元力量构成的整体能量。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校正，哎，孝就是在家里面服侍父母呀，这些当然对，但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精忠报国就是孝。
0: 孝的
1: 那
0: 第二
1: 么，
0: 层面，
1: 对
0: 嗯。
1: 第三个层面，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志，哎，现在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做父母没有完成的愿 理想，
0: 实现父母未完成的心愿。
1: 对，心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让父母

0: 持生命力。你要说有些老人一退休觉得没有什么干的了，养花养狗，
1: 是，
0: 一天精神就会崩溃，
1: 精神很萎靡。
0: 为啥？他没有什么寄托。现在呢，你用一种方式，你比如说心理学家志安先生他介绍的，能够让父母去写回忆录，
1: 这样不错。
0: 对，他想，因为写到父亲的时候，他变成了儿子。
1: 对，
0: 想到写到爷爷的时候，他变成了
1: 孙
0: 子。孙
1: 子是，
0: 只要一想到孙子，他的心就年轻，念头就是年轻。只要他的心年轻，他的身体就变年轻了。
1: 所以我们想让父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鼓励他写回忆录。
0: 写回忆录。
1: 对。
0: 写家谱。
1: 写家谱，写家风。
0: 现在我常常给别人建议，他说：“我父亲不会写字，我父亲已经没有写字能力。”我说：“没关系。”
1: 那口述。
0: 你买一个摄像机。
1: 哦。
0: 你一天摆在他的面前。
1: 让他说。
0: 让他录完，让他看。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古人都是有这个写家谱的传统的。写家训的传统的，过去古人，前半辈子，前20年学习，后20年报国，接下来的20年就是干这个事儿，
1: 就是写家训，
0: 对，写下来，把他经验告知于他的子孙后代，
1: 对，
0: 让他少走弯路，让他吸取教训，所以古人他是把这个是作为一个定课去做的，这也是养父母之志，那么同样的，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养父母之，就是父母完成父母的志向。
1: 对，
0: 父母的志向，希望我们家里出一个忠诚，你做了一个忠诚，你就养父母之志。
1: 对，
0: 父母的理想中，我在这个任上，我要把我的家庭这个，家庭所遵循的守则定出来，那你给他定出来，你就养了之志。
1: 对，
0: 所以父母希望我的家族将来的职业选择上有，以义工为主。你们真的出现了义工，也是养殖之志。
1: 对，是，
0: 这就是那么第四个层面，养父母之慧。养父母之慧，这是更高的一个层面了。什么意思呢？让消除父母的终极
1: 忧虑，终极忧虑，
0: 归属的焦虑。
1: 对，
0: 现在你看，我们的人老了之后，他有一个恐惧。什么样的
1: 恐惧
0: 呢？就是他归向何处？
1: 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茫然，他就恐惧。
1: 是。
0: 那么，如果你通过介绍他到传统文化的课堂呀，看一些书籍呀、光盘呀，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进入大小。进入大小。你像，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的儿子就做得比较好。他在大四的最后一学期，他回来就干这个活儿。他在网上不断的找这种能消除老人的终极归属焦虑的视频，让他的爷爷奶奶看。
1: 哇！
0: 你以前我父亲在电视机旁边坐半个小时时候，他坐不住了。没想到这些光盘一看两三小时，他越看脸上的坦然越多，越看越坦然越多。
1: 焦虑消除了。
0: 焦虑程度越低。
1: 对。
0: 那么他事实上到最后，他就一个大的坦然。为什么呢？这么多的实际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不存在着分段，生命不存在着断流，生命就像是一个啥？我常常打个比方，就像衣服，你常常换，但穿衣服的人基本不换。电话你常常换，一个牌子上来换一个，但那个卡你基本上不换。
1: 那个号不换。
0: 号不换。
1: 是。
0: 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知道做完拖拉机我还可以坐上轿车去旅行，做完轿车我还坐火车，坐完火车我还坐飞机。那么他就没有
1: 这个焦虑了，
0: 过度的焦虑了，没有过度的焦虑了，这才是根本性的，
1: 孝敬，
0: 是孝敬，因为这个孝敬，你孝敬的父母给父母的，给老爷爷奶奶的，是一个有着更长的长度的孝敬。
1: 是。
0: 那么我们平常的孝敬是一个，生命片段
1: 的
0: 孝敬，
1: 是。
0: 那么这个呢，事实相当于你给父母一个让他去看风景的，永久性的门票。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孝敬父母，只是给一个风景处的门票。
1: 对。
0: 所以永久和非永久，片段和永恒，就在这里区分。
1: 对。
0: 而传统文化有许多经典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哦。
0: 所以引导父母去读。
1: 太好了，说的太好了。今天我们又详细的讲解了孝的四个层次，就是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和养父母之慧。好，谢谢郭老师的开解。
0: 谢谢大家。

0: 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69，010-888-24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今天的人生哲理故事，请您收听选自光明觉照网的一篇文章，我愿意蹲下来陪你做一只蘑菇。
1: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有一个精神病人，以为自己啊是一只蘑菇，于是他每天都撑着一把伞，蹲在房间的墙角里，不吃也不喝。心理医生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心理医生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呀？”医生回答：“我也是一只蘑菇呀。”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过了一会儿，医生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病人就问他：“你不是蘑菇吗？怎么可以走来走去啊？”医生回答说：“蘑菇当然可以走来走去了。”病人觉得有道理，就也站起来走一走。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拿出了一个汉堡开始吃。病人又问：“你不是蘑菇吗？怎么可以吃东西啊？”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蘑菇当然也可以吃东西啦。”病人觉得很对，于是也开始吃东西。几个星期以后啊，这个病人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虽然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只蘑菇。其实，一个人可以带着过去的创伤继续，只要他把悲伤放在心里的一个圈圈里，不要让苦痛浸染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快乐的生活。当一个人悲伤的难以自持的时候，也许他不需要太多的劝解和安慰、训诫和指明，他需要的只是能有一个在他身边蹲下来陪他做一只蘑菇的人。我可以蹲下来陪你做一只蘑菇，我愿意分担你的不快，只是当你的世界下雨时，单纯的为你撑起一把伞。请你不要封闭自己的心，一个人承受那么多。你知道的，只要你睁开眼，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是你们的蘑菇，也希望在我无助的时候，你们能蹲下来陪我一起做一朵蘑菇。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

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424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立足我市农业产业发展实际，紧扣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农业新业态发展核心需求，重点开设玉米单产提升、飞访技术、水稻提质增效、种植管理等粮食生产核心课程，同时新增乡村主播运营、农产品电商销售等特色课程。通过理论讲解、技术实操、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破解农户种养技术短板、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等难题。同时，培训还依托市委宣传部对接协调的本土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等优质实训场地，组织学员开展特色采风、实景直播实训，丰富实操教学场景，全力培育懂技术、善经营、会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
11: 以往种地呢，就是咱们是全靠经验，完了也不知道科学种植，也不会就是线上的那个销售。这次培训呢，就是特别符合我们的需求。这次我参加的是咱们华电农广校的乡村主播与电商专业的学习。通过这个培训班的学习呢，我就是掌握了那个 一些新的本领吧。给我感觉就是种地也是需要靠科技和新的思路去发展咱们现代农业，增添我们那个农户的收入。
0: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本次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是我们迎合乡村振兴新形势和农村发展新趋势开设的。今天我们开设的是乡村主播与电商专业。那么在培训中，我们将根据当下学员实际需求，科学的设定课程，采取以赛代训、以赛代货等学习形式，让学员真正的学以致用。希望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为每个村培养一名家乡文化的传递者，家乡特色的传播者，把流量转化为家乡振兴的真金白银，助力乡村新媒体人才振兴。
8: 本台消息，8月13号，吉林市科协和我市科协联合市福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在长山镇开展鲜食玉米食用技术培训，特邀吉林市农业专家现场授课，共吸引辖区40余名鲜食玉米种植大户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培训。专家针对长山镇气候与土壤特点，围绕鲜食玉米两种选择、科学育苗、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针对鲜食玉米种植中易串粉变味的问题，专家重点传授了空间隔离与花期错研等高效栽培技巧，同时面对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惑进行耐心解答，并手把手传授实操技巧，确保技术指导扎实有效。当前省道永兴公路北大湖至云木桥子段路面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中，项目开工2个月以来，半幅路面改造工程基本竣工，工程即将全面转入另半幅路面改造施工阶段。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项施工作业平稳有序推进，各种施工设备规范作业，工作人员稳步开展路面面层沥青摊铺施工，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完成路面铺筑、压实等工序，保证路面施工平整度和施工质量。随着铺油作业持续推进，该路段部分主体路面铺筑工作已顺利完成，施工人员接续开展路面标线施化作业，规范施化道路通行标线施工作业稳步进行。
3: 目前我们先期施工的半幅路面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各项验收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切换施工工作面，部分标段已经开展剩余半幅路面的改造作业。施工期间，我们将持续做好道路疏导和安全警示工作，安排专人现场值守，保障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通行。同时我们会紧盯施工细节，严把原材料质量、施工工艺，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后续工程建设。
8: 为切实防范化解家庭火灾风险，精准守护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对独居老人等特殊家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消防人员重点排查整治居民家中电源插排老化过载、蚊香违规摆放、天然气不正规使用等常见安全隐患，并对居民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消防安全警示教育。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弱、避险能力差的特点，消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需要细致讲解蚊香正确使用方法和用电用器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居家逃生自救办法等实用知识，同时帮助居民纠正日常不良生活习惯。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边查边改，现场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针对无法当场处置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详细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定期回访，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此外，消防人员还在各小区开展流动消防安全宣传，结合老旧住宅、老年人家庭火灾特点，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知识。
12: 近期我们消防救援大队针对辖区4类特殊家庭持续开展上门消防安全排查行动， 这类老人行动不便，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是火灾高危群体。入户后，我们逐一检查电线线路、取暖电器、燃气灶具，现场记录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火场自救逃生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隐患整改，常态化开展上门宣教，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家消防安全。
10: 立秋过后，暑热未消，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居民居家用电、用火、用气频次偏高，叠加换季物品收纳整理，潜藏不少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绷紧居家安全弦。一、规范用电管理，严防电器火灾事故。持续高温下，空调、风扇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运行，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老化发热等问题，需定期检查插座、电线有无破损老化。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串接插排，人离开时及时关停闲置电器，如发现跳闸、交壶异味等异常，立即断电检修，切勿带病使用，防范电器起火。二、严守用气用火规范，防范燃气中毒与火情。日常使用灶具时做到人不离灶，防止汤水溢出熄灭火焰，定期检查燃气软管，及时更换老化开裂配件，保持厨房通风良好，不私自改装燃气管道，一旦闻到异味，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动用明火，第一时间报修处置。三、做好居家杂物收纳与隐患自查，规避坠落中毒风险。换季整理杂物时，阳台、窗台不堆积重物，防止高空坠物。杀虫剂、消毒液等化学品分开存放，严禁混沌使用。家中做好蚊虫防护，进山带回的野果、不明菌类不要存放使用。养成常态化自查习惯，及时清除楼道、阳台易燃杂物，筑牢居家安全屏障。
8: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9: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7: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 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6: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2: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3: 奶奶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洞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公爵府大管家罗安为了救自己的少主人罗通，跟着王伯超大战一处啊，可他那功夫哪是王伯超对手啊，被王伯超手起一枪就给捅那儿了。就这样，老罗安呢咬着牙抓着王伯超枪杆往下直坠呀、啊、能挡一时是一时啊，能拖延一阵儿，那就给自己少主人赢得一阵逃跑的时机呀、啊。 他在那里抱着这杆枪大声喊，少爵爷快走快走。罗通回头一看啊，罗安，别管我，快走，我去哪儿啊？赶快去瓦口关，去你秦勇哥那里，让他赶紧发兵来救卓俊。你这老家伙还在这里吵吵什么？王伯超够狠的，双肩一脚力，入啪，把罗安的死尸扔到两丈开外呀，啪呀的一下子摔到地上。罗安在那里痛苦的蹬了蹬腿，绝气身亡啊！哎呀，罗通啊，想过去看，但是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八岁孩子也懂事了呀。一看王伯超像凶神恶煞一般，你看罗通平常多狂妄，但是呢，看到这大人这模样，也肝颤呐，赶紧一咬牙关，一转身子，马后丘打了一巴掌，驾驾，拍马要闯出王府。王伯超能让他走吗？你这个小兔崽子，我非得宰了你不可呀！你这老罗家的命根子呀，啊，我得给老罗家绝了后啊！拿命来，在后面挺骷髅枪就追呀！你别忘，罗通前面还有夏明王众多兵将啊，那些人也得挡着罗通不让他走啊！所以罗通一边闯，一边得用这枪拨打这些兵卒啊。这样一来，罗通逃跑速度那就慢呢。王伯超本来离罗通也不算太远呢，所以眨巴眼功夫已然追上罗通啊。小子呀，往哪里跑？招枪，一窟窿枪扎过来了。罗通一听后面恶风不善，吓得罗通啊往旁边一闪身，唰，这窟窿枪就贴着罗通右肩胛这个地方就穿过去了，差一点没把这吞剑兽给挑了呀！哎呦，把罗通吓得呀，同时把这小孩心中怒火也激起来了。哎，使劲一拨马，这马嘎啦一下子就地就转一圈，哎，唰，五勾神飞亮银枪，如同闪电一般，奔着王伯超面门就扎过来了，招枪唰，哎呀哈！王伯超这一枪没扎中罗通。

他没在意这小孩反应会那么快，出手会那么快，所以呢还是有些大意了。等到这五沟身被亮银枪突然间扎过来了，把王伯超也吓一身冷汗呢，呵，赶紧往旁边一躲，心说这小孩厉害呀，就这一下子深得他们老罗家的真传呐。啊，当王伯超一扳枪头，啪，这枪头啊一打着罗通枪杆，当一下，哎呀，罗通啊差一点没把枪扔了。其实王伯超啊还没用太大力气呢，这要真的用上力，罗通这杆枪啊就得给崩飞呀。别忘了王伯超那是四猛之一呀，罗通哪能是人家对手啊，现在罗通才八岁呀。但是王伯超留情了，为什么呢？想看一看这罗通他到底能耐有几何。现在王伯超啊有一种猫抓耗子的感觉，这不小孩吗，我倒要看看他的罗家枪学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没有把罗通这杆枪给崩开，罗通啊赶紧一握枪杆，扑噜一拧这杆枪，扑噜噜噜噜，金鸡乱点头，又奔王伯超扎过来了。王伯超一看把枪这么一顺，然后用枪转啪去挑罗通，罗通这匹马往旁边一闪，哈，两马一错蹬，两人呢就在王府大门后头，也就影壁墙和王府大门这一块比较狭窄的地方就打斗在一起了。王伯超心说话，行啊，让你这个小鸡崽子临死的时候蹬大蹬大腿，我倒要看看老罗家调教这个第三代调教的如何呀。他拿着骷髅枪可以说是细战罗通，没有使十足的本事啊。罗通呢那得把吃奶的劲全使出来，那得把压箱底的功夫都得使出来。他知道啊自己面对的是个要杀死自己的魔王啊，不把这位除了，自己难以逃脱出王府，难以跑出王府，就见不到自己的秦勇哥哥，见不到哥哥就没办法复夺卓俊，没办法复夺卓俊就难以救自己的母亲呐。罗通也恼了，小牙一咬，招枪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掌中五沟神飞亮银枪使得如同一条蛟龙一般呐。哎呀，王伯超一看心中暗挑大拇哥，罢了，老罗家罗家枪法果然厉害，老罗家调教后代也调教的不错，你看这小孩才八岁呀，这枪法如此精湛呐，别人八岁的孩子还尿炕呢，那怎么比呀？果然得到了老罗家真传呐。就这小子如果再长几年成了气候，哎呦，那也是人间一大祸害呀。干脆呀我今天就把这根独苗给他拔了也就是了。哎哒哒哒，想到这里王伯超加紧了攻势，那罗通哪能是王伯超对手啊？别说他了，他爹罗成要跟着王伯超动手，那也不是一下两下能够打得赢王伯超的，何况王伯超还有一个绝招心腹大患呢，这罗通根本就不知道啊。罗成到现在也刚刚学会如何破这心腹大患，别说罗通了，罗焕怎么样呢？20多岁了都不会破这心腹大患，如果王伯超现在给这罗通用上，那罗通必死无疑呀。但是呢王伯超还没用，为什么呢？王伯超觉得呀，第一还不值当的用，对付这个小孩用不着那个绝招，我用普通招法就可以把他扎死。第二呢，王伯超也是想让这罗通尽量的施展施展罗家枪法，自己好记一记学一学，自己跟罗松动过手，跟罗成动过手，跟江桂枝动过手，但是那都是行家呀，都是大家呀，跟自己动手打的时间不太长，使用的招数没那么多，但这孩子呀今天得把他所学的全部给我用出来，我呀多记几招罗家枪法，我也跟着学习学习。那人王伯超那也是大武术家呀，看多了人家自然也能悟出其中的绝妙啊。

所以呢，就想让这罗通多使一会儿，他也就没下死手，更没用他那一招心腹大患呢。这也算罗通便宜啊。但罗通跟着王伯超大战了20多回合，这边的士卒们越围越多，罗通心中也没底呀、啊，心说不行，看来我这武艺呀、啊，赢不了这个活吊客呀，我还得走。想到这里，虚晃一招，啪，一枪扎奔王伯超面门。王伯超往旁边那么一躲，利用这个机会，罗通一拨马，咔，又往府门口败去。呀，王伯超一看还想跑，哎，跑不了，哪里走？催马就追呀！不等罗通来到王府大门后面的时候，没上台阶呢，就已经追到了。你想想，那能有多远呢？哎，这位啊，一提掌中骷髅枪，就想对着罗通下棋毒手。可他万万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突然间就发现前面罗通猛地身子那么一晃，啪，往旁边那么一歪，整个人就偏到了马的侧方了。罗通给他来了个邓里藏身，身子这么一拧，双手往后使劲的一戳，招，老罗家绝技回马枪，罗通啊，第一次给敌人用上了。罗通也着急了，被着王伯超杀的浑身都是汗呐，心惊胆战。他再会罗家枪，你想想，没上过阵场啊，哪跟敌人真刀实枪的打过呀？平常魏昭跟自己父亲也好，跟自己的爷爷也好，或者跟那些棋牌官棋牌掌门也好，那谁能够下死手啊？所以没有经过真正的战场锻炼，结果这头一次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高手。罗通这小孩也就是人小胆大，小马乍行嫌路窄，不知道害怕。那要是大人的话呀，估摸着早就吓得心惊胆战了。但即便如此，罗通这颗小心脏砰砰也直跳啊，打着打着心说，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干脆呀，我试一试我们老罗家的枪法当中的绝招回马枪吧，看看能不能把他给杀死。想到这里，这罗通啊打定主意，这才假意逃跑啊。人小鬼大呀，但是王伯超失于防范，他认为这就是孩子，他就没把罗通太放在眼里，他哪知道罗通还有这么一招绝招啊。另外他跟罗成动手也好，跟罗松动手也好，跟罗焕动手也罢，跟姜桂枝动手也成，人家都没有给自己用过这招绝的呀，他不知道罗家枪中还有这么一招绝招呢，人家都没有跟自己用，都把自己打败了。没想到今天这孩子突然间给自己用上了，这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王伯超一看这孩子突然间一拧身子，王伯超就感知到有些不妙啊，刷一下子眼前寒光一闪，哎呦不好，吓得王伯超啊赶紧一缩脖往旁边那么一躲，刷一下子五勾神飞亮银枪，这枪尖啊贴着王伯超这个脸，也就是还有二指宽，刷过去了。王伯超吓一身冷汗，心说真险呢，差一点没把我的脸给我捅了呀。可他就忘了，人家老罗家的枪呢，那叫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在那枪胆上面挂着五个倒提钩啊，藏在那素缨之中，你不仔细看呢很难发现。人家这一枪扎过去，罗通一看没有扎中王伯超，稍微的往这么一偏，往下这么一滑了过来，唰，又把这枪给拉回来了。这一拉回来，王伯超一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唰，其中一条钩就在王伯超左面门上，连脸带着鼻子，啊，罗通是枪挂王伯超啊，一下子把王伯超脸开了一道大口子。

顿时那脸都翻出来了。倒提哥那多快呀，脸皮才多厚啊，王伯涛脸皮比一般人还薄点，这一下子把这脸皮划开了，这半张脸皮都耷拉出来翻出来了啊，可把王伯涛疼坏了呀。哎呀，王伯涛是勃然大怒，疼的王伯涛什么意思，咱翻译翻译，你这孩子我非杀了你不可，他嘴都不能动弹了，疼的往前递这杆骷髅枪啊，啪啪啪啪啪，这下子对罗通下了死手了，眼珠子起红线了，非得把罗通杀死在这里不可。罗通这下坏喽，那跟人王伯超打不过人家，这一回马枪虽然掏到人家了，没把人家给扎死，罗通一身冷汗呐，想跑，前面有人，王伯超紧追不舍，这大枪在后面唰唰唰唰唰，连连进招啊，扎的罗通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突然间一下不被当一下子，罗通掌中五勾神杯亮银枪，正好被人王伯超一枪给挑飞了，咻，哒啦啦啦啦啦啦。罗通空了手了，哎，这一空手，前门大开呀！王伯超狠，哎，把大枪一拉，照着罗通，哎，就扎过去了。只要扎到罗通身上，就得把罗通穿死。结果往那一扎，哎，怎么的？王伯超就觉得呀，自己这个力道要往前进，但自己胯下这匹马却往后坐，最后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拽着，一股子不可抗的力度，王伯超心说怎么回事，谁拿吊车吊我呢，猛然间这么一回身一看，哎呦，把王伯超吓一跳啊，怎么呢，就发现呢在自己马后头来了一个小小子，一个小男孩，看着年岁比罗通啊也就是小那么一两岁，有那么一个六七岁模样吧，长得胖胖乎乎，敦敦实实，五官呢都长在一起了，跟那个包子成精差不多少，但白白净净，肉肉乎乎，憨憨厚厚，挺可爱的。不过王伯超现在感知不了可爱呀，他现在感知的只有恐怖，只有吃惊啊，吃什么惊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双手拽着自己的马尾巴往后正拽呢，这一拽不要紧，那匹大马呀你就不能再往前冲了，那马只不如往后倒，啪啪啪啪啪啪啪呀，这王伯超从来没这么吃惊过，哪有个六七岁小男孩在这里能把着马给拽回来的，这孩子谁呀，王伯超不知道谁呀，前面罗通正闭眼要等死呢，结果没等来这一枪啊，睁开眼一看，哎呦，罗通认出来了，那孩子呀不是别人，是跟自己一起长大的，也等于啊是自己那么一个贴身的小书童，他的父亲正是老管家罗安呢，这孩子是罗安的儿子，唯一的那么一根独苗，起名叫做罗仁呢。罗仁这孩子今年六岁半，比罗通啊小那么一岁半，罗通今年整八岁啊，那位六岁半，但那基本上啊也不叫差距了，所以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亲若手足啊，跟那亲弟兄哥们没有什么区别。另外罗通挺疼着罗仁的，为什么疼呢，因为罗仁这孩子呀缺心眼儿，可能这孩子呀有些痴呆，反正智商不太够，短那么根弦，憨憨傻傻，大家呢对这种可怜人哎都有几分怜悯，所以无论是罗成啊还是庄金定啊，都对这孩子高看一眼，吩咐府上之人任何人不准嘲笑这孩子，你们呢

0: 娘，这什么待遇？在那个等级森严社会，那这就天大之恩呢、啊。那罗安能不报恩吗？当然，罗安也犯愁，自己这孩子憨憨傻傻，半痴不癫的，净冒傻气，净惹祸了。哎呀，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可怎么办呢？庄金定啊，老是劝他，你放心，我看这孩子呀，心眼挺好的，虽然有些憨傻，但是呢，生长在咱们王府之中，未来呀不会有错的。等他长大了，他的媳妇儿啊包在我身上，我给他物色一位，绝对让你们家呀有后喽。哎呦，多谢爵爷夫人。你看，庄金定对着罗仁非常喜爱，甚至说呀，比对罗通还更多一分怜爱。罗仁呢，也把庄金定当成亲娘似的。你别看罗仁傻，但是傻他也明白一些事儿，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明白，就跟那罗世信似的，那也傻，但是呢明白孝敬娘啊。哎，罗仁跟罗世信在这一点上特别相似。罗仁跟那罗世信呢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老天爷给这孩子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这孩子呀开一扇窗户。罗仁你别看傻，从小力大无比，你也不知道这孩子哪来的力气，反正也是一身蛮力呀、啊。那石墩子、石锁，这孩子三四岁举得跟玩似的，罗成有的时候跟他掰腕子都掰不过他呀。哎呀，罗成心说，好家伙，我们家养出一李元霸来呀，这还了得呀。等这孩子真的长到十二三岁，跟李元霸差不多大岁数的时候，那我估计李元霸未必是他对手啊。哎呀，这是天降奇才呀，就让这罗仁陪着罗通，反正罗通读书罗仁也陪着，罗通习武罗仁也陪着，反正罗仁也不明白，读书他也读下去，习武呢他就在那里举石墩子举石锁，其他的招数他也不懂，但是他的父亲罗安告诉他了，只要少爵爷有什么危险，你都得给我顶过去啊，哪怕你死了也不能伤着少爵爷，少爵爷就是你的主，少爵爷那就是你的天，明白吗？谁都不能欺负他。我明白，我不能让别人欺负罗通，他爹他娘也不行，对，不，他爹他娘可以，除此之外其他人都不行。那我明白，谁欺负罗通我就揍谁。哎，好好好，你看当爹的给罗仁呢灌输这思想，所以罗仁护着罗通，罗通疼爱罗仁，这一对小哥们儿那真如同亲手足一般的。今天罗仁呢跑一边玩去了，听到这边大乱，罗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这才探头探脑来这个地方一看，正赶上王伯超要去追赶罗通，他急了。罗仁一看，你怎么追罗通啊？你不是个好人。他过来想拦王伯超，拦不住，一把抓住王伯超的马尾巴往后一拽，你不是好人啊！噗，马尾巴拽下来了。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

0: 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的罗通罗人双出世，要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呢。这是整个世界宇宙自然的规律。十几年前，秦琼、罗成他们还在青春年少，但十几年后他们都步入中年了，他们的孩子陆陆续续的都长大了。老罗家有后啊，罗成的嫡子独苗就是罗通啊，今年8岁，这第一次罗通出现在大家面前呢，这才叫罗通出世。这出世不是说出生啊，而是现世。这一战罗通啊也就有了名了，这就叫做出世。说出世那么早干嘛呢？不早了，不早了，现在8岁了，再往后没几年，等到罗通能成人的时候，那就该罗通扫北了。不然的话，后面贸然的出现罗通怎么回事呢？咱就得在这里说了，不但是罗通啊，他的兄弟罗仁小傻小子也出世了。罗仁比着罗通小1岁半，但是力大无穷啊，你不知道他的力气是从哪来的呀。一看罗通命在旦夕，活吊个王伯超拿着骷髅枪正要扎罗通呢，这罗仁不干了。罗仁从小就被父亲洗脑了，罗通就是你的主，又是你哥哥，又是你范东，以后你就跟着他，就有吃饭地方，你就饿不着。如果他受到伤害，那你未来呀就吃不饱饭呢，一定得保住他的性命，哪怕不要你自己命了，也得保住少主。所以这罗仁呢，从小就有这观念，他又是个缺心眼子，认死理儿，真就把罗通当自己主人了。一看王伯超要扎罗通，着急了，蹭一下子蹦过来，一把就抓住王伯超那马尾巴了，往后使劲来个千斤坠一拽，哎，过来，把那匹马拉得往后直退。王伯超啊，这枪就扎不过去了，哎，怎么回事？把王伯超吓一跳，回头一看，哎，一个小胖小子在那里拽着马，这匹马竟然被这个小胖小子拽着往后倒退。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的？啥意思呀？王伯超想喊放开，但脸被那罗通给划了呀，张不开嘴呀，只能这么那罗人哪知道啊，你就是好好跟罗人说，罗人都未必能听得清楚，何况你这么说呢。罗仁呢一咬牙，哎，你敢扎罗通，我要给你把马尾巴拽下来，噔噔嘎。这下子呀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使劲这么一拽一蹬，一下子把这马尾巴拽下半拉来，疼那匹马呀一撂蹶，啊，不爱呀，看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王伯超啊一下子由马上给掀起来了，当一声后脑勺碰地上了，这要不是有骷髅盔给他挡着呀，就得给王伯超后脑勺开了瓢。就这样王伯超就觉得呀眼前这么一黑，把他给摔昏过去了。罗仁呢也没好哪去，怎么拽着马呢，猛然间砰的一声马尾巴断了，这小子哎呦咕噜往后一仰，就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了几个咕噜，他又打地上爬起来了，一看手中的马尾巴，嘿， 这玩意儿长得也忒不结实了。哎，他还想寻找那王伯超，想把这王伯超弄死呢。这时罗通一看机会难得呀，罗通喊了一声：人小子，赶紧的抢马跟我跑。怎么人小子呀？啊，罗通啊管着罗仁叫人小子，罗仁呢管着罗通叫通小子。通小子，哪有马了，随便找匹马把这人拽下来，咱们赶紧跑。好嘞，你这马不错，下马，给我马。他一看旁边有一员下兵啊，骑着马抡着刀正在那里耀武扬威呢。他用手一指，那人一看，给你吧。那人一看这小孩惹不起呀，甩灯离鞍吓得跑了。罗人过去把这马给拉过来了，搬鞍认凳，刷小孩飞一身上马。你别看才六岁半，从小学习骑射呀，那马术相当好啊，飞一身就上了马了。这时罗通啊也把这马一圈，赶紧的往着府门外闯啊。俩小孩两匹马往外闯，那下兵不放啊，往上一围，刀枪并举。现在俩孩子都是空手啊，空手没关系，空手夺白刃吧。罗通左躲右闪，砰一把就抢过了夏兵的一杆枪啊，啊啪一脚把那使枪的又打马上踹下去了，夺了一杆枪，掌中一探，杀一条血路。罗仁也是双手乱舞着呀，反正是人家打他他也不怕啊，当当当，砰砰，一手啊夺一棍子，一手夺了一大枪，给我，往怀中一带，那两位咚扑咚扑咚，又打马上下来了。这位啊一手捂着棍子，一手抡着枪，反正全当棍子使呗，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打一气呀。这小子手里有劲儿啊，抽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着，兄弟二人杀出一条血路，闯出燕王府。那毕竟现在涿郡城内下兵不多呀，你要真按兵力来说，下兵与这涿郡城中的随兵相比那太少了，那毕竟不是夏明王的大队人马，那只是刘黑闼手下的。刘黑闼手下能有多少人呢？也就是几千来人啊，撒到整座涿郡城那就成撒芝麻了。只不过跟着王伯超围着燕王府的人比较多，因为这重点进攻对象啊，只要冲出燕王府再往外打那就轻松很多了。俩孩子有目标啊，罗通带着罗仁一路往东北方向走，出东北门直奔瓦口关呢。东北城门这个地方现在防守极松啊，都没有守兵了。怎么呢？这里守兵啊全都支援内部去了，而且呢人家守兵只能挡夏军，那肯定不能挡罗通啊。一看罗通来了，有人认得，哎呀，少爵爷，少爵爷，里面情况怎样？罗通说：“快随我去瓦口关，见我秦用哥哥，回来救涿郡。”哎，好，赶紧开城门。有人把城门开了，还有的一看这涿郡城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干脆呀，跟着少爵爷走吧。跟着罗通、罗仁他们走的不在少数啊，跑出涿郡城，罗通一看，嚯！身背后得跟着一二百骑兵啊，哎，走吧。简短接说呀，吃什么饭呀？小什么行，夜什么住啊？一路日夜兼程，就来到了瓦口关呢。其实啊，现在瓦口关也早已经得到了报告了。人家瓦口关跟涿郡每天都有例行公事的探马往来呀。涿郡城那边一出事儿，有人一看不好，赶紧的就往瓦口关送信来了。瓦口关的秦用吓一跳啊，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没打听清楚，反正涿郡那边呢好像是发生意外了。秦用一听不好，马上吩咐，快给我整顿队伍，另外呢给我速速打探清楚。是，这边刚把探马派出来，这边罗通罗仁赶到了啊。秦用一听罗通罗仁来了， 赶紧率众将迎到了厅外。

一看这俩小孩啊，好不可怜呐，浑身是血，脸上抹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啊，又黑又红又蓝又紫，也不知道是自己受的伤还是别人血溅到脸上的。哎呦，好不狼狈呀、啊、俩银娃娃似的孩子现在呀、啊、成血葫芦了。哎呀，秦勇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童儿、然儿，你们怎么来了？你们受伤了没有？罗通一看秦勇，哥哥可算见到亲人了，往前紧跑两步，一下子就抱住了秦勇的一条大腿呀、啊，放声大哭啊，哥呀，可见呐你了，哥哥呀！罗仁一看，哎，哥哥，不，砰！他也把这秦勇腿抱住了，抱另外一只。哎，哥哥，可见到你了！哎呀，别哭别哭，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仁儿，你别哭，你声音太大了。哥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这孩子傻呀！童儿，你先别哭，告诉哥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看秦用啊，跟着罗通是平辈儿，因为秦用的义父是秦琼啊，论辈分同辈儿。但论岁数，秦勇只比罗成小一岁呀、啊。今年秦勇29岁，罗成呢而立之年整30岁，所以论岁数啊，这秦勇能当罗通的叔叔了。秦勇自打镇守瓦口关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在这里戍边呢、啊，一直人家没回去，为大隋，为涿郡。在这里镇守瓦口，防止突厥呀。这几年呢，突厥屡屡进犯，那只是因为有秦勇在，打退了突厥兵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啊，保住了涿郡，保住这一带的黎民百姓啊。逐渐的呀，瓦口关这一带也繁荣起来了，有很多在关外没办法生活的老百姓，陆陆续续的也撤到瓦口关。就在附近形成了一个个村落，那大家都对秦勇感恩戴德呀。秦勇那也成熟的多呀，30岁的人了，也到而立之年了。5年前，在老王妃的安排之下，老王妃呀、啊、把自己贴身的丫鬟玉儿许配给了秦勇。只不过呢，这两年老王妃身体不太好，这玉儿一直在老王妃身边服侍老王妃，俩人呢没有成亲呢，就准备今年成亲呢。但是呢，秦勇的母亲在3年前得疾病也死了，看不到儿子成亲这一个喜事儿了。秦勇现在老哥一个镇守瓦口，颇得老王爷和罗成的信任呢，这是自己人呢。那现在一看罗通这样，赶紧问罗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罗通哭着把涿郡城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秦勇。罗通是小孩，他也不太十分明白，那还有其他的兵卒过来给做补充，再加上探木兰旗得的信息，几下信息这么一汇总，秦勇大致的对涿郡城发生什么事有了一个判断。甭管怎么说呀，涿郡城现在看来危在旦夕呀，要落到夏明王窦建德之手啊。不过现在看来，进入涿郡城中的夏兵并不多，复夺涿郡还是有机会的。如果再迟疑一两日，等到人夏兵大队人马开进涿郡城，那就不好再夺下来了。三军儿郎在，秦勇啊，留下一部分兵镇守瓦口，这关隘不能再丢了。你前面去打去了，万一人家派了一支队伍就在附近等着，等你的大队人马开到涿郡城，人家这支队伍过来把你的瓦口关拿了，那涿郡城夺不了，瓦口关也失守了，那不更加糟糕吗？所以呢，留下一部分兵镇守瓦口，大部分军队随着秦勇离开瓦口关，要去复夺涿郡城。按照这秦勇的意思呀，想把小孩罗通罗仁都留在瓦口关，因为毕竟打这涿郡弄不巧是一场凶杀恶斗啊。

能不能夺得涿郡城，秦用没底呀。怎么你想想，现在涿郡城落在人家手里了，虽然现在涿郡城中兵马不在少数，但是群龙无首啊。万一人家控制住那几个带兵打仗的将军，那么一威胁，那些军队立刻就得成人家俘虏啊。人家把这涿郡城大门这么一关，你想攻进去，涿郡城那可如同铜墙铁壁呀，那玩意不好打呀。不然的话，这么多年在老王爷治理下，这涿郡城一直毅然在北处溃然不倒啊，那攻势极其坚固啊，城高池坚，你不好打呀。也就趁现在内部没有那么多敌军，或许还有那么一线攻打的机会呀，但是只是一线呐，带俩小孩太危险了，想留下，但罗通罗人坚决不干呢。我们得跟着，我们得跟着，对，不让我们跟着，我们就偷跑过去。最后秦用一看没办法，确实啊，涿郡城中还有爵爷夫人呢，那是罗通的娘啊，罗通留在这里他也担心呢。最后一合计，也没那么多时间在此权衡利弊了，跟着就跟着吧，但是一定听我的话，不许贸然行动，明白？我都听哥哥的话。就这样啊，秦用率领精兵一万火速回救涿郡呐，一边往涿郡城疾驰，一边心中琢磨呀，我怎么打涿郡城啊？万一涿郡城已然关了城门了，我这还得架云梯呀，我这一万人能不能攻克涿郡呢？我应该从哪个门打呀？这秦用啊，第一次把涿郡城设定成自己的攻打对象了，这么多年一直研究怎么打突厥，怎么防治山贼草寇，怎么打别的城池了，从来没想着我怎么打涿郡，没想到今天居然自己要对涿郡动手了，心乱如麻，一时之间呢也没有一个好的头绪呀。这一阵疾驰就来到当天晚上了，离涿郡还有那么远的路程呢，按说该安营扎寨休息一夜，但是秦用心急如焚呐。另外秦用觉得你多休息一天，多迟滞一天，涿郡城的防守就多坚固一天呢，那种机会就很难再找到了。所以呢，告诉手下人，各位兄弟啊，大家辛苦辛苦，星夜赶城。大家都能理解呀，涿郡要丢失瓦口关，那有一个独关能怎么地呀，迟早也是人囊中之物啊。所以大家都没吭声，咬着牙跟随秦用连夜兼程赶路啊，往前又跑了将近20里地，突然间对面响起了马挂銮铃声响，当当当当，秦用大吃一惊啊，赶紧把手一摆，准备战斗。怎么的，这地方遇到军队，莫非是夏明王窦建德的敌兵不成？赶快准备。那瓦口关精兵啊，那都是训练有素的部队呀，立刻弓上弦，刀出鞘，严阵以待，唰，把这阵势就布上了。对面那支队伍往前正跑着呢，也察觉到对面有人了，把马带住了，黑乎乎的，看不到对面是何人呢。就听这边人有人喊了，哎，对面是哪里的队伍？这人这么一喊，秦用这么一听，就觉得这声音好熟悉呀，不像是涿郡这一带的人，这说话当中带着那么一点山东话的尾音，哎，垮不拉几的，那么好听。秦用对山东味儿那非常有好感呢，他这义父秦琼就山东人呢。秦用心说话，既然是狭路相逢，迎面碰上，再躲也没有必要了。我报报我的名号。秦用说：“对面来将，听着，我乃涿郡瓦口关守将秦用，是也。”

0: 秦用一说这话，对面之人哎呦一声，哎呀，原来是用儿啊！啊，秦用吃一惊，怎么喊我用儿啊？你谁呀？就听对方说话了，用儿啊，我是你的义父秦琼啊。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秦用机灵灵打个冷战，什么？您是哪位？我是秦琼啊。点起火把，秦琼这边带着火把呢，把火把一点起来，秦用借着火把的光这么一看，哎呀，那不是自己义父还是何人呢？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噔噔，紧跑几步，来到了秦琼的呼雷豹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父亲在上。不孝孩儿秦用给父亲大人见礼了，梆梆梆就几个头啊！秦琼赶紧甩凳离鞍，由打马上下来，双手相搀，用儿，用儿不必多礼，快快请起呀！把秦用搀扶起来。秦琼看看秦用，秦琼眼泪下来了，怎么的？长大了，长大了呀！你我父子这么一别，十余年不见了，没想到我的用儿已然长大成人了。啊啊啊啊啊！秦琼啊，非常欣慰呀、啊。秦用再看秦琼，哎呦，秦用一阵阵心酸呐、啊。怎么呢？就见秦琼满脸憔悴，一身病态。秦琼本来呀、啊、面如淡金，这脸就是黄的，那么现在这个脸色显得更加的焦黄了，再加上十多年未见呐，十多年前秦琼30岁正当年的时候，现在秦琼43岁了，那奔50走的人了，那年代人过40，跟现在人50岁都差不多少了，都得自称老夫了，须发都有些花白了，为什么叫二毛啊？到了二毛之年了，这须发已然有1/3都白了。再加上秦琼又是瓦岗的大元帅，多操心呢，这些年一直征战沙场啊，所以岁月在秦琼脸上留下了痕迹。那你想想，当儿子的一见父亲苍老，能不心酸吗？赶紧的把罗通罗仁换来了，通儿仁儿，快快快快见见你们的伯父。罗通不明白呢，哥哥这谁呀？谁？这是你爹的表哥，你的伯父，我恕罪说秦琼，秦叔宝。哎呦，罗通一听我爹说了，您是天下第一大英雄啊，伯父啊，现在卓郡城被人家打下来了，我娘陷入敌手，伯父您得帮助我们复夺卓郡城啊。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玉面维托秦用，夜奔卓郡城，半道之上碰到了秦琼、秦叔宝啊。那不光有秦琼啊，后面还有好多骑兵啊，为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坐了好几位。都谁呀？有姜桂枝，有罗焕，有侯君集、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另外带着几十名骑兵啊。说秦琼不是去潭柘寺了吗？怎么跑这来了？咱前面说了，秦琼带着人赶奔潭柘寺，要去搭救秦圣珠。结果到潭柘寺一看，早已经是寺空人去呀、啊，里面一个和尚也没有了，飞伯僧也不知哪里去了。秦琼当时就预感到事态不好啊，看来他们把我的姑母转移了，转移到哪里去了？是藏起来了，还是拿着我的姑母去炸那卓郡城了？说藏起来了还好点，慢慢的找，但要拿我姑母去炸卓郡城，这事就保办了。咱们赶紧的，得赶在他们之前到达卓郡，让卓郡城严加死守啊。想到这里啊，秦琼立刻要带着张公瑾等人够奔卓郡城，但是大家也知道啊，很有可能已经赶不及了。那正想往卓郡城走呢，有两个人提出告辞，一个是大和尚净晚，净晚说了：“阿弥陀佛，我呢任务也算完成了。本来呢到潭柘寺，因为我跟潭柘寺的老方丈有交情，帮着你们呢一起对付飞伯僧。那么现在看飞伯僧也不在了，哎，看到这座寺院呢，老衲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既然你们现在赶奔卓郡城，那修罗场非老衲这出家人所去的地方啊，不如啊我暂时返回白岱山千佛洞，在那里啊看护王爷爵爷，等你们的佳音呐。”秦琼一听也是啊，人家大师傅能够跟到这里，就已然帮了大忙了，不能强求。于是呢，就放净晚大和尚回去了。同时提出告辞的窦宪娘啊，这两日窦宪娘心里头最不舒服了。本来窦宪娘跟老罗家已然联姻了，这就是婆家呢，可万没想到没入门呢，婆婆被自己父亲的兵将给抓走了。这到底是留给他，他自作主张，还是我父亲的意思呀？眼瞅着罗窦两家就要开兵见仗啊，自己夹杂在其中能不难受吗？本来打算能够到这潭柘寺把秦圣珠自己未来婆婆救出来，化干戈为玉帛，这事还能挽回。但现在看秦圣珠已然不在这里了，秦琼一分析，有可能刘黑他带着秦圣珠去炸这卓郡城了。这样一来呀，这矛盾就不可化解了呀。窦宪娘向秦琼提出辞行，说我现在要立刻去找到我父亲夏明王窦建德，我质问质问他，攻取卓郡是不是他的主张？如果攻打卓郡是我爹爹的意思，我跟他没完呢，我非得跟他翻脸不成。但我觉得呀，攻打卓郡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如果不是我爹爹的主张，我赶紧过去把我爹爹搬到卓郡城，消弭这场刀兵之灾呀。不然的话，就靠咱们这点人，可能无济于事啊。窦宪娘提出这个，姜桂枝、罗焕、秦琼商议一下，觉得言之有理呀。贤娘啊，秦琼说，我也不想看着我的姑父、我的表弟 跟你的父亲这里开兵见仗。

本来是朋友，反目成仇啊，所以你赶紧的赶回去问明白你的父亲。但甭管怎么地，县娘啊，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必须站在我姑父这一边。如果说你父亲真的要夺取涿郡，那么秦琼也不得不帮助我的姑父，我的表弟镇守涿郡，或者是复夺涿郡。到那时兵戈相向，那就得是一场生死较量啊。县娘啊，我希望啊，见到你的父亲给他陈说厉害，最好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不劳秦元帅吩咐，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不知秦元帅您现在打算干什么去？秦琼说，我也不隐瞒，现在涿郡有危险了，我们打算去助阵涿郡城啊。如果说涿郡还没有被你们夏兵拿下来，我们就帮着涿郡守军守着涿郡城，把我的姑父我的表弟迎回涿郡，救出我的姑母。如果说现在涿郡已然落到了你们夏兵手里，县娘啊，实不相瞒呐，我就得赶奔瓦口关，跟我的义子秦用一起复夺涿郡城，无论付出多的代价，我要帮助我的姑父帮助我的表弟复夺涿郡。好，窦县娘说，大帅呀，这一次是我们夏军对不起老王爷呀，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涿郡已然落到了夏兵手里，你即便是带着瓦口关的兵将也难以夺取呀。他们把四门一闭，涿郡城持身成高，怎么攻打呀？这样吧，既然这一次战争是由于我夏兵挑起来的，我窦县娘就得有义务消弭这场灾祸呀。说着话，窦县娘一伸手，由打怀里又把他的那枚金牌给拿出来了。这枚金牌在飞伯僧面前亮过呀，但飞伯僧不受这金牌号令，没有起到他应有的作用。这一次窦县娘又把金牌拿出来了，交给秦琼啊，说，大帅呀，这面金牌是我父皇的金牌，一共没几面，所有的夏兵都认识这面金牌，见此金牌如朕亲临呐。我把这金牌交给你，如果说你从瓦口关搬兵回来，发现城门紧闭，您可以拿出此令牌，守城的夏兵见到此令牌定会给你们开门。但愿这一点能够帮助秦元帅，也能够赎一下我们夏兵所犯的罪过。哎呀，秦琼一看，赶紧把令牌接到手里，冲窦县娘连连拱手，多谢窦姑娘啊，这真是一件大礼呀。窦县娘一摆手，这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既然是我们造的孽，我们呢就应该弥补。各位啊，祝你们一路顺风，也祝我呀早早的见到我爹，把我爹搬到涿郡。好，窦姑娘，咱们就此告别，就此告别。窦县娘说完呢，飞身上马，快马一鞭去找他的父亲窦建德去了。秦琼这边不敢怠慢呢，把这金牌揣好了，然后带着姜桂枝、罗焕、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还有圣手白猿、侯云集以及手下那些骑兵，是赶奔涿郡呐。秦琼还问姜桂枝呢，老孟家，您偌大年纪，身体能够吃得消吗？如果身体吃不消，老孟娘啊，您也回归千佛洞去跟我那姑父在一起吧。哎，姜桂枝说，我现在呀一门心思想去救你那姑母啊，如果你那姑母有了事儿，你说我们这一次一家还怎么团圆呢？叔宝啊，你的一片孝心我明白，你放心，老太太我就是个山野村妇啊，这骨骼健

壮得很，一点不累，我跟着你。秦琼一看，姜桂枝他说话不像假的，确实老太太一股子茁壮精气神呐。秦琼也不再客气了，只得一点头，带领大家是赶奔涿郡呐。离涿郡多远？先让侯君集前行，干嘛呢？去打探一些消息。侯君集去得快，回了马里，报告秦琼，大事不好，涿郡城已然落入夏兵之手啊！你看，这涿郡城墙上挑的全是夏明王的旗号啊！不知道涿郡城中现在发生什么事了。总之，四门紧闭，人家呀已然夺下涿郡，咱是进不去了。哎，秦琼一跺脚啊，还是晚了一步啊！进行 B 计划。B 计划，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没这个词儿，那就是乙计划，那就是二套计划，那意思是一样的。A 计划提前一步到达涿郡，帮着涿郡守兵守城。A 计划实现不了了，那只能实现 B 计划了，赶紧带兵一绕涿郡城，够奔东北瓦口关，日夜兼程往瓦口关那跑啊。想给那瓦口关守将秦用送信儿，不知道秦用现在知不知道涿郡城已落入贼兵之手啊？所以晚上也行路，结果呢，正好在半道之上碰到了前来复夺涿郡城的玉面韦陀秦用啊，父子相见，那当然非常欣喜了。秦用也没想到能够在这个地方见到十多年未见的父亲呢。赶紧就把罗通罗仁叫到跟前，那快跪倒在地，这是你的伯父。两个小孩一听，哦，这就是我们的叔宝伯父啊。哎呀，那在我们心中是大英雄啊，我爹老提了，只要一提您，我爹佩服的无可无不可呀。天底下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入我爹法眼，就伯父您呐，那是我爹敬重的对象啊。伯父在上，小侄罗通给伯父行礼了。还有我呢，我叫罗仁儿。俩人跪下磕头。哎呦，秦琼赶紧拉起来，起来孩子，起来孩子，这是秦用赶紧给介绍，这位就是罗成之子罗通，你的亲表侄啊。这位叫罗仁，那是罗通他跟班他的小书童吧。哦，秦琼一看，哎呀，说人能不老吗？子侄辈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哎，快，怎么秦琼得介绍啊？把姜桂枝罗焕推到前头了。童儿啊，我给你介绍，跪下，喊奶奶，这是你的奶奶。喂，啊，罗通心说，我怎么又一奶奶呀？但是一看姜桂枝慈眉善目一老太太，那喊这个奶奶不应该的吗？哦，奶奶在上，小孙孙罗通给奶奶行礼。哎呦，好孩子！姜桂枝一看，这小罗通啊，长得跟罗成好像在一个模子里抠出来似的，跟银娃娃相仿啊。这是你的哥哥，用手一指罗焕。罗焕呢，一挺胸脯，笑眯眯的看着罗通。罗通抬眼一看罗焕，喂，哎，怎么的？罗通吓一跳啊，还以为见到自己爹了呢，怎么这那么像啊？这个身量，这个相貌都像自己父亲。不光是他呀，秦用都吃了一惊啊。哟，秦用看看秦琼，秦琼微微一笑啊，罗通啊，这是你的亲堂哥，叫罗焕，你们都是老罗家的后代子孙呢。啊，亲堂哥。哎呦，罗通心说，我爹哪来的兄弟呀？我爹没兄弟，我怎么会有堂哥呢？但是表大爷让自己叫，那哪能不叫啊？啊，哥哥在上，小弟给哥哥也磕头了。哎呦，罗焕也赶紧相搀呐，没想到我也有兄弟了，哈哈哈！罗焕乐了。罗焕跟着秦用见礼，这俩人挺亲切。怎么呢？他们俩平辈人呢，而且年岁又大了。罗焕今年二十出头，秦用今年快三十了，差那么一个八九岁，也算同龄人吧。所以他们天生就有那么一

股子亲近感呢。这都是自己人，互相介绍一遍，秦用跟张公瑾、白显道、杜叉死的耐终于会合了。人家是同僚啊，大家商议怎么复夺卓俊成啊。秦用说，我已然带着工程器呢，大不了跟他们死拼，怎么也得把老王爷的卓俊给夺下来。秦叔宝说，硬打死拼那是下策，我们现在有一件法宝，用这件宝贝咱们也来个炸开卓俊成。他们不是拿老王妃炸开的卓俊成吗？咱来个二炸卓俊。怎么炸呢？秦叔宝由打怀里头就把窦宪娘给自己的夏明王的金牌掏出来了，有金牌在，如朕亲临呐、啊，我们就冒充夏兵炸开城门，你们呢偷偷的在后面一跟，咱们就冲进卓郡。大家把这个计策定好了，趁着夜色继续前行啊。当然了，还是兵分二路，秦琼还是带着少量的原来那些兵马疾驰来到卓郡城外，走的仍然是卓郡城的东北门呐、啊。到这里一看，果然城门紧闭，连那吊桥都挑起来了。秦琼在这里勒住马，朝着城楼上喊呐、啊：“城楼上的兄弟听真，我乃夏明王使者，前来见神勇大将军刘黑闼，快快开门放我进去，我有要事，耽误了军机，要尔等的性命。”秦琼这么一喊，城楼上的守兵也听见了。现在我们说了，守兵没那么多，甚至卓郡城中现在仍然在进行着巷战呢、啊、那还有不少的卓郡兵啊，那能服刘黑闼吗？仍然在各自的领导人带领下各自为战呢、啊、当然了，士气大跌，大部分人呢也都跪倒投降了，有的被人抓了俘虏了，但是还有一些人拼命反抗。所以这刘黑闼手下那么多军队都得像撒芝麻似的到处去抓那些仍然抵抗的卓郡随兵啊。那守城门的就没那么多人，一听这边喊，黑压压的下面看不清楚啊，你们哪来的？我们夏明王派来的，我是夏明王派来的使者，我这有金牌在此，不信就验看金牌，赶紧把我们放进去，贻误战机，你们人头不保，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赶紧开门。秦琼啊，那大帅呀、啊、那底气多足啊，说话那假的也跟真的似的，这么一喊，城楼上有那小头目啊，哎呦，心说话，别真是我们夏明王派来的人吧，不然的话人家怎么那么自信呢？既然有金牌，我们验看吧。那好，我们把吊桥放下，你们先别进门呐，我们扔下几个筐，你们把这金牌扔到筐里头，我们吊上来验看无误之后给你们开门，明白？赶紧赶紧。秦琼越催那些人越紧张，嘎吱吱吱吱咣当，把吊桥放下，秦琼一挥手，后面人跟着秦琼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了城门前。这时有打城楼上扔下来吊着绳索的一只竹筐，秦琼把这面金牌往筐里那么一扔，有人把这筐又拎上去了，上面手足拿起那面金牌交给头，你看看真的假的？这头拿过来翻过来吊过去一看，哎呦，真的呀，这不会有假呀，我们做培训呢，这真的真的。那有金牌的如朕亲临呢，确实是夏明王使者，那还敢怠慢呢？赶快吩咐赶紧开城门呐。这边嘎吱吱一开城门，秦琼没动弹，怎么的？秦琼就等着后面秦用呢。一看着这秦用大队人马快到这吊桥边了，秦琼大喊一声，杀进城中，杀呀！秦琼一马当先的，手舞金装锏，带领大家就杀进去了。身背后跟着的就是姜桂枝和罗焕呐。罗焕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

0: 老王爷旗号，重新把这旗号插起来，然后命令这些军卒们向城内呐喊，瓦口关救兵到啦，所有城中捉郡兵向东北集合，我们要复夺捉郡城。这些人一喊，把这旗帜往高处那么一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怎么的？时间不大呀，有打捉郡城很多地方陆陆续续的往这里跑那残兵败将啊，有些仍然在巷战，眼瞅着就不行了，没有气势了。哎，突然间听到有人喊瓦口关援兵到了，呵，立刻士气大增啊，抖擞精神，杀呀，冲出去跟瓦口关兄弟集合呀。有的呢贪生怕死的，一看人单势孤，找个犄角旮旯先在那躲着，一听援兵到了，太好了，归大部队吧。总之陆陆续续由着捉郡城各个方向，两两三三五五六六三个一群五一伙吧，全奔这边来了。瓦口关这边兵力是越来越多，越聚越多，不但如此，捉郡城外的一些兵力也陆陆续续赶来呀。那人家捉郡城的兵力不是全部集中在捉郡城，城外头也有屯军地点呢。知道捉郡城出现危险了，这些人也想摩拳擦掌过来救援，但是群龙无首，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啊。现在一看秦用带领队过来了，秦用那是捉郡的先锋官呢，老王爷不在，那就得说秦用了。不但秦用，现在中军官杜沙也在，副中军史大奈也在，棋牌长张公瑾也在，那就有主心骨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城外头陆陆续续又赶来了不少援军呢。这下子秦琼秦用这边声威大振，众人非常高兴啊，看这意思复夺捉郡有望了。当然早有探马告知了刘黑闼、苏定方等人呢。刘黑闼一听，哎呦，这援军怎么来得这么快呀，而且怎么把这城门还给我炸开了。不过没关系呀，我这里还有两张底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二诈捉俊成啊，你听吧，有一诈，有二诈，往后还得有三诈。怎么呢？捉俊成难打呀。刘黑大、苏定方把捉俊成啊想简单了，认为自己只要派兵进了城，就能控制捉俊。但是呢，他就不想想，这捉俊成在老罗家的掌控下好几十年了呀，无论是老百姓，无论是那当兵的，对老罗家那份忠心，那份向心力，那是很难说用一朝一夕能给他压下去的，能给他转过来的。说如果有大兵还好说啊，几万人冲进来，那捉俊成啊可能被控制住了。但是刘黑他现在手下没那么多兵啊， 也就是大几千人进来，控制不住涿郡城，还跟涿郡城内部军队进行交战呢，老百姓也民心不稳呐、啊。也就是他们控制住了王府，如果不控制王府，那估计啊早就被涿郡军民赶出涿郡城了。如果现在时间长了，把这些涿郡兵宰一宰，杀一杀，也许呢能够控制涿郡城，但是不容他功夫。他们也没料到秦用瓦口关的援兵到的居然这么快，更没料到人家援兵一到就能把这涿郡城门给炸开，那么快的进入涿郡城啊。那更没料到涿郡的军民决心有那么大，一见这援兵来了，这些军民呢全往援兵那边集合，连同着涿郡城外屯驻保护涿郡的兵马也纷纷进入涿郡城，跟秦用的援兵聚在一起，相较之下敌众我寡呀。刘黑他咽了几口唾沫呀，因为已然跟那秦用援兵短兵相接了。就在涿郡城中啊，这巷战呢，那不是说在那平原之上啊摆开阵势，我的兵少我还能够迂回纵横，有的是空地儿啊，但涿郡城就那么一大点地儿啊，有多大呀？您别想象成是现在的北京城那么大呀，啊，现在北京城啊，那得多少个涿郡城啊？当时涿郡城南北也就九里地，东西七里地，开十座城门，是一座南北略长、东西略短的那么一个城池。整座城池周长如果核算成咱们现在的尺码，24里地，城里头分内外两重啊。子城就在西南一隅，那里头是燕王罗毅燕王府的所在。子城一共两座城门呢，外城8座城门，总共10座嘛。城里头的居民单位跟长安城是一样的，都是李方志啊。咱说这七星闹长安的时候可说过呀，这李方的格局是田字形的，四面都有方墙啊，这方墙各开一门，一共是26方。这要按后来话来说呢，就一个小胡同一个小胡同的，但那个时候没胡同这个名词，那个时候叫巷子或者是叫巷，巷巷。现在他们进行巷战呢，刘黑他总共军队几千人，分在26方，再分到这城头上去布防，你想想撒芝麻呀。所以每道方里头那都有作战的军队呀，现在聚拢过来跟人家打，被那秦用的瓦口关的兵马越来越挤压，越来越挤压，最后呢就挤压到子城城门这个地方了。刘辉他一看，哎呦大事不好，这还了得呀，这要真的硬拼打不过呀，没有纵深的距离呀，想找苏定方商谈但找不到了，不知道苏定方跑哪去了，也不知道苏定方生死，难道说苏定方战死了，在哪个方跟人打仗遭了人家伏击了，哎呀苏定方在什么地方，给我找给我找，苏定方是他智囊啊，现在怎么办呢？找苏定方找一圈没找到。书中暗表啊，苏定方这小子太奸了，他早跑了，怎么跑了呢啊？当苏定方一看这东北门被人给炸开了，玉面韦陀秦用攻进来了，苏定方就知道大事不妙啊，看来呀、啊、今天这个仗够呛啊，虽然我们手中有人质，但是我们没抓住那非常核心的人质啊，抓的也就是女眷呢、啊、罗成罗毅都没在手中啊，这女眷他们要是关心的话，认为这女眷的性命比这涿郡城重要，也许呢还能够讲点条件，但是呢肯定夺不下涿郡了，因为他们不会由于女眷的性命把这涿郡城让给我们， 只会呢给我们讲一些条件和利益。那这样一来，卓俊成看来这一次难以真正完全的夺到手啊。再加上对面是玉面韦陀秦用，我是他的师兄啊，幸亏我料事于先呐、啊，我让这刘黑闼等人呢、啊、对我的名姓严加保密，别给我透露出去。怎么呢？我就琢磨这一次很有可能夺不下卓俊，夺下卓俊的成功率啊不是那么高。如果这一次夺不下卓俊，哎，我们呢就得准备下一次。那么如果我这一次过早的暴露了，下一次我就不好再夺卓俊了。所以留下我这个真实的名字，等到下一次我再想其他方法。其实啊，苏定方早已经另外有一个阴谋在胸中生成了，只不过这阴谋属于他的 B 计划，不属于他这一次攻打卓俊的计划。那么一看这一次事态不妙，苏定方啊就偷偷的溜到一旁去了，就没有出现在前线。我先静观事态发展吧，如果事态有利我再出来，如果事态没利我呀隐瞒自己，以后再爆发吧。要么是苏定方他奸呢，跑了没影了。哎呦，把刘黑闼急坏了呀，现如今怎么办？跟王伯超这么一商量，王伯超刘黑闼一看呢，这位连话都会说了，怎么脸都肿了？你想想，划那么大一个口子，这一会儿功夫能不肿吗？把这脸用布都包起来了，就留那么一条缝，露着嘴，那玩意儿张嘴都麻烦呢。行，刘黑闼说了，事到如今咱们呢只有动用人质了，幸亏我还有两张底牌呀。来呀、啊、把秦胜珠装金锭给我带到前面来。一声令下呀，就把秦胜珠装金锭推到了阵前呢。刘黑闼用手一指对面的卓俊兵，都站住，不许再往前前进了，你们看看这是何人，再往前进的要他们的性命，立刻人头落地。吁，秦用秦琼等人呢都把马匹勒住了，往对面一看，秦琼心中咯噔一声啊，其实啊也早有预料。罗通一看，娘啊奶奶，想往前跑，被罗焕一把给抓住了。别动，怎么的？人质在人家手里，你现在别激动。娘啊奶奶呀，再看秦胜珠装金锭，两个人不错，没上榜也没堵嘴，但是呢脖项之上都压着宝剑的，想言语别言语，没让你们说话不许说话，不然的话休怪我们无情了啊。两个人呢只能以泪洗面呐。二人闪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秦胜珠一眼看到秦琼了呀，这娘儿俩十多年不相见了，一看他还以为自己老花眼了呢，但仔细瞧瞧好像就是秦琼啊。哎呦，秦胜珠这个心呐、啊、这才放下半截呀，但又瞅了瞅，没瞧见自己老头子，也没瞧见罗成，秦胜珠这心呢又提起来了，怎么秦琼到了，成儿和我们的老头子都没来呀？难道说他们俩真的遭到了不测吗？庄金定一看自己的孩子罗通在那里完好无损，庄金定这个心呢也就落下来了。当娘嘛，看到孩子安全了，自己生死无所谓呀。秦用一看对方敌人抓住了庄金定秦胜珠，秦用这小伙子气的呀怒发冲冠呐，就想发作呀。秦琼用手拍了拍他肩膀，勇儿啊你先退下，为父先与之交言。是，那现在大家都得看秦琼的，你别看秦琼是瓦岗大帅，到这里也一样啊，那暂时就成为了卓俊大元帅了。 往前一带狐狸豹，秦琼首先走出阵中啊，冲着对面刘黑塔一拱手，对面这员将领，我要是认得不错的话，您是不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素有神勇大将军的刘黑塔刘将军们？刘黑塔一看对面这匹马可够神勇的，马鞍桥坐着这员大将，哎呦，头戴金盔，身披金甲，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对虎目，五缕长髯飘洒胸前，这要不是脸上略微的带一些疲惫和病态，那真还以为天上左天蓬下界一般呢。要么说这相面的先像这个人的脸色呀，一等人金脸面如淡金，这一等人呢神人呢，二等人红脸，红脸汉子们，说为什么这中国人一等人是金脸，怎么不是白脸？白脸小白脸啊，小白脸不值钱，对老百姓来说，面淡淡的带着黄，黄皮肤们，黄种人们，哎，脸色有点黄，但健康的黄啊，那这种面相最好了。要么你看这戏上面只要是神仙啊，无论是罗汉呢、佛爷呀、这些神将啊，大部分是金脸一等人。刘黑大看到秦琼这个脸色，不由得就心生自卑呀，又看人秦琼端坐在马上，虎威升腾啊。秦琼当了十多年瓦岗大元帅，那不是白当的，身上带着渗人毛啊。你看当元帅的啊，你就翻那照片看看，那一个个眼睛里闪的都是斩人剑呢，那还了得呀，统贯三军呢。那元帅不是说着玩的，说这元帅呀特别和蔼，待人特别和气，是特别和气，但是身前背后百步威风啊，就这股子气势一般人是没有的。你没当过十多年的元帅哪有了，你没统帅过千军万马哪有了，你没打过几百仗几千仗你摸不出来呀。刘黑大不觉得相形见绌，也冲着秦琼一拱手，不错，我正是刘黑塔，敢问对面这员将军，你是何人呢？乃是涿郡城中哪位将军呢？没听说过涿郡城有这么一个相貌的将军呢。秦琼微微一笑啊，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哎，秦琼秦啊，刘黑塔一点什么？你是何人？秦琼秦叔宝。哎呀，吓得刘黑大呀往后这匹马倒退五步，又仔细打量打量秦琼啊，一瞅可不是吗，人秦琼身背后那背着一对金装锏呢，被着太阳光这么一照，那锏把子闪闪发光啊，耀人二目啊，说能看得真切吗？他在这个角度就能知道秦琼身背后背着的是一对锏呢啊，那锏把在那杵着呢。另外人家说是秦琼了，秦琼身背后背的不是锏，那什么呀，这不用脑袋一想也是啊。哎呀，刘黑的心说不对呀，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碰到秦琼呢？刘黑他说，你可是瓦岗西魏的大元帅秦元帅。不错，正是秦某。明白了，这个秦琼跟着罗毅有亲戚啊，是这个秦胜珠的亲侄子呀。过去只知道有这种亲戚关系，但是没有料到秦琼怎么会跑到涿郡来呀。秦元帅，您不在大魏国瓦岗山，为什么跑到涿郡城中啊？又带兵至此与我交战，所谓何故啊？刘将军呐，难道你不知道我秦某 与涿郡罗王爷之间的亲戚关系吗？罗王爷那是我的姑父，在你手上的那位老王妃那是秦某的亲姑母，而你捉住的另外一位夫人乃是秦某的弟妹，也就是我表弟燕山公罗成的夫人。刘将军，您捉住了秦某的几个亲戚，秦某焉能不管呢？这秦将军呐，您这就不对了。我夏军和你们魏军向来那是友好的军队呀，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推翻这大隋，去推翻那昏君杨广的统治，再建乾坤，另立明主啊。这涿郡城乃是大隋朝的地盘，那就是我们要攻取的目标所在呀。我们现在攻打了涿郡城，秦将军，难道说不应该吗？难道说你还想帮着大隋朝来打我们吗？这句话说的呀，也不能说不在理。人家是义军呢，人家打涿郡那也是天经地义。秦琼点点头，刘将军，您此言呐，如果放在一个月前这么说，哎，秦某啊，认为您说的有道理，秦某也不便插足夏军攻打涿郡城。但现在您说呀，有些晚了，您说的呀，就不太在理了。啊，秦元帅，此言怎讲？啊，想必刘将军您还不知道啊。现在涿郡城老王爷罗毅已然脱离了大隋朝的管辖了，他现在和你我一样，也已然成了一路反王，他也是义军了。所以呢，你义军打义军，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呀。啊，刘黑他说，秦元帅可不可玩笑，这燕王什么时候脱离隋朝了？刚刚啊，你可能不知道吧，燕王以及我那表弟燕山公罗成被大隋朝请到东岭关帮办同济镇，与我大魏打赌赌输赢啊。其实当他们帮办同济镇的时候，就已然与我大魏暗中通信了，他们作为我们的友军，在那同济镇中给我们里应外合。我们破同济镇的时候，罗家父子明帮大隋，其实暗自帮着我们大魏瓦岗军呢，里应外合，这才大破了同济大阵，杀死了武王杨邦、杨义臣和双枪王丁彦平。现在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天下了，可能刘将军您身处北方一隅，地理较远，地方偏僻，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您这里来。而我那姑父燕王罗毅破了阵之后，已然明确表示脱离大隋，在涿郡独立，与我大魏相呼应，共灭大隋呀。故此呢，我秦琼这才保着燕王以及燕山公还有涿郡城中的中军、副中军、棋牌长、棋牌官等人一同来到涿郡城洽谈接下来的合作事宜。没想到涿郡城居然被您给炸开了，那我焉能不管呢？刘将军呐，现在这个情况变了，不信涿郡城中的中军、副中军、棋牌长、棋牌官，连同前部正印、先锋官、瓦口官守将都在我们的阵列，他们可以作证，你问问他们是不是涿郡城已然脱离大隋，和我大魏相联盟了。现在我们是联盟啊，你打我们的联盟，秦某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了。刘将军，请您明鉴呐，您用这诈取的方法进入涿郡城，这当然呢，不知者不怪罪。现在秦某把实情相告，还望刘将军能够给秦某这个面子，能够给大魏瓦岗一个面子， 把您的兵将撤出涿郡城，把涿郡城归还给燕王燕山公。我想啊，这是一场误会，至于在这场误会当中伤亡多少人，咱们呢各自负责。我想我的姑父燕王千岁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我秦某啊愿从中调停，这件事情只当没有发生。如果刘将军那边损失比较大，想要一些补偿的话，秦某啊跟老王爷商量后也尽量满足。你看这还不行吗？不让刘将军白跑这么一趟，这是一场误会。刘将军呢，我再告诉您，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呀，您可能不知道，燕王跟你家夏明王之间呢已然联姻了，两个王爷现在是亲家呀。你家有个郡主叫窦宪娘，你应该知道吧，宪娘郡主现在已然许配给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为妾了，两家马上和好成一家了，就差办这个喜事了。没想到吧，哎，突然间出现这么一场误会。刘将军呐，您要不信呢，您可以回去问一问郡主，一问便知啊，秦某绝无半点虚言呐。您想想，这两个亲家哪能打仗呢？谁的地盘啊？亲家的地盘啊，打谁也不能打亲家呀，这未来都是推倒大隋的友军呐。所以刘将军，秦某把这个事情给您讲清楚了吧，还望刘将军以大局为重，化干戈为玉帛，方为上策，请刘将军明鉴。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

0: 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这一提到过敏呢，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哎，这过敏是因为，花粉呀或者冷空气呀等等一些因素而引起的。甚至有些朋友会说，我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可能会过敏。但是呢，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了不少网友分享的帖子啊，他们也分享了自己因为吃了一些东西而导致过敏的情况出现。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呀，就是因为他吃这个哈密瓜而导致过敏了。有网友说呀，说为啥我一吃这个哈密瓜我就嗓子疼呢？那从小吃哈密瓜啊，我就觉得特别的齁啊，说这个吃不了几口呢，嗓子就开始发痒刺痛。这个疑似的问题呀，在网络上呢，其实并不少见啊。有人以为是蜜瓜太甜了，而且也有人呢归结是上火哈。还有人惊奇的发现，哎，那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过敏而引起的。这到底是因为啥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吃瓜的这个小困扰啊。

首先咱说这个太甜了，哎，这事儿啊，这糖分呢其实不背锅啊。说太甜啊导致嗓子痒这个说法呢，乍一听好像是有点道理，因为这哈密瓜呢确实是甜度比较高啊，这高浓度的糖分呢又会刺激到咽喉的黏膜，哎，似乎看着是说得通啊。但绝大多数人呢在喝纯糖水啊吃冰糖啊，除了觉得甜并不会出现这种刺痛啊异物感。那如果说糖本身不能够刺激喉咙，那蜜瓜让嗓子不舒服问题显然它就不在糖上面。

咱接着往下聊啊，那有人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有人说，那我觉得这问题啊就出现在食物当中导致过敏的蛋白，这才是能够真正值得怀疑的，是蜜瓜当中的某种蛋白质吗？这个甜瓜以及他们的这个亲戚啊，比如说什么西瓜、黄瓜、西葫芦等等，他们呢天生就含有一定的这个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啊，对于蔬菜本身呢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成为免疫系统眼中的可疑分子。在这些蛋白质当中啊，比较著名的一类就是肌动蛋白、抑制蛋白，这是一种泛过敏源啊，在很多的水果、蔬菜和花粉当中都能找得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些蛋白质进入体内呢会被胃酸和消化酶轻松分解，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那如果你本身啊就对一些花粉过敏，那你的免疫系统已经产生了针对这些花粉蛋白的特异性的一个 log E 抗体。那当你吃下甜瓜的时候，这瓜里边的肌动蛋白、抑制蛋白会因为结构上和花粉蛋白很相似啊，会被你体内的 log E 抗体误认为花粉，从而触发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那像刚刚聊到的这种反应啊，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口腔过敏综合征，也叫花粉啊食物过敏综合征。简单来说呢，这不是甜瓜本身有毒，而是你的免疫系统看走眼了啊，错把这瓜里的蛋白质当成了花粉来攻击。那花粉过敏的人群的甜蜜负担啊，这种交叉反应在医学上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相对这个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樱桃时就会觉得嗓子里面喉咙发痒，而对像豚草花粉过敏的人，就会吃甜瓜呀、香蕉啊、黄瓜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中招啊。不同花粉过敏的人对应的雷区食物也各不相同。你像刚刚咱们聊到的这个桦木花粉啊，比如说对这种东西过敏的人呢，吃东西还会有一些东西都会觉得像过敏一样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苹果、桃子、梅子、梨、樱桃、杏仁，然后像还有这个胡萝卜、芹菜、西芹、小茴香、茴香头、香菜和大料啊，都会觉得不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个桦木花粉和它同源的一个情况啊。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豚草呢，比如说就像吃蜜瓜、吃甜瓜、西葫芦、西瓜、黄瓜这一类，还有香蕉。那像还有一个东西呢，是这个艾草花粉啊，那比如说吃芹菜、胡萝卜、西芹，然后像香菜呀、大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类似的像过敏一样的反应。还比如说芥末、花椰菜、卷心菜、西兰花等等，都会出现类似的过敏反应。

北京时间的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聊啊，咱刚才聊到了这个致敏的蛋白质啊，其实好在这些过敏的致敏的蛋白质呢，大多都是热不稳定蛋白，也就是说它怕热啊，同时呢也容易被胃酸所破坏掉。所以说当你吃生的甜瓜时，这个瓜肉接触到口腔和黏膜的时候，致敏蛋白迅速被免疫系统所识别，从而引发了一个局部的刺痛啊，或者轻度的水肿。那当你把这些食物是咽到这个胃里面以后啊，这胃酸和消化酶呢很快就会把这些蛋白质所拆解了啊，反应也就会随之而终止。所以呢，口腔过敏综合症的症状啊通常是短暂的、局部的啊，一般不会蔓延到全身啊。这正是它的和一些食物的过敏源最大的区别，比如说花生啊，那这个后者呢是过敏源是比较耐热的啊，耐消化的，那进入到血液后呢可能会引发一些全身性的甚至会危及生命的这样一个反应。那其实咱说到的这几个，比如说花生啊、黄豆啊、榛子啊这些坚果，哎，我就觉得在这个中国呀，中国人就挺厉害的了，就这些东西放在外国其实分分钟能撂倒很多人啊。

那咱接着往下聊啊，那需要警惕哪些情况呢？说到这个甜瓜啊引起的喉咙不适，那虽然大多数呢属于轻微的口腔过敏综合症，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情况呢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看看啊，就如何来区分反应。首先第一个，说到的是轻微反应，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那症状啊，比如说嘴唇、口腔啊、咽喉啊，或者上颚发痒，那轻微的刺痛有时呢会伴有耳朵内部的瘙痒，那严重程度啊就是。

0: 吃完甜瓜后的几分钟之内呢，通常在食物咽下后的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能够自行缓解的。那处理方式呢，一般啊，其实不需要做其他的特殊处理，只需要多喝点水，帮助稀释和冲刷即可。那如果这样的刺痛呢，会比较明显，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药来进行缓解。那这种情况啊，虽然不舒服，但通常呢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啊，不需要过度的恐慌。这刚刚聊到的呢是这个轻度的过敏反应。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中度了，那这个呢就是需要警惕的一部分啊。那这个症状啊，就是在这个嘴唇或者口腔内部呢有明显的肿胀，那喉咙呢有异物感或者是紧缩感，声音变得嘶哑。严重程度啊，就出现了这些迹象呢，说明反应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口腔表面了啊。那处理方式也是建议立即停止进食，并且咨询医生，医生会根据情况给出建议啊。那紧急情况啊，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那症状呢，除了口腔症状以外，还会出现全身性的风团，就是荨麻疹，喘息、呼吸困难啊，剧烈呕吐、腹泻、头晕，甚至是意识模糊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严重程度虽然由于甜瓜引起的全身性过敏反应极为罕见，但并不说完全不存在啊。具有文献统计，大约是有1%到2%的人的口腔过敏反应综合症的患者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尤其是对那些耐热呀、耐消化的过敏原，反应比较剧烈的人群啊。那处理方式就出现任何一种身心上的全身性的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啊，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一种情况了。

最后啊，咱也给这些吃瓜群众一点实用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了解自己的过敏史，如果你已知对这个豚草啊、桦树啊或者蒿属花粉过敏，那很可能呢也会有口腔过敏综合症。那比如吃甜瓜、吃苹果、吃桃子、吃芹菜等等这些食物的时候呢，就要多多注意了。那第二个呀，就是可以试试加热处理啊。由于大部分的蛋白呀是比较怕热的，所以将甜瓜稍微的加热，比如说在微波炉里加热十几秒后，那致敏性呢就会大大降低。当然了，这些水果加热之后可能味道也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之前吃过这个蒸熟的苹果和香蕉啊，就我觉得确实是跟我们正常吃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在我的理解范畴之内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去皮啊，像一些蔷薇科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桃子的果皮呢，比果肉的致敏性更高。那剥去这个外皮和近皮层的瓜肉，那可能就会减轻这样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最后想说呢，这轻微过敏啊不用慌啊，严重过敏呢就别扛了。那如果说症状呢仅仅局限于口腔呢，一般问题呢都不大，但一旦出现在喉咙紧缩、呼吸困难。

哎呀，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像吃哈密瓜出现了过敏的这种人群呢，还不在少数啊。有人就说了，他说我只吃这个哈密瓜会有嗓子疼的这个情况，那吃别的呢都不疼。那还有人说吃哈密瓜这个喉咙不舒服，哎呀，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原来不是因为上火，而是因为过敏啊。那这次呢，我也应该注意一些。还有网友说了，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吃哈密瓜嗓子疼是因为过敏，所以至于后边吃哈密瓜之前，我都把它放在冰箱里，不是放在冰箱，放在这个微波炉里叮一会儿。我就想说，那哈密瓜买回来你放在冰箱里它是凉的，然后呢你吃之前再给它弄热了，这东西这个味道还能接受吗？这不在我的理解范畴之内啊。这个所以就是说，到底呢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过敏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还是得我们自己去好好把握一下啊。因为毕竟过敏这事可大可小，所以说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也应该积极的去应对。你像简单的这些小型的过敏，咱说了喝点水啊，顺一顺，是不是一会儿稀释稀释就好了。但是一旦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这个就真的得到医院去就医处理了。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好的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
10: 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4: 听话。
13: 听什么话？
1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4: 听什么？
15: 只听音乐不听话。
1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代志，看袂爽是不是？无啦。

0: 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地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哎呀，没拿卡。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嗯，今天哈咋的了？你笑？
1: 没拿就别拿了呗。
0: 那我怕我记不住。就岁数上岁数了，这记性不太好。
1: 就不太好，捣鼓三年了。
0: 那也不行。
1: 还得说一说，哎呀，我没拿，还得拿过来。我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
1: 嗯。
0: 它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过啥节？
0: 正式迈入末伏了。
1: 嗯，
0: 十天啊，23号就出伏了。
1: 嗯，那得吃点东西啊，
0: 是不是啊？
1: 头伏饺、二伏面啊，
0: 三伏烙饼、摊
1: 鸡蛋，
0: 是吧？哎，
1: 和了点面。
0: 其实今年就是立秋哈，它在这个末伏以后，秋老虎就是不说
1: 末伏在立秋以后，今年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反了。但是你不说吗？就是秋后有一伏嘛，就特别热，更热。
1: 嗯，
0: 这白天热。但是早晚
1: 还棕吧，
0: 多凉快啊！
1: 就有时候有风，有时候没风啊。
0: 我就觉得这个古代人对于这个福气，
1: 嗯，
0: 这个总结哈特别到位，尤其咱们东北
1: 啊，什么时令啊、季节这方面，
0: 对，咱尤其在东北哈，对于这个。啊，节气真是应该是表示一下非常的尊重。
1: 我这个就是怎么说，我这两天接受到暗示了。
0: 嗯，
1: 这是上周不是领我妈出去吗？
0: 嗯，
1: 人家跟我捣鼓，哎呀，这都有卖河蟹的了。
0: 他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觉得。
1: 那不是有卖的了吗？这不就开始给我捣鼓了吗？
0: 啊、嗯，他怎么也得到阴历8月15左右。
1: 咋的？中秋左右
0: 啊，8月15左右。
1: 这刚7月露头，
0: 嗯，
1: 还是稍微早点。
0: 嗯、
1: 但是我
0: 今天是7月初2。
1: 嗯，迟老师头段时间给我捣鼓了。
0: 嗯，
1: 这开农场卖河蟹了，卖35一斤，我先买他100块钱的。我说你干啥买100块钱的？我能啃了啊？
0: 他自己吃他可吃不了、
1: 啊。他喊我说一起吃，我说就咱俩啃100块钱，他也啃不了、啊。
0: 啃不了
1: 啊？
0: 嗯，
1: 我就整不好再痛风。我说怎么第二天节目你自己做了？
0: 其实河蟹哈，就是说一个人吃的话有8-9十来个，我觉得正好。
1: 8-9十来个
0: 啊。就10个左右，
1: 就是在俺家就买那河蟹，如果买10个，
0: 嗯，
1: 俺俩人一顿都吃不了。
0: 但我涛哥，我觉得他自己吃10个能吃。
1: 那姐夫不是因为稀罕吃这些海鲜呢、河鲜啥？
0: 对对对对，他，俺家就是我和洪老师一口都不吃，
1: 嗯，
0: 就涛哥自己吃。
1: 我这看这个化电收费站边上卖河蟹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准备去今天回家买两只。
0: 嗯嗯，
1: 我买少点就买10个，能卖我不？
0: 能卖。
1: 就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反正就是开。
0: 你跟他讲讲呗。
1: 开农场卖35。
0: 啊啊。
1: 之前反正我说好像是100块钱3斤。
0: 嗯嗯嗯。
1: 啊，我这买10个，我就给他30。
0: 3块钱一个，还行，我觉得。
1: 我觉得差不多。
0: 嗯。
1: 31斤，他不得要31斤，最少得31斤。
0: 最少的。
1: 嗯。砍个价。
0: 砍个价。其实哈，你就觉得就觉得终于熬完了这个伏天哈。
1: 嗯，
0: 40天嘛，今年3伏是40天。
1: 嗯，
0: 咱现在熬完一个月了，还剩10天了。
1: 嗯、对，
0: 是吧？然后就觉得就是
1: 熬，最大的感受是啥？
0: 夜呀，
1: 费电。
0: 我上个月电费是360。
1: 嗯，
0: 这个月我感觉不得这400-500呀。
1: 持续关注一下吧，这月刚搭头。
0: 啊，对呀。今天才14号。
1: 嗯，
0: 这半个月过去了，我哎呀。不敢算，
1: 你查一查，就是你之前存的电费还剩多少钱了？
0: 那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费不是实时更新的呀。
1: 电费都是实时更新，没有钱他就会提示你欠费了呀。
0: 我这都是按月扣的。

0: 的啊。
1: 你在哪顶查的呀？
0: 支付宝吗？
1: 对，就是支付宝上啊。
0: 我都是不是实时更新，我都是一个月就显示这个月电费一共多少钱，要不怎么说上个月我知道扣了360呢？
1: 你俺们交钱那时候都是，比如说他提示你欠费了，俺们就交点儿，完了下回再你再瞅，就那电费它数是在变的。
0: 那我没注意过。
1: 但是水费不是那样。
0: 不是，就是你们不是整月扣的吗？
1: 啥呀，电费啊？
0: 啊，
1: 不是啊。
0: 他不会说你上个月一共用电多少钱吗？
1: 没有，就是我比如说我交了50块钱。然后呢，这50块钱就是走了了，
0: 啊，
1: 可能都不到一个月，因为我可能有上个月，比如他，我上次查支付宝，比如说他欠了12块钱，然后呢，我这一次交了50，这不就相当于50扣掉这12，剩的是你的余额吗？
0: 啊，
1: 然后你可能你不到一个月，这32块钱又没了，我又得交。
0: 不对呀，你看啊，我这个电费哈，我现在显示是，哎呦，
1: 嗯，
0: 我昨天查170呢，今天怎么剩87了呢？
1: 电费这也不太知道，嗯。
0: 但是我明显的我就是特别，你看这显示的本期电费301.88，是我七月份到现在已经花了到300多了吗？
1: 对呀，啊，就是扣过的是那些。
0: 14天花300多了。
1: 那是你扣过的，你看我现在余额是9.89，我又该交了。
0: 哎呀好，那我也得缴费了，
1: 嗯，
0: 那我剩80来块钱了，那用不了几天了。
1: 你看我因为之前有欠费，我是8月2号交了30块钱。
0: 你看它这上面显示是2026年8月14号7点，我余额剩87.6块，
1: 嗯，
0: 87.86块，那不行了，我还得交费呀。
1: 那这就躲不了了，又得交费了，
0: 交300吧。
1: 嗯，这挺这电费就一到伏天，感觉是不是用得很快？
0: 怎么说呢？昨天晚上啊，我没跟你学吗？
1: 嗯。
0: 7点来钟那儿吃完饭了吗？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坐在书房那家打游戏，开着窗户，哎呀，怎么冷了呢？
1: 些许凉意。
0: 啊。
1: 嗯。
0: 冻嘚瑟了，我赶紧把窗户关上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上卫生间那一回头，一看洪老师那屋呼呼吹空调呢。
1: 嗯。
0: 我进屋了，我说儿子啊。我说外头老凉快了，刚才都给妈冻的把窗户都关上了。我说不行，你把空调关了，你把窗户打开，你试试呢，外头老凉快了。
1: 嗯，
0: 他说行吧，
1: 感受了一下
0: 啊，
1: 嗯，
0: 一打开我就问他，我说儿子是不是挺凉快的？嗯，还行。一直到今天早上起来，我发现他没开空调，一直开的这个
1: 窗户
0: 来，
1: 嗯。
0: 我昨天晚上睡觉半夜给我冻醒了，我取个毯子盖上了。哦。
1: 昨天嘛，回口前可能是因为云层比较厚，
0: 嗯，
1: 就是还是比较闷，
0: 闷，
1: 嗯，很闷。
0: 但没有，
1: 我昨天去我朋友店里，他给我，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新品奶茶嘛，
0: 嗯，
1: 就给我妈去整了一杯，
0: 嗯，
1: 我去拿去了，嗯。出门的时候感觉就是你能感觉到说是温度是比之前凉，
0: 嗯，
1: 但是呢，相对来说它闷，就觉得气压很低。
0: 我因为很多天晚上不出去，
1: 嗯。我觉得应该是天气的变化的问题。昨天回家就是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要折个。
0: 那你是昨天，你不说你昨天下午去那个汗蒸了，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
1: 嗯，
0: 有问题。
1: 就是心就感觉心在折个，就是不舒服。
0: 嗯嗯嗯。
1: 然后给我妈打电话，最开始打电话她还不接。然后这后来我又打电话啊接了，刚我去整饭去了。啊，完了这个，我说我这就觉得就是不太对劲，就心脏就不太舒服。
0: 嗯嗯，
1: 我到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几点了？得有将近9点了吧，
0: 嗯，
1: 就好了一些。
0: 嗯 嗯， 嗯，
1: 那睡觉睡老快了，都昏迷了吗？
0: 都昏迷了。哎，我就发现哈，你不是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吗，
1: 嗯？
0: 就是可能真是立秋以后就觉得哈，我现在晚上睡觉。这咋睡得这么沉呢？
1: 嗯，
0: 没准昨天早上起来都要迟到了，一睁眼睛7:57了，就那闹铃响都不自觉的就把它摁了，可能我都感觉不到了，
1: 就着急忙慌的
0: 啊，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也是一觉睡到闹铃响7:20，我闹铃是7:20响，
1: 嗯，
0: 完了摁它，5分钟以后它再响，我再摁它，
1: 嗯，
0: 一直就在床上
1: 循环往复呗
0: 啊，听到7:40，
1: 嗯，
0: 听到7:40，哎不行，赶紧起来。啊，然后我一般你看，我以前就2-3点钟睡哈，现在12点多钟，
1: 嗯，
0: 那就困了。
1: 那我没说吗？昏迷了吗？就因为我昨天晚上的记忆还停留在
0: 9:40。
1: 对，那都是今早发现是9:40了
0: 啊。
1: 那9:40之前，我跟我朋友我们在群里聊天，
0: 嗯，
1: 聊热火朝天的，那家伙， 完了就感觉一瞬间就昏迷了，因为最晚一条消息他们是9:40发的。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已经睡着没看着了，
0: 嗯，
1: 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的。
0: 哎呦，你一说就是睡觉拿手机的事儿哈，我相信很多朋友的这个经验，就手机拍过脸上。
1: 我现在都为了不打脸，我都抻挺老长的放这边，就这么丑。
0: 那涛哥，你有时候你一听哈，那边打呼噜啪叽一声，这就砸脸了。
1: 我都抻出来丑，然后那个得把手机放一边，那比如刷视频就有声嘛，啊，然后这个巴拉巴拉、就是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这个动静睡觉睡得贼快。
1: 我之前不行，但是我这两天发现就是在睡觉之前就有点声，反好像是入眠更快，
0: 可快了。我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不看手机，我就记得我爸就躺那个沙发上，然后电视哈放老大动静了，无论是什么玩意儿，放球啊，还是各类球啊，
1: 你按他就行。
0: 然后那睡得哗的，你都打呼噜了哈，完了你就把电视给他关了，这边电视一关，那边马上就醒，你给我关电视干啥呀？我还听着呢。我说你都打呼噜了，
1: 那我也没睡着。
0: 啊，他就说他没睡着。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你知道不？我这手机后面不是有那个小那个手腕那个支架吗？我就侧躺着，我就把它立那个旁边立床上啊，完了放着动静。有的时候你听动静呢，但是它有声，它屏幕一晃一晃的，你还觉得它刺眼睛，我就把它扣它，光听声。现在我有个最好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有那个就是那个番茄畅听吗？它不有一个
1: 定
0: 时吗？我一般就定30分钟，后来我发现30分钟不行，我定一小时。
1: 你是觉得短是吗？
0: 啊，
1: 对于我来说就长了。
0: 啊啊！
1: 因为咋的？我要定30分钟，它不仅就是它一直在我耳边就循环的在说话的时候，我就睡不着了。
0: 那不行，我不带，我就闭着眼睛听，有时候还能带入到情境里头。
1: 你看我刷视，我这边刷视频，我不是说把手抻挺老长放那边刷吗？
0: 啊！
1: 我意识当中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就必须得把手机摁上，
0: 啊，
1: 就它不能有亮，不能有声了。
0: 那不带，我你们是刷视频睡觉，我不带，我是放那什么，放那个就
1: 有什么故事啥的
0: 有声小说。最开始的时候天天看啥哈，我现在有发现网络上那个总结的老标准了，说人过四十，尤其40多岁的中年女性，愿意看啥破案的、沉尸的。晚上我一睡觉就找一个超长的10多分钟的，10分钟破案的。如有的时候还找上下集的那种，这俩不就半小时了吗？
1: 那你还整点什么季节传奇听一听。
0: 哎呦，我老有意思了。完了我一睡觉，我儿子就说，妈又破案呢。天天不是分尸沉尸的，就是那个，哎呦，反正天天老有意思了，各种跟侦探。
1: 不行，咱不能跑题了，咱得回到吃这上面
0: 啊，吃啊，
1: 就是
0: 太不甜。
1: 采访你一下，
0: 你说你采吧，
1: 你不得问你访吗？
0: 你采吧，
1: 就是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凉皮儿
0: 啊，
1: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导致会整成那样的？
0: 妈，你昨天晚上，我刚才跟在上节目之前，我跟陈家伟说，我昨天晚上去买菜，我就想吃麻酱凉皮儿，就想吃麻酱拌粉皮，然后呢，我深知我涛哥一不爱吃粉皮，二不愿意吃麻酱，我寻思那我自己吃，
1: 这菜就没带他的，
0: 就没带他的，我就买了2张，就是开心农场卖的那个透明纸包，透明那个塑料薄膜封的那个，就是家里一般拌凉菜用的那个粉皮，不是白的，是那个棕红色、枣红色的那个，我买2张，然后呢，我回家
1: 买2张，那老大。
0: 我觉得我能吃了啊，我觉得我不吃晚，我没吃，不吃主食，没吃主食啊啊，我觉得我能吃了。回家呢，我就不得卸麻酱吗？完了，我还先上网去搜这个麻酱凉皮儿都应该是怎么一个制作过程、制作流程
1: 啊？现小的
0: 啊，现小
1: 放俩吧。
0: 人没说放多些，人说他家那个梗池呢，放4勺麻酱。我说俺家这个梗池
1: 勺也大，
0: 也不是勺大。我用的是那，就是那我妈给买的那个北京28酱，是那个袋挤的那种。我寻思我也别搞少量了，我放2袋吧，我觉得这个袋没多稀啊，我放了2袋28酱，然后人告诉我用雪碧卸它。您说个用，如果放4勺麻酱的话，就用4勺雪碧。我寻思我放了2袋麻酱，我就咕咚咕咚倒了2下。我这卸干搅也搅不开，越搅越硬啊。
1: 又倒点，
0: 我又倒了。然后我寻思，人家说是卸好了之后再放那个什么生抽、老抽，什么那个
1: 辣椒油啊，
0: 辣椒油，鸡精、味素、蒜啊。我寻思我这都搅和不动了， 我直接就放点生抽老抽倒里头、
1: 啊、
0: 醋啥的、
1: 嗯、
0: 是吧，也能缓解一下子吧。完了就掰不开镊子了，有点搅不动了，我扑通扑通又倒了两下、
1: 嗯、
0: 我一点不发现俺家这么大小白钢盆
1: 一盆
0: 和了和了多半盆呢、
1: 嗯、
0: 完了我又用水把这个我那个两张凉皮给泡开了以后、
1: 嗯、
0: 我用剪子搅了，我就发现我现在就是上了岁数还怎么呢，那个凉皮我这么提了起来，我这么搅的、
1: 嗯、
0: 是你这么吃，你这么搅完了你是这么宽一个，但是那个肠下我没搅一滴来老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然后当时搅完的时候还没想到呢，
1: 嗯，
0: 我哭嚓的下子就往这里倒了半盆的麻酱，
1: 嗯，
0: 我寻思搞筷子豁了不开，我还整俩手套子
1: 上手抓，
0: 这顿抓呀、
1: 嗯、
0: 啊抓，我就觉得抓的时候就有点黏糊抓的就是有点糊挺，然后我寻思我滴了滴了看咱们一滴了老长了，哎呀妈，想住光竖的脚了没横的脚啊，又拿剪子拦两刀，然后我一寻思一尝、
1: 嗯、
0: 好像有点咸，
1: 嗯，
0: 我就喘里半根黄了满满当当整一盆呐，就是两张粉皮半拉黄瓜、
1: 嗯、
0: 加半碗半盆麻酱啊、哦
1: 嗯、
0: 端上桌了，我涛哥瞅瞅没说啥，我说涛哥我今天就想吃那个麻酱凉皮儿，
1: 嗯，
0: 我说我知道你不爱吃，我说你尝尝其实挺好吃的我涛哥就是象征意义上的夹了一块两根黄瓜，您都没吃那凉皮儿、
1: 嗯、
0: 我说我就寻思了，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吃那个那啥了，
1: 嗯，就没有主食
0: 了，不吃主食
1: 了、啊、
0: 我就拿它当主食吧，
1: 嗯，
0: 我一点不撒谎，你放
1: 多少吧，
0: 半盘儿，
1: 嗯，
0: 吃到嘴里吧它有点糊嘴而且这个粉皮吧、
1: 嗯、
0: 它有点咬不动，不能说咬不动，就是咬不烂乎，
1: 嗯，
0: 你懂吗，
1: 哏啾
0: 啊，对就是弹性特别好，
1: 嗯
0: 啊，我昨天晚上因为没吃主食，半夜十一点来钟饿了，我又从冰箱拿出来又整两块头吧，
1: 哎呦我天，
0: 它糊嘴就有点整不进去了、
1: 嗯、
0: 今天中午我看涛哥给它倒了
1: 其实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给倒了
0: 涛哥知道我半夜还得吃点，
1: 嗯
0: 嗯，
1: 哎呀那天回家我妈整饭说整点啥，你说整点黄瓜炒肉，然后告诉我那我买点粉皮放里吧，
0: 嗯，
1: 结果就是黄瓜粉皮炒肉
0: 好吃，
1: 哎呀味儿还挺
0: 好，可
1: 好
0: 吃了、
1: 嗯、
0: 尤其这个其实那个黄瓜跟什么搭配哈，它都有股清香味儿、
1: 嗯、对
0: 它贼好吃、
1: 啊、
0: 我今天中午我给做的啥呢，我昨天买了一大块梅花肉、
1: 嗯、
0: 我做的梅花肉炒这个尖椒，
1: 嗯，
0: 我昨天就是晚上刷抖音的时候哈，我就发现了说湖南的那个就是那叫省菜，
1: 嗯，
0: 就是尖椒炒肉
1: 啊，
0: 所以如果你能吃辣的，如果你不能吃辣的，你就用那个螺丝椒，
1: 嗯，
0: 你如果能吃辣的就用那个小绿的那个小横椒，
1: 嗯
0: 啊，然后呢说给它切成那个滚刀块，
1: 嗯，
0: 然后呢锅里不放油，
1: 就干炒辣椒，
0: 先把锅辣椒这个放里头炕，
1: 嗯，
0: 给它炕的都是有点虎皮状了、嗯、
1: 有点糊不去
0: 啊，给它倒出来、
1: 嗯、
0: 然后呢
1: 添油
0: 让炒五花肉，
1: 嗯，
0: 俺家不没有五花肉吗、
1: 嗯、
0: 我炒的梅花肉，
1: 嗯，
0: 梅花肉也挺香，
1: 对，
0: 然后
1: 就是油脂没有那么丰富，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你炒这肉炒熟了以后，你再把那个炕的那个胡不拉去的辣椒再倒里头、
1: 嗯、
0: 你再一顿翻炒，
1: 嗯，
0: 老下饭了，
1: 你得整点什么豆豉啥的，
0: 我没放豆豉，我就放的酱油，
1: 哎呀那味儿可好了，放点豆豉，
0: 俺家没有豆豉，
1: 嗯，我有一袋拆开就分点，
0: 我不要
1: 那我还买吧，就得买一袋，
0: 对，
1: 这没有反的，
0: 但是那个豆豉吧在咱们就是东北菜里头利用率是非常低的
1: 啊，对呀
0: 啊，
1: 那挺好的那小味儿啊
0: 是我一般吃豆豉就是啥呢，就是顶多就是用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就得了，
1: 嗯
0: 就可以替代了、
1: 嗯、我整豆豉，有时候我家蒸排骨蒸牛肉，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炒那辣椒炒肉，
0: 我最近是咋的呢、嗯、就是喜欢是啥了，就是大喜大的那个奥尔良腌料，
1: 嗯，
0: 就特别省事儿，你知道
1: 腌啥呀，
0: 排骨，
1: 嗯，
0: 梅花肉，甚至是前炒肉都行，
1: 嗯，
0: 你要是不太愿意吃肥的，你就是给它肉无论是切大片啊还是给它切细条，
1: 这是怎么个做法呢，
0: 蒸也行，
1: 嗯，
0: 空气炸锅烤也行，
1: 嗯，
0: 用平底锅煎也行，腌完之后，
1: 嗯，
0: 哎，一出来一整 那个小奥尔良味儿非常好，我家前两天吃了了，我这两天又买了

0: 六袋奥尔良的，六袋原味的，
1: 小袋的呗，
0: 小袋的
1: 啊，那还行，
0: 五十克，
1: 那整大袋的，你整六袋可是不少。
0: 不对，它一袋正好腌那个，就是基本上是一顿肉，
1: 嗯，
0: 就是你给它切好了哈，你放到保鲜袋，你把肉放保鲜袋里头，然后倒一袋料，完了接点水，把保鲜袋封，
1: 嗯，
0: 一顿踹过。完了放然后放冰箱里就是腌制一宿、
1: 嗯、
0: 你今天晚上做明天中午，今天晚上腌完了明天中午吃正好，
1: 嗯，
0: 一腌。我涛哥今天点菜了，我前两天不买的苏的叶觉得挺好吃，炒苏的酱嘛，我昨天又买的紫苏叶，我今天中午跟涛哥说，我说涛哥啊，那个晚上咱还好炒点那个紫苏酱吃呗。涛哥问我媳妇儿家里有五花肉吗、
1: 嗯、
0: 我说没有，我说你想干啥吧他说
1: 烤
0: 你买点五花肉呗，买点五花肉晚上咱烤卷苏的叶吃啊。我说明白了，你想吃烤肉苏的叶卷五花肉呗。他说对，我说那我直接就去买点牛羊肉，然后晚上咱吃烤肉不就得了。他说不用那么麻烦，就买五花肉确实是就香就行。
1: 五花肉烤完确实是味道不一样。
0: 嗯嗯嗯，我就觉得你就是那个早市，
1: 嗯，
0: 就烤那个脆皮五花，25一根，每次去洪老师都得买一根吃，
1: 太腻了，吃不了两口。
0: 不的，洪老师，我俩基本上吃不了一根，大半根剩的、嗯，剩下给涛哥拿家还能吃一顿，25块钱。其实我曾经自己在家烤过那个脆皮烤五花肉，
1: 嗯、
0: 就是烤不到人家烤的那么就是那么脆。
1: 就是咋说，咱其实在家用烤箱跟人用炭火烤确实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而且那个味道哈也不一样，
1: 对，
0: 就烤不到你那个脆皮那个程度，就是他们那个烤那五花肉外面是脆的，里面也是干巴的，
1: 嗯，
0: 咱们烤虽然外面脆了，但是里面还是湿的，
1: 就油是比较大的
0: 啊，
1: 烤
0: 不透、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现在咋的呢？就是煎，
1: 嗯，
0: 给它放大片煎，煎完了搞那个剪子，剪完以后买点烧烤料，
1: 嗯，
0: 我说了，我刚才记上了，我一会儿下班要去买。五花肉，买烧烤料，还得买点大蒜。
1: 嗯，
0: 因为我家不都是蒜泥吗？
1: 嗯，
0: 您吃烤肉不得用蒜片儿吗？
1: 辣椒，
0: 辣椒圈家里有，
1: 嗯、
0: 辣椒家里有，
1: 嗯，
0: 整点辣椒圈是吧？今晚就吃烤肉。
1: 哎呀，挺好。
0: 那、嗯、我得买点牛肉。那涛哥吃五花肉，那洪老师不得吃减脂餐吗？您得吃牛肉或者吃点羊肉也行。
1: 你吃点鸡肉得了，
0: 鸡肉不好吃，啪啪呀！我发现那个鸡胸肉哈、
1: 嗯，
0: 前两天我买了两块鸡脯肉。头一块鸡脯肉我是搞那个鸡蛋给它上了个浆，给做的就是那滑溜鸡片，
1: 嗯，
0: 涛哥吃的非常好，
1: 嗯，
0: 第二天我就不是有一小盘蒜苔，
1: 嗯，
0: 家里没有肉了，我就把那个鸡胸肉切了炒蒜苔。
1: 你是没有经过腌制的是吗？嗯，柴没
0: 倒柴了，
1: 嗯，
0: 贼难吃，涛哥都不吃蒜苔，也没吃鸡肉，也没吃，
1: 那鸡肉得处理，
0: 嗯，鸡肉你就得上浆，
1: 嗯，
0: 你就得上浆，然后你给它腌制一下子，
1: 对
0: 啊，或者是就是你给它放大片，你给它拿管，你搞刀背给它剁剁拍拍拍拍，让它那个就是那个它那个筋络松散一些，
1: 拍粉炸也行，
0: 啊，
1: 炸鸡肉那种方式，
0: 对，那个鸡肉哈就是干不了那么炒，老难吃了。哦，
1: 手撕，整点什么手撕鸡，
0: 手撕鸡涛哥不爱吃，我曾经给他就是还用的不是鸡脯肉，用的鸡腿肉呢，给人撕完了就是两个大鸡腿搞晚上蒸出那个汁儿再拌上，涛、
1: 嗯嗯、
0: 哥不咋爱吃你知道不，
1: 嗯，
0: 就爱吃香的，
1: 嗯
0: 嗯，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是周末了，明儿又休息了啊，这应该挺快乐的一个日子，
1: 嗯，快乐愉快
0: 愉快，
1: 下周见吧，
0: 下周见吧，
1: 嗯
0: 啊，咱们下周一你们想听俺们说点啥，你可以在这个听友互动群里头反馈一下吧，
1: 你可以艾特一下大齐，但是俺们不一定采纳
0: 一定采纳一定采纳就是你们想听俺们乐了啥啊，
1: 嗯，
0: 好了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9了，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周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找到了，这无疑是一个让我振奋的消息。对付降头师，最犯愁的就是找不到他们。这家伙就是藏在暗地里一群毒蛇，最可怕的手段就是在无声无息之间能要人的命。只要把他们揪出来，我有信心在近距离贴身格斗中直接格杀。这个女的是个中间人，也是个直接害人的人。林青看了我的房间一眼，缓缓把他逼出来的情报和我说了一遍。原来这个林小冉就是那个 LV 展家的姘头。在林小冉刚刚被他的亲戚从家里赶出来的时候，两人之间就把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发生了，然后一切就顺其自然。林小冉被那个 LV 展家包养了，每个月都能从 LV 展家那里得到一笔非常丰厚可观的钱，甚至为了见面办事方便， LV 展家还送他一套房以及一辆车。只不过 LV 展家虽然和林小冉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两个人一直都是背地里进行的，关系也是见不得光的那种。林小冉对于 LV 展家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泄欲工具，这一点两个人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没有点破也不需要点破，这就是一场交易买卖，没有那么复杂，各取所需。 LV 展家喜欢李小冉年轻有魅力的身体，李小冉喜欢 LV 展家口袋里厚厚的钞票，两个人是王八看绿豆，一拍即合，也一直守着自己的本分，没有越雷池半步。这个雷池就是感情，毕竟 LV 展家可是个富二代，他这种人会爱上一个寒门女子吗？梵高富帅爱上寒门女子的故事发生在韩国脑残剧里，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发生在

安徒生童话里。现实是残酷的，高富帅对寒门女子来说，爱不过就是为啪啪啪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仅此而已。本来吧，这种事情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也不是什么大事，再正常不过。然而问题就出在了 LV 展架看上了苏蕾蕾，这回他是真的看上了。苏蕾蕾长得漂亮，特立独行，跟林小然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最重要的是苏蕾蕾家里有钱， LV 展架早盯上苏蕾蕾他爸那一亩三分地了，和他爸一直合计着吞并苏蕾蕾他父亲的家业。然而在商场的商战中，他们父子没有机会，最后只能把目光打在苏蕾蕾的身上。苏蕾蕾可是独生女，只要她能搞定苏蕾蕾，也相当于变相继承了苏家的家业，也算是曲线救国吧。可惜他一直没有机会得手，来来回回追了苏蕾蕾好几年，一直没有个结果。眼瞅着苏蕾蕾和陈玉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LV 展家的眼睛啊也就越来越红了。他知道自己再不来点狠的，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最后他也不知道从哪儿认识一个降头师，那个降头师说可以帮他达成心愿。 LV 展架这人不傻，知道降头师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帮他，而且也知道降头师特别阴险，和降头师接触一个不小心就得中招，被要了老命，那可就不好玩了。于是他脑子一转，就想出一个更加不要脸的主意，推出去一个盾牌。这个盾牌就是李小冉了， LV 展架让李小冉去和降头师接触，拿到助他达成心愿的东西。当然为了让李小冉能够死心塌地的去当这个盾牌，他答应李小冉事成之后再给李小冉100万，然后他会放李小冉自由，以后他们各不相干。李小冉其实早就烦了当别人泄欲工具的生活了，有钱哪还能摆脱眼下的生活，李小冉何乐而不为呢？真的敢看多了世态炎凉之后，生活告诉他的唯一法则就是这个世界很残酷，如果学不会去吃人，那就要做好被吃的准备。李小冉想做一个会吃人的人，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趁着同学聚会，李小冉给 LV 展架和苏蕾蕾就下了桃花架。 LV 展架和苏蕾蕾走到一块儿，然后趁感情落定之后能接触到苏蕾蕾的父母的机会，直接把苏蕾蕾的父母也给害了。最后还不算，李小冉根据那降头师的指点，在苏蕾蕾家的风水学上放了黑命丸定穴，这样哪怕苏蕾蕾的父亲身边有人发现老板不对劲也没招啊。请了好几波高人来了之后，对苏蕾蕾一家三口的症状是束手无策，只能退走。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梗概了。等林青说完，陈玉在一旁红着眼睛哼哧哼哧喘起粗气，不过这回他倒是没有失控，很快就自己控制好了。我看了陈玉一眼，心中不禁有些欣慰，他终于还是飞快地成熟了起来。然后我就问林青，姐，那个降头师的下落呢？说不好。林青叹了口气说，这个李小冉当初是根据降头师的指点找到地方的，事情做完之后他说再也没找那个人了，那个人有没有离开还不好说。说此一顿，林青忽然翘起了嘴角，饶有深意地说道，不过他们接头的地方倒是有那么点意思。哦，我扬扬眉毛忍不住问道，怎么说法呀？林青说出了三个字，小东门。一下子

王爷不禁就翘起嘴角了。小东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渐渐消失在太原人记忆之中，只有一些从抗战年代走过来的百姓，是百岁老人，可能还记得这个地方。那时候啊，小东门不叫小东门，太原人叫黄土岗子。位置不用说，就在太原的东面，只不过到现在还是一片荒郊，只修了一条高速公路，没人开发那个地方。为什么？邪乎，闹鬼。好几次有开发商想往那地方开发什么郊区别墅，结果地基还没弄起来，闹得工程就干不下去了。只要熟悉太原的工人都不乐意去那边，因为在那边几次开发里都死人了，看工地的人半夜不是被掐死，就是上吊死了。还有一个坐在汾河边洗脚的功夫，被莫名其妙的掉进水里给淹死了，而且淹死那个还是水性特别好的汉子。那汉子死的时候，他媳妇儿就在场，他媳妇儿说是一只惨白的手把那汉子给拉进水里面去的。不过警察不相信他媳妇儿说的，最后还是把他丢进精神病院做了一轮检查，确定不是精神病之后，才将之给放了出来。总之那块地盘就不是吉利的地方。不过我倒是对这黄土岗子有一点了解，也知道这地方的一个大概来历。这事说起来呀，那可就是陈年烂账了。老太婆的裹脚布是又臭又长。黄土岗子在古代是一个屠宰场，第一次屠杀是在满清乾隆年间，清军镇压白莲教起义，因为白莲教是藏于民间的，就跟游击队一样，他不拔刀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兵还是民的那种。当时啊，有一部分白莲教残部就躲在太原小东门附近，清军找不到白莲教教众，为了交差，一股脑的把小东门的所有汉民全部都拉到小东门外面屠了，然后把尸体扔进了汾河。据说啊，河面三个月都在飘着红。第二次屠杀是在满清末年。满清末年，太平军造反，回民领袖白彦虎以率部回防为借口进驻陕西，爆发了历史上出了名的回乱，杀死陕西汉民1000万。而后左宗棠大怒，下令平乱，发出了所有白彦虎部回逆、拒纳降、斩立决的强硬命令，将白彦虎余部全部诛杀。只可惜这段历史由于各种原因被沉埋，白彦虎成为了反清英雄，而左宗棠成为罪人了。黄土岗子就是当时左宗棠处决白彦虎部众的地方。第三次屠杀是在1942年，那一年日军攻占太原，进行了两次大屠杀。第一次就是在黄土岗子拿战俘练刺刀，第二次在怀化。三次大屠杀让黄土岗子冤魂无数，那里早就变成了一片游离在阳间的小阴间了。我前几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曾经过那里，那里现在除了剩下一些上个世纪留下的老房子之外，完全没有活人，而且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只能让时间慢慢的冲淡那里的血腥味。这降头师既然把地方选在那里，那就只能说明一点，这个人不怕鬼。不怕鬼的降头师有一种，就是鬼降师。也就是说，我们遇见的这个降头师不光会药降，还会鬼降，压根就是一个降头大师啊。想通了这一茬，我不禁挑起嘴角，这位降头大师把地方挑在黄土岗子小东门，几个意思呀？

小天，察觉到不对劲了？林青挑着嘴角就笑道，降头术要降简单，鬼降难，飞头降难上加难。在东南亚那头会要降的降头师犹如过江之鲫，那是数都数不清的，可是这会鬼降的那就是一些有一定名气的了，基本上当得上大师二字，想请出来可不是一般的难呢。确实根据眼下情报来看，似乎这位降头大师找上 LV 展架，尼玛可真没一点架子呀，这事情处处透着一股子玄机，而且那降头大师无缘无故跑到咱们国家干什么来了？天道盟的总部会坐落在咱们这个国家呢，天道盟对于降头师十分排斥，规矩里头啊就有一条，如遇降头师所有成员皆可杀之，所以一般来说降头大师基本上都是打死都不会北上进入咱们国家的，哪怕是东洋沿海一带有人信奉降头术，想请个降头师也得去东南亚国家，那些国家的人是不会来的。算了，不管了，我冷笑了起来，沉声说道，哼，既然来了，那咱们呢也不妨和他好好过过招，也探一探虚实，我估计这种事情咱们要是不找到那个人，瞎想也是白搭。是这个理儿，林青点点头说，好了，准备一下吧，咱们立马动身，迟则生变。好，我一口答应了。装备之类的该有的我倒都准备了，唯独欠缺的是行走阴森地方需要的红龙，不过我可不想学张金牙一天到晚没事钻女厕所，然后去翻纸篓子，动不动被老娘们抓的逼脸跟开花似的，太雷人了。于是我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林青，没成想林青倒是实在，听了我的话之后直接进了他的屋子，没一会儿提着一个大黑塑料袋子出来了，看都没看朝我脸上丢了过来，要不是我闪得快都被砸到脸上了。打开一看，里面全他妈是红龙，当时我就懵逼了。我的，林青没好气的解释了一遍，末了似乎跑不放心，还又加了一句，效果最好的那种处子红龙。我眼睛一亮，也顾不得差点被他砸脸上那点小气了，咧嘴在一旁乐，毕竟这回去不知死过多少人的小东门，有了这强力红龙，绝对是贴在身上的一道安全符。红龙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也再没什么好准备的，于是我就起身去了我的房间，毕竟那里还有个烂摊子等着我收拾呢。结果这一进去不要紧，我当时就浑身一哆嗦，因为光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小冉早就没人样了，身上很多痛觉神经密布的地方都被割开了口子，伤口的模样很明显是林青那把虎牙军刀干的，看着扔在茶几上的盐，分明是林青那个暴力狂在伤口上撒了盐。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钳子，那钳子跟前扔着好几块指甲，我当时就浑身不禁一哆嗦，早就知道林青会下狠手，没想到这么狠，就连我看到之后都有些蛋疼啊，忍不住嘀咕了一句，暴力狂死变态呀。没成想我这话刚说出口，就听身后响起林青的声音，你说谁呢？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扭过头有些胆战心惊的看了林青一眼，就苦笑说道，就那么一说啊，就那么一说而已啊。放心吧，他死不了，我下手有分寸，而且考虑到时间问题，他的承受能力问题，我还有很多招数好玩的没用上呢。林青双手抱胸靠在门框上，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和我说道，比如铁丝穿喉，一根筷子粗细的铁丝往人喉咙里面一塞，然后来回捅，据说啊感觉非常销魂，鼻涕眼泪加血水一起往喉咙里面灌，再比如把人两只手反绑了，

0: 在里面塞上几个酒瓶子，然后中间插根棍子挑着人的胳膊往前跳，这个也爽，人的胳膊一下就脱臼了，就连着一层皮吊着，据说疼的人当时屎尿全出来了，都是喷的。更好玩的是电蛤蟆，把人扔到洗澡盆里面，下面灌点水，把通了电的电线呢伸到里面，啪的一下，人直接就蹦起来，跟蛤蟆似的，可有趣呢。
1: 有趣你妈逼呀、啊、
0: 我心中忍不住咒骂起来，看着林青脸上的笑容，再对比一下他说的话，那种反差可真是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这时候林青脸上笑容一点点消失了，缓缓地说道，葛天中，如果再让我听到你在我背后乱嚼舌根子，我一点都不介意玩玩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至少有100种方法，不会玩死你，也不会玩残废你，但却会让你这辈子记忆犹新。说完林青转身就走，只留给我一道无限妖娆秀长的身影和一连串军靴踩的。我确实是被这个暴力狂人给恐吓住了，虽然我心中有10000个不服气，但是也不敢说话了。从衣柜里面拿出医药品，简单给昏迷中的李小冉包扎了一下，然后从衣柜里取出一件呢子大衣，才扛着李小冉出去了。林青他们已经发动了车子在外面等着我，我跳上车子之后，我们一行人就直接奔着黄土岗子去了。在途经一个四周没什么人的地方时，我下去把李小冉搁在路边。用林青的话说呢，他其实是没什么要命的伤口，都是皮外伤而已，不致命的，只受不过那种疼痛，身体出于自我保护陷入昏迷状态，用不了多久就会醒过来，所以我把他搁在路边就没管，我们几个直接驱车就离开了。黄土岗子离我们现在位置有些远，横穿太原不说，就算是出了太原得沿着汾河得走挺久的。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等到的时候基本上天已经黑了，没办法，北方天黑得早，虽然来的不是时候，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动了李小冉，谁知道有没有惊动那个降头师呢，毕竟降头师的手段很是诡异，只要在人身上动了手脚，别人只要碰这个人，他立马能感觉到，这些都是不保准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动作快一点，不能给那降头师太多的准备时间，兵贵神速不是吗？这个季节的黄土岗子就更加荒凉了，四面环山，山体光秃秃的，树木早就已经全部枯了，旁边的汾河也早就在寒冬季节结了冰，放眼望去就是一片一根草都不长的荒原呢。天色一暗下来，荒原上就弥漫起一层薄薄的白雾，大概能达到人的膝盖位置，不像是寒气，反而像是阴气。荒原西南边有一片破旧的建筑，那些建筑全都是满清时期建筑，当年清军屠杀小东门的所有老百姓，那个村子自然也没有放过，一夜之间就彻底荒废了，迄今为止没人开发这地方，那片破落建筑自然也就没有拆除，还在这地方啊是苟延残喘着。那降头师要藏的话，应该就藏在那片破旧建筑里面，毕竟这四周就是一片荒原，因为阴气重的几乎一根草都没有，只要有人在这里，几乎一眼就能看到。我拿起摆臂刀和装备，推开车门走了下去，一下子顿时一股阴森之气袭来，弄得我浑身抑制不住的哆嗦了一下，鸡皮疙瘩直冒。这是阴风，来得有些突然，仿佛四周有什么脏东西，只不过对方似乎不想让我们看见，所以我在没运杀气的情况下也是两眼抓瞎。

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是白日，寒江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零一零八零一
6: 画店活力调频。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矿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歌是一种感情的投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

有人说，不懂歌的人是没有味道的人。其实，人爱上的并不是歌，而是听到一首歌的一瞬间，将心事一点一点地融入其中。融入的也不仅仅是声音，而是一点开心，一点伤感，一点回忆，一点忧愁，一些想念和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的故事，把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融入歌里。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我们总要经历一段不开心的日子，这一段时光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无论当时多么的铭心刻骨，也总有一天

会云淡风轻，忘不了就忘不了吧，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一路走下去都会好的。

倘若我真的像电影中等了你三五年呢？倘若我一直在你身后等你回头看我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知道喜欢一个人但是不可能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连吃醋都名不正言不顺。沉默就是答案，躲闪就是答案，不再主动就是答案。其实你早该明白的。简弘毅，昏者。

希望我们都能明白，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不管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也许彷徨过，犹豫过，挣扎不舍过，但至少在他决定要走的那个瞬间，他觉得没有我们，他会过得更好。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4: 快乐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图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世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小王子》。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张旭的《桃花溪》。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像其他所有的星球上一样，有好草和坏草，因此也就有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可是草籽是看不见的，它们沉睡在泥土里，直到其中的一粒忽然想要苏醒过来，于是它就伸展开身子，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颗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萝卜或者是玫瑰的嫩苗，就让它去自由地生长；如果是一颗坏苗，一旦被辨认出来，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非常可怕的种子，这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在那里的泥土里，这种种子多得成灾，而一棵猴面包树苗，假如你拔得太迟，就再也无法把它清除掉，它就会盘踞整个星球，它的树根能把星球钻透。如果星球很小，而猴面包树很多，他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小王子后来向我解释道，这是个纪律问题，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必须仔细地给星球梳洗，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与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就要把它拔掉。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但很容易。有一天，他劝我用心地画一幅漂亮的图画，好叫我家乡的孩子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还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出外旅行，这对他们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去做，并没有什么妨害，但要遇到拔猴面包树苗这种事，那就非造成大灾难不可。我遇到过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个懒家伙，他放过了三棵小树苗。于是根据小王子的说明，我把这个星球画了下来。我原来不大愿意以道学家的口吻来说话，可是猴面包树的危险大家都不大了解，对迷失在小行星上的人来说，危险性非常之大。因此这一回我贸然打破了我的这种不喜欢教训人的惯例，我说，孩子们要当心那些猴面包树呀。为了叫我的朋友们警惕这种危险，他们同我一样长期以来和这种危险接触，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画了这幅画，我提出的这个教训意义是很重大的，花点功夫是很值得的。你们也许要问，为什么这本书中别的画都没有这幅画那么壮观呢？回答很简单，别的画我也曾经试图画得好些，却没成功，而当我画猴面包树时，一种急切的心情在激励着我。小王子，就这样我逐渐懂得了你那忧郁的生活。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你唯一的乐趣就是观赏那夕阳西下的温柔晚景。这个新的细节是我在第四天早晨知道的，你当时对我说道，

0: 喜欢看日落，我们去看一回日落吧。可是得等着，等什么？等太阳落山。开始你显得很惊奇的样子，随后你笑自己的糊涂，你对我说，我总以为是在我的家乡呢。确实，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是正午时分，在法国正夕阳西下，只要在一分钟之内赶到法国就可以看到日落。可惜法国是那么的遥远，而在你那样的小行星上，你只要把你的椅子挪动几步就行了，这样你便可随时看到你想看的夕阳余晖。一天我看见过43次日落。过一会儿你又说，你知道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时总是喜欢日落的。一天43次，你怎么会这么苦闷？小王子没有回答。
1: 第五天还是羊的事儿，把小王子的生活秘密向我揭开了，好像默默地思索了很长时间以后得出了什么结果一样。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问我，
2: 羊要是吃小灌木，它也吃花了？
1: 它碰到什么吃什么。
2: 连有刺的花也吃吗？
1: 有刺的也吃啊。
2: 那么刺有什么用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会儿我正忙着要从发动机上卸下一颗拧得太紧的螺丝，我发现机器故障似乎很严重，饮用水也快完了，担心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心里很着急。
2: 那么刺有什么用呢？
1: 小王子一旦提出了问题，从来不会放过。这个该死的螺丝使我很恼火，我于是就随便回答了他一句，刺嘛，什么用都没有，这纯粹是花的恶劣表现。
2: 哦，
1: 可是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怀着不满的心情对我说，
2: 我不信，花是弱小淳朴的，它们总是设法保护自己，以为有了刺就可以显出自己的厉害。
1: 我默不作声，我当时想的，如果这个螺丝再和我作对，我就一锤子敲掉它。小王子又来打扰我的思绪了，
2: 你认为花？
1: 算了算了吧，我什么也不认为，我是随便回答你的，我可有正经的事儿要做。他惊讶地看着我，
2: 正经事儿？
1: 他瞅着我，手拿锤子，手指沾满了油污，浮在一个他看起来丑不可言的机件上。
2: 你说话就和那些大人一样。
1: 这话使我有点难堪，可是他又尖刻无情地说道，
2: 你什么都分不清，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
1: 他着实非常恼火，晃动着脑袋，金黄色的头发随风颤动着。
2: 我到过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个红脸先生，他从来没闻过一朵花，他从来没有看过一颗星星，他什么人也没有喜欢过，除了算账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他整天同你一样老是说，我有正经事儿，我是个严肃的人。这使他十分傲气，他简直就不像是个人，他是个蘑菇。
1: 是个什么？
2: 是个蘑菇。
1: 小王子当时气得脸色发白，他说，
2: 几百万年以来花都在制造着刺，几百万年以来羊仍然在吃花，要搞清楚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劲给自己制造没有用的刺，这难道不是正经事儿吗？难道羊和花之间的战争不重要？这难道不比那个大胖子红脸先生的账目更重要？如果我认识一朵人世间唯一的花，只有我的星球上有它，别的地方都不存在，而一只小羊糊里糊涂就这样把它一下子毁掉了，这难道不重要？
1: 他的脸气得发红，然后又接着说道，
2: 如果有人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对他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这难道也不重要吗？
1: 他无法再说下去，突然泣不成声。夜幕已经降临，我放下手中的工具，我把

0: 锤子、螺钉、饥渴、死亡全都抛在脑后，在一颗星球上，在一颗行星上，在我的行星上，在地球上，有一个小王子需要安慰。我把他抱在怀里，我摇着他对他说，你爱的那朵花没有危险，我给你的小羊画一个罩子，我给你的花画一副盔甲。我也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自己太笨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他的境界，怎样才能再进入他的境界。唉，泪水的世界是多么神秘呀！
1: 很快我就进一步了解了这朵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只有一层花瓣的很简单的花，这些花非常小，一点也不占地方，从来也不会去打扰任何人。它们早晨在花丛中开放，晚上就凋谢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忽然一天，这种子发了芽，小王子特别仔细地监视着这颗与众不同的小苗，这玩意儿说不定是一种新的猴面包树。但是这小苗不久就不再生长了，而且开始孕育着一个花朵。看到在这棵苗上长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蕾，小王子感觉到从这个花苞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奇迹。然而这朵花藏在他那绿茵茵的房间中，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他精心地选择着他将来的颜色，慢慢腾腾地装饰着，一片片地搭配着他的花瓣。他不愿像虞美人那样一出世就满脸皱纹，他要让自己带着光艳夺目的丽姿来到世间。是的，他是非常爱俏的，他用好些好些日子天仙般的梳妆打扮，然后在一天的早晨，恰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开放了。他已经精细地做了那么长的准备工作，却打着哈欠说道，我刚刚睡醒，真对不起，瞧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小王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心情，你是多么美丽呀！花儿悠然自得地说，是吧，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小王子看出了这花不太谦虚，可是他确实丽姿动人。他随后又说道，现在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吧，请你也想着给我准备一点儿。小王子很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拿着喷壶打来一壶清清的凉水，浇灌着花。于是就这样，这朵花就以他那有点敏感多疑的虚荣心折磨着小王子。例如有一天，他向小王子讲起他身上长的四根刺，老虎让他张着爪子来吧。小王子顶了他一句，在我这个星球上没有老虎，而且老虎是不会吃草的。花儿轻声说道，我并不是草，真对不起，我并不怕什么老虎，可我讨厌穿堂风。你没有屏风？小王子思忖着，讨厌穿堂风，这对一株植物来说真不走运，这朵花真不大好伺候。晚上您得把我保护好，你这地方太冷，在这里住得不好，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但他没有说下去，他来的时候是粒种子，他哪里见过什么别的世界，他叫人发现他是在凑一个如此不太高明的谎话。他有点羞怒，他的这一招是要小王子处于有过失的地位。他说道，屏风呢？我这就去拿，可你刚才说的是……于是花儿放开嗓门咳嗽了几声，依然要使小王子后悔自己的过失。尽管小王子本来诚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可是这一来却使他马上对他产生了怀疑。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得太认真，结果使自己很苦恼。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不该听信他的话，绝不该听信那些花的话，看看花，闻闻它就得了，我的那朵花。

0: 使我的星球方向四溢，可我不会享受它。关于老虎爪子的事，本应该使我产生同情，却反而使我恼火。他还告诉我说，我那时候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为，而不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他使我的生活芬芳多彩，我真不该离开他跑出来。我本应该猜出他那令人爱恋的花招后面所隐藏的温情。花是多么自相矛盾，我当时太年轻，还不懂得爱他。好了，童话小王子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小王子的故事伤感而富于想象力。小王子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仙童，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丁点的小行星上，陪伴他的是一朵他非常喜爱的小玫瑰花。但是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小王子对他的感情。小王子告别小行星，开始了遨游太空的旅行。他先后访问了六个行星，各种见闻使他陷入忧伤。他感到大人们荒唐可笑，太不正常。只有在其中一个点灯人的星球上，小王子才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朋友的人。但点灯人的天地又十分狭小，除了点灯人他自己，不能容下第二个人。在地理学家的指点下，孤单的小王子来到人类居住的地球。小王子发现人类缺乏想象力，只知像鹦鹉那样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小王子这时越来越思念自己星球上的那只小玫瑰。后来小王子遇到一只小狐狸，小王子用耐心征服了小狐狸，与他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小狐狸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作为礼物送给小王子。用这个秘密，小王子在撒哈拉大沙漠与遇险的飞行员一起找到了生命的泉水。最后小王子在蛇的帮助下离开地球，重新回到他的 B612 号小行星上。
1: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2: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旭所作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溪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桃花溪这首诗是他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境而创作的写景诗。诗的大意是，一座高桥隔着云烟出现，在岩石的溪畔询问渔船，桃花整天随着流水流淌，桃源洞口又在清溪的哪边呢？本诗通过描写桃花溪优美的景色和作者对渔人的询问，书写了一种向往世外桃源、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全诗构思婉曲，情韵悠长，创造了一个饶有画意、充满情趣的幽深境界。这首诗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此时的大唐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张旭写下这首作品，恐怕也是想表达与陶渊明同样的心境。诗名中提到的桃花溪的具体位置曾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桃花溪与陶渊明所谓的桃花源，在今天湖南省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附近。今天，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知名的旅游景区。景区内有滔滔不绝的沅江，后面是绵延起伏的武陵群峰。

0: 桃花源地区到唐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但在元代时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大文豪都曾到过这里并留下墨宝。现在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景点，同时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彩陵城遗址、热势温泉等可供游览。此外，桃花源的桃源山在历史上也是中国古代道教圣地之一，有第35洞天、第46福地的美誉。在桃源山上可以感受道公巨子、高阁流霞、渔舟唱晚的原乡风情。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条白鲶鱼精在桃源山前的潭中兴风作浪，祸害生灵。少年英雄黄文志降鲶鱼精，最后却因为精疲力尽而殒命海底。从此以后，这儿的山更绿，水更幽，景色更美了。去桃花源的最佳季节自然是春天，春暖花开的时节，桃花盛开，千树万树争奇斗艳。沿桃花溪漫步桃花林，人便能看见沿岸姹紫嫣红的桃花开得正艳，水映花色，映红了半边天。漫步桃林之间，听着流水潺潺，抚着清风习习，此情此景如真如幻。此时如果您再吟诵起张旭的这首《桃花溪》，一定能理解他为何如此向往此处了。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小月亭来到岳州，没有办法来到湛卢保健。到保健干嘛呀？换人啊，把三个人质得换出来。这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这么办的。没想到在茶楼遇上司空亮，你说多腻歪吧。顶头的冤家对头，两个人面对面在这坐着，有什么话可谈？浑身上下觉着那么不得劲儿，这火是三起三落。正这么个时候，又来个客人，是个出家的小老道。怎么叫小老道？没到20岁。你要看那眉毛、鼻子、眼睛、嘴儿、脸型、腰身、个头，长得都挺标准的，就是又穷又破，破道帽、破道袍、破丝绦、破道鞋，还背着个破口袋，都破到一块儿去了，满脸的脂泥，看那意思能有一个月没洗脸了，那手伸出来跟小炭条差不多，呲着小白牙，嬉皮笑脸的，一上来就乐，嘿嘿，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各位好啊，各位好啊，打招呼了，哈哈，伙计，看这小老道还真行，真和气啊，不管认识不认识，他先说话，小道士。您坐在哪儿喝水？哎，我选选地方啊。哎呀，客人不太多。哪儿好呢？他，哎，这桌才俩人，我凑个圈儿，就这桌的，正好来到月亭这张桌。月亭跟司空亮对面，他打了横头，拉凳子往这一坐。二位好啊，二位。哎呦，老爷子您好，嘿嘿嘿，我来凑个趣儿啊。司空亮看看他，心里不高兴，那有不少闲桌，你跑这儿来干嘛？但又不好说，所以瞅瞅他，把脸扭到旁边去了。月平也看看他，觉着这个人挺放荡啊，不认识，所以闷着头喝茶。这时候伙计过来问小道士，您喝点什么？我就是干渴，我没喝过茶，也不懂得都叫什么名，你看着办吧，什么好喝我来什么啊，我还不怕花钱。那你也喝碧螺春得了，管它什么春，来一壶解渴就行。给他沏了一壶，往这一放，也摆了四个碟，哈哈，谢谢谢谢，呵呵，喝点水。

0: 哎，颜色不错。嗯，老爷子，我说小伙挺香啊。嗨，这喝点燕茶是太好了。当个当那个，二位干什么的？哪行发财？你就有这么一种人，他爱说话。司空亮看了看他，老小是做买卖的。哦，做买卖的，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您看，我看您这派头就看出来了。不过您欺骗我，您不是做买卖的。哦，你看老朽想干什么的？想当官的。当官的跟一般老百姓的派头不一样。你看那老百姓再装也不行，这当官的说自己不是官也不好使。您瞅您这派头多足。另外老爷子，我跟您相相面。哎呦，我你看您长得这个头，您这脸膛，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厚嘴唇，长人中，白胡，您长了一副高寿的相貌，您得长寿。哎，司空亮一听挺高兴。那么你看老朽能活多大岁数？哎呀，您现在就不小了。嗯，您今年高寿？老朽还小呢，今年83有3。83了。哎呦我天，人过70古来稀，您活到80多了，差十几年您寿高100岁了。好啊，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您是个长寿的人。哎，怎么说话呢？打的什么比喻？哎，对了，哎，我说走嘴了，我这个人说话无拘无束的。不过老爷子，您等等，您把脸转过来。老爷子，虽然您寿元挺高，我发现您眼圈发青，印堂发暗，你有一部大灾呀。越听一听乐了，心说这小老道真能白活，我也不言语，就听他说。司空亮一听脸往下一沉，哦，这么说老朽有一部大灾难哟。哎呦，这灾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我老爷子，您可小心着点啊！您现在正走备孕呢，一时不留神，我老爷子您别不爱听啊，您这条老命就备不住，扔到越州啊！这个，请问道士，你叫什么名字？你在何处出家？哎呀呀，您看我这破劲儿，我连个庙坛都不趁。我从小我就喜欢老子，所以呢我才参加了道教。但是拜哪个老师，哪个老师都烦我，拜谁谁也不收。你不收就拉倒，我自己穿套道袍，没事也念无量天尊，没事弄两本闲书也看看，什么老子道德经啊，我自个儿悟道，所以也没有庙也没有老师。原来是个野道士啊。对呀，您这就说对了，我是个野老道。哎，您别看我是野老道，我自己悟出了一番道理呀。你悟出什么道理？哈，做人，人嘛，得够两撇。所谓够两撇，那也就是一步俩脚印，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前脚走，不能让旁人指脊梁骨，是不是呢？更不应该办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我老爷子，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那玩意儿惨呢，那玩意儿这账总结的一块是非算不可。 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你看我这多坦然，我就坦然。您瞅我多轻松，走到哪块我都高高兴兴的。虽然吃饭成点问题，我也没饿着。我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吃的饱，我睡得着，因为我问心无愧呀，我什么都不在乎，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这叫无债一身轻。当个啷，哎，喝水喝水喝水啊！我这位小老兄，您怎么不喝呀？岳婷看他啊，我喝着，哎，哈哈，他可没问岳婷是谁，自己喝，喝完他又问我二位啊，初次到岳州来吧？司空亮点点头，过去来过几次，不过匆匆忙忙没溜达过。哎呦，得好好溜达溜达。岳州是座古城啊，名胜古迹颇多呀。哎呀，每一处胜景都有讲究，您听听人家给你讲，有滋有味的。我就喜欢游览名胜古迹。哎，到岳州老爷子上岳阳楼没有？
1: 去过了，到那看望了朋友。
0: 是啊，岳阳楼值得一溜达呀。到了岳州不上岳阳楼，您白来呀。岳阳楼还了得吗？您知道吗？那是咱们全国三大名楼之一呀，特别是在咱江南。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这三大名楼要不溜达溜达那太遗憾了。哎，老爷子，您到岳阳楼溜达都看见什么了？
1: 走马观花没太注意。
0: 错了错了，您上岳阳楼您主要看那些诗，名人留下那些诗，那都是真迹呀。您知道一字值千金呢，那都是名人题写的。你看我看了那么多诗，有的我感兴趣，有的付之一笑，也就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我每次由岳阳楼站到这首诗前，一边玩味着滋味，吧嗒吧嗒的我还掉眼泪。司空亮也是闲着没事儿哦，什么好诗把你感动的这样？哎呀，这诗太好了啊！我就是脑袋笨，我想拼命的把它记下来，我还记不太清楚。我试试啊，还能记住不？这首诗好像是说怎么说的来的呢？哎，想起来了。说水有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侧，乾坤日月浮，亲朋友一字，老病有孤舟，什么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哎，我还真背下来了。嘿，这首诗太棒了。司空亮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啊。那么请问这诗谁做的啊？我打听了，那字儿写的也棒。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您知道杜甫吗？哎呀，杜甫大诗圣啊，游览岳阳楼，听说他喝的醉醺醺的，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就写了。不过呢，我听老学究跟我讲究，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据记载说，杜甫那年到了岳阳楼了，喝多了，见景生情，题诗一首，结果就写了前六句，就写了前六句。我刚才读的是八句，这前六句嘛，就是什么今有什么洞庭水，来到岳阳楼等等的吧。

那前六句是他写的，写完六句现在没词儿了，你说丢人不丢人吧？怎么想后的那两句他也想不出来了，索性杜甫就不写了，留个悬念，留作后人给补两句。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的人，看看谁有学问能给我补上两句，而且补的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老爷子，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呀，那么多的名人游览岳阳楼，看了这六句话，想给补后头那两句话补不上来。有的合辙押韵补的不错，念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词不达意，后来又把它抹了，不合格。你说多少名人补补不上来？哎，前些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游览岳阳楼，看了杜甫的前六句话，文不加贬，一挥而就，奋笔疾书，写了后面的两句话呀。您听着这两句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您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吗？我还真解释不清，解释不清吧，您听我说说啊。这主是真了不起啊，咱先说说他是谁。哦，这主是谁？谁？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当时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人人仰慕的英雄叫岳飞，岳大元帅。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岳霆在这听着就一动。岳霆心说，我都不知道，这小破老蛋有学问，我得听听是怎么回事。越听摘耳就听着，司空亮脸往前一沉，哦，你怎知是岳飞补的？那当然了，我不但是知道，而且我还亲眼目睹。哦，岳飞补这两句，你在跟前？在。你才多大的年纪呀？今年能有20岁吗？这不是笑话吗？你怎么能在跟前？他问我可在跟前呢，我还记得呢，我不认得岳飞呀，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很了不起，周围跟着一大帮人。他看完这诗句之后，提起笔了，刷刷点点一补，哎呀，人们都围观着都看，我也挤进人群，我也看热闹，就见人家刷刷刷刷写下来了，哎呀，字儿写得漂亮。后来我这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触啊！你想想，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的半壁河山，岳大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因此他写了著名的诗句，那叫《满江红》啊，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他胸怀壮志啊，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押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应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难以实现，他实现不了啊。当今的皇上是个王八蛋，是个无道的昏君，他重用一个丞相秦桧，更是个特等的王八蛋。你想想，两个王八蛋凑在一块还好得了吗？把岳大帅坑苦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您想想，岳飞知道黄龙府统一中原，应请二圣，二圣回来就是皇上，现在这皇上怎么办？就得脱袍让位，他能甘心吗？他表面上光复

0: 业，实质上他怕，哎，所以百般阻挠。那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呀，怎么能支持岳飞打金国呢？岳大帅实在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说戎马关山北，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瞪眼救不了，凭轩涕泪流啊，扶着这狼儿只能掉眼泪，只能伤心而已。我说老爷子，你说这边你难过不？啊，司空亮闻听就瞪圆双眼，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2: 常言说呀，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话一点都不假。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咱们前文书说了，茶楼上来了个小老道，可这小老道穿着打扮不怎么样，年纪轻轻，太能白活了，比说书的还能白活。那小嘴跟梆子一样，梆梆梆梆梆，滔滔不断，是口似悬河呀，将筋比武。他要讲别的都没事，他给岳飞呀鸣不平，给岳飞平反，大声疾呼，挺大个嗓门，所有喝茶的人全听见了。谁不知道岳飞冤呢？谁敢说今天出来这么个主不要命了？他这么一吵吵不要紧，所有喝茶的人连茶都不敢喝了，瞪眼儿往这盯着，什么模样的都有。但这小老道一点都不在乎，夸夸其谈，还在这说着。司空廖一听，冲了肺管子，唰的脸就沉起来。小道士，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不明白？ 岳飞乃国家的叛臣，知道吗？他没罪，为什么定他死罪？没罪，为什么他死在风波亭？他还是有罪。我听你这话的意思，话里话外替岳飞鸣不平，莫非你是他的一党不成？哎，老爷子，老爷子，这玩笑可开不得，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我这人狗肚子装不了酥油，我心里有什么我得吐出来，要不叫他闹心。我不像有些人心里头明白嘴不敢说，那叫口是心非。我这人言行如一，你看好不好？换句话说，我就替岳帅鸣不平，你能把我怎么的？我能把你怎么的？我把你扭送官府，按律治罪。老爷子，来了来来来来，刚才我没说错吧？我说您是当官的吧？冲你一说这话，张嘴官府，闭嘴官府，您就是当官的。好了好了好了，闲谈咱不论国事，好不好？咱就闲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了。我这水还没法喝了，伙计，算账算账。司空廖有心抓他，这还有个岳亭呢，他现在岳亭肯定得不答应，一打起来多有不便，所以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伙计算账，那才多少钱的玩意？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有钱。撩衣服一伸手拽出一块银子，没十两也差不多，往桌上一放，好了，够不够？用不了，剩下是小费。再见再见。哎，老爷子别生气啊，得气个好点的。刚才我说那话您别忘了，您眼圈发青，印堂发难，您可有大灾大难呢，千万留神。我这位小老兄，再会再会。

ஏழாம் தக்கத்தங்க下了楼梯他走了。他走之后，司空亮坐这琢磨琢磨，哎呀，此人装疯卖傻呀，我看他不疯不傻。方才我仔细观察，看这小道士眼角眉梢闪闪放光，他是个练家子，莫非此人有来历不成？我得跟着算账。算完账，司空亮也走了。月亭一个人在这坐着，月亭一琢磨，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说的我心坎上的，看来他无限同情我爹呀。这样的人要是我的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来到越州还遇上这样的人。看这意思，他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我得防防他，他究竟是个谁？哎呀，司空亮跟下去了，能不能勾串官府陷害这小道士？不行，我也得走。会了账，月亭也下了楼。这么一耽搁，到了街上一看，小道士踪迹不见，司空亮也没影了。他来回走了几趟，钻了几条胡同，没找着。月亭一想，算了，我呀还是办我的事儿吧，还得盗取湛卢剑呢。先找一安身之处。他到了后街，找了一座店房，这个店房一般都叫月来店。月来店这边好，高高兴兴来的，包了两间房，小屋挺干净。伙计打过净面水，月亭洗了洗，在这又沏了壶水，打算倒下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好去盗剑。他不歇歇不行，人嘛。还没等休息，伙计进来了。客爷，你有朋友要见您。我的朋友干什么的？是个出家的小道士。那他说看您住在这儿了，要来拜访。哎呦，是不是那小破老道？正想找他呢，请。这请字还没出口，小老道进来了，啷个啷个的。哎呀，无量天尊，叨扰叨扰。你看我这人没皮没脸，哎呦，影响您休息。不，我正寻找你呢。请坐，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了。月亭轻轻把门关上。请问小道士，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哎，我没说过吗？我连个庙台都不称，老师人家道教都不承认有我这一号。哈哈哈哈。请问阁下，您是哪一位？月亭一犹豫，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呢？我说你别为难，你要说假话呢你叫高波，你要说实话呢你是月亭，对不啊？你认识我？认识。你看看，你是令人瞩目的人物啊，你了不起呀、啊、当今武林界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头一个铁伞怪侠月亭啊，就是你呀、啊、二一个木剑先生，第三个夺命神刀叫杨红，谁不知道啊？你是头一个呀。我不仅久闻你的大名，而且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是吗？那你猜猜看，我到越州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生气吧？请到七祥，是不是为一把宝剑来的？来偷湛卢剑？哎呀，真神仙！月亭大吃一惊。

0: 心说这人有半仙之体，我一定不能把他放了，我得问问他是谁。请问道士，您怎么知道？哎呀，我这人疯疯癫癫，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可够缺德的，他说话你相信吗？他给你那地点是真的吗？你小心上当，即使你没上当，把宝剑不管用什么办法得到手了，你回到顺元峰，他能放那仨人吗？我看不能吧，他在使唤傻小子。我说月亭啊，千万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儿要问问三个为什么。你看说这话的口气跟老师张三丰说的一般不二啊。是是是，我记住了。那么咱交个朋友怎么样？
1: 不，
0: 你是少帅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别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都是骗人，骗没用，迟早有一天岳大帅平反昭雪，你腰板就拔直了，你们老岳家还了得起吗？我算个啥呀，无名少姓之辈，无非给人家跑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当个底包而已。不说了，刚才因我这个嘴爱得了，好悬没引出大祸。我前脚一走，后脚那白胡子老头司空廖就追下来了，结果我钻了胡同，他没找着我，看那意思他跟我还完不了。月亭啊，小心司空廖是只狡猾的狐狸，对这种人你千万不能放过呀，你要把他留着，迟早对你不利。是，我知道。行了，你得睡一觉，晚上还得去干活去呢，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啊。我走了，我看看吧，反正晚上没事，我这人无拘无束，也许去看看热闹啊。往后有事你甭找我，我就找你了。走了，告辞了。您再多待一会儿，我没唠够，还有些事情我打算请教。我什么也不是，你问我也白耽误时间。我走了，开门一溜风没影了。月亭出去人就不见了。月亭心说，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是谁呀？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我当然不必提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不知道这木剑是谁。我听杨红对我说，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仿上仿下，有绝技在身，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武林。可是没看着这破老道有木头宝剑，他是不是木剑先生？今后有机会非得找着他不可。想到这儿休息了，这一觉睡到长了灯，月亭才起来。伙计，打镜面水。来了。镜面水打来，月亭净了面，精神。又让这伙计把晚饭准备了，饱餐战饭，让伙计出去。月亭在屋里头溜了一圈，想想那个地点，记住了之后了，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白布裆，带好了腿棚叉子，匕首应用之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不走门开窗户啊，撑撑上了房，飘身行落到街上，往下一叉腰，顺着马道上了城，在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直奔洞庭湖。洞庭湖是全国的名湖啊，那还了得了， 到了洞庭湖边。

0: 今儿晚上
1: 没月亮，
0: 这个天挺黑挺黑的，另外还刮着大风，洞庭湖无风三尺浪，巨浪打着岸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晚上有人走到这儿都得害怕。月亭就到了这儿，停身站住。
2: 到了，
0: 那上写的清楚，在洞庭湖边柳荫井旁杏树林里头。找找，往前走了不远儿，发现一眼井。这眼井叫柳荫井，你看过电视剧那电影吗？柳荫传书，就这眼井古迹。他围着井转了一圈，旁边就是杏树林，他进了杏树林，进了树林背手他来回溜着。因为阴阳教的教主纸条上说的清楚，说你到了杏树林了，有个人带着湛卢剑去找你，你想办法把剑夺到手里头。
1: 哪有人啊？
0: 不是有指定的日子，或者是我来早了，或者是来晚了。哎呀，看来他说话不一定算数，一定使唤傻小子。那小道士说的是不假。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来转去，冷不丁听见身边背后有人狂笑一声，哈哈哈哈，谁？回头一看，再看树枝子往左右一分，啊撑那边，啊撑那个，撑撑撑撑撑，跳下十几口子了，啊刷，把小月亭是围在当中。月亭急忙拽出铁伞、横劈伞，往下一塌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十几个人把他给围住了，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上了当了，你掉进了虎穴龙潭呢，哎，看看我们都是谁。哟，月亭一看都认得，司空亮擎着大宝剑在这儿，还有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挎着宝剑来了，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来了，司马望、诸葛渊，哎呦，这些人是一个也不少，能有十五六个呀，全是阴阳教和官府的人。笑的是谁？司空亮。再看司空亮往前紧走了两步，月亭，哈哈哈，戏演到这儿该结束了。干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你取什么剑？剑在哪儿呢？那是我家教主料使小计，画出道来叫你走，你还不明白吗？高人云集，难免一场激烈的战斗。那个战场上大伙一伸手，伤亡太大，故此我家教主使出分兵法。分兵，把你们的人都分散了，然后是各个击破。我再告诉你，月亭，就在此时此刻，你们那周家坨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周家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这些人的使命就是要儿子狗命。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

0: 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

0: 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练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 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9: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0: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3: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可以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5: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6: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8: 进发了啦！
19: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0: 我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1: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2: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4: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0: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8: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4: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5: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

0: 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酿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 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啊，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7: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5: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6: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

0: 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4: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5: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 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

0: 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芳辉分析，
0: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次套路行明知并积极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蝶。
5: 化蝶人的生活，化蝶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

0: 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8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委员、科教工委委员对我市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传承及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监督互动式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魏拯民抗联密营、魏拯民烈士专题展馆、黄金博物馆及市博物馆，了解我市红色旅游资源文物保护工作及在建项目进度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与会委员结合视察实际和自身体会，积极建言献策。视察组指出，红色文化资源是我市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抓实系统性挖掘与规范化梳理，要全方位立体化深挖我市红色文物史料文献，广泛征集整理抗联口述史料、民间革命文物及历史老照片，为本地红色历史传承夯实实证基础。要深耕红色精神，提炼升华，丰富本土精神谱系内涵，聚焦魏拯民革命事迹与斗争历程，系统总结精准提炼魏拯民精神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要立足全市各历史阶段红色脉络，深入挖掘新中国成立后我市发展建设进程中沉淀的各类红色精神，持续充实完善我市红色精神内核。要持续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拓宽人才引进渠道，补齐文物管护、红色宣讲领域人才短板。要推动红、金、绿三色文旅深度融合，依托国334文旅大通道串联优势，整合我市特色资源，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多元化、高品质发展。在金沙镇密政村的连片稻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这些由农户自主购置的新农具轮番上阵，正在科技赋能传统农耕，为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注入强劲动能。眼下正值秋粮田间管护关键期，在密盛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看到飞手熟练操控遥控器，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前行，雾化药剂均匀喷洒在水稻植株上，短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亩多地的病虫害防治作业。过去人工施药周期长、难度大，田间管护需要付出很多辛苦，但如今无人机规模化作业，不仅解放农民双手，还节省了劳作时间，省工又省力。许多种植户在亲眼见证无人机生产的实际效果后，纷纷投入资金购置设备。目前该村农户已自主拥有植保无人机18台。
3: 自从买了这个无人机啊，应该是干活省工又省力，以前都是背着那个喷雾器在地里面走，一天能打个1场多地儿。现在买这个无人机了呢，一天能打10场8场也不当事儿了，还能打药，还能施肥，帮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困难。有的路途远的，可以跟飞机直接送到山上去给他打药，把自己地打完之后呢，还能帮老百姓打点药，挣点收入。这无人机现在是对农户方便太大了，省工又省力。
4: 我们密盛村有水田425公顷，通过政府有这个无人机购机补贴，咱村现在有18架无人机，通过这种高科技给咱们农民带来增效、增收，大大的。

0: 它节约了我们人工，对于我们这些大面积的种植户，是效率上有大大的提升。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保证咱们的无人机的安全使用，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农民增产增收。
1: 由一村一地的实践延伸至全市范围，智慧农机推广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农户自主购置植保无人机突破200台，广泛用于病虫害防治、叶面肥喷施等田间管护，有效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科技赋能减轻农耕负担，将持续激发我市粮食生产活力，也让广大农户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丰产增收。为切实防范化解家庭火灾风险，精准守护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对独居老人等特殊家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消防人员重点排查整治居民家中电源插排老化过载、蚊香违规摆放、天然气不正规使用等常见安全隐患，并对居民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消防安全警示教育。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弱、避险能力差的特点，消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需要细致讲解蚊香正确使用方法和用电用器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居家逃生自救办法等实用知识，同时帮助居民纠正日常不良生活习惯。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边查边改、现场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针对无法当场处置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详细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定期回访，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此外，消防人员还在各小区开展流动消防安全宣传，结合老旧住宅、老年人家庭火灾特点，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知识。
2: 近期，我们消防救援大队针对辖区四类特殊家庭，持续开展上门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这类老人行动不便，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是火灾高危群体。入户后，我们逐一检查电线线路、取暖电器、燃气灶具，现场记录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火场自救逃生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隐患整改，常态化开展上门宣教，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家消防安全。
1: 近日，红石喇子镇开展2026年秋季应征青年入户家访工作，详细核实应征青年个人履历、社会关系，深入了解其入伍初心和思想动态，严把兵员思想观、政治观，进一步夯实征兵工作基础。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开展辖区破损道路修复工作，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改善辖区人居环境，用心用情擦亮群众幸福底色。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组织人员开展楼道堆积杂物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彻底整治楼道堆物乱象，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筑牢社区安全防线，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环境。立秋过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秋季防汛避险安全知识：一、严守四不原则，远离危险区域。强降雨天气期间，非必要不外出，要做到不在河道、溪沟、低洼易涝区及地下空间逗留，不在桥洞、涵洞、下穿隧道等易积水地带避雨或通行，不盲目涉水，警惕水面漩涡及缺失的井盖，不靠近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严防漏电、触电事故发生。二、落实监护责任，严防涉水意外。家长是未成年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告知孩子不要在雨后积水路段、河道周边玩耍，外出时务必全程近距离看护，不要因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而分心。若遇同伴落水，应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19等急救电话求助。三、掌握跑高汽车四步法，科学应对突发险情。如遭遇山洪、泥石流、火车辆涉水等突发险情时，不要贪恋财物，要牢记跑高汽车四步法。发现溪水变浑浊或听到异常轰鸣声，立即向与水流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车辆在水中一旦熄火，不要二次点火，果断弃车逃生。若被困车内且车门无法开启，应使用安全锤击碎车窗逃生，迅速转移至屋顶等坚固高地。 通过挥舞鲜艳衣物或吹响哨子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
3: 双
4: 拥
3: 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
10: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89.1，
10: 行车89.1，
5: 时尚89.1，
10: 娱乐89.1，
5: 你我共同的
10: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是的。
2: 虽然咱们现场就是一个话筒，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话筒就是你的播讲对象，你一定要把这个播讲对象搂在怀里边，就像孙敬修老师啊，小竹竿是长又长，我当战士他当枪，乒乒乒，胖胖胖，要把敌人消灭光。孩子们，你们听懂了吗？他是这样说，他把孩子拉在怀里边，所以说呢，这里边呢，他就对象感。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呀，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一部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叫吴承恩啊，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啊，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啊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0: 在孙敬修爷爷的讲述下，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悲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闭上眼睛，你仿佛就能看到孙悟空挥舞金箍棒的模样，听到猪八戒呼噜呼噜的鼾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孙敬修爷爷独有的讲故事魔法。
6: 小朋友，现在我给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也就是说呀，孙悟空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三丈多高，两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这个石头球啊这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这么一吹，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个儿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嗯，他活了，往地下一跪，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他就拜开了。
0: 如果说孙敬修爷爷的故事是充满想象的奇幻之旅，那么康英奶奶带给我们的则是一场与生活温柔相拥的邂逅。他的声音亲切恬淡自然，像邻家奶奶在午后阳光下为你轻轻地哼唱一首童谣，讲述一段身边的小事，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为什么康英奶奶的生活故事一听就会让你入迷呢？答案藏在两个字里，热爱。因为热爱，他用最贴近童心的视角观察世界；因为热爱，他从平凡的日子里提炼出闪闪发光的情节。这份爱不仅让他的故事成为一代人童年的慰藉，更照亮了像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宇老师那样后来者的路，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灯塔。
7: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什么书籍和资料来阅读借鉴学习提高自己，完全就是跟着老师看他们录制节目，听他们的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感悟。和康英老师在一起的最大感受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对工作非常专注，他的精神世界很干净，是一个纯洁的人。
11: 有一只小白猪，它的名字叫皮小胖。嗨，这个皮小胖啊，整天撅着个小鼻子到处拱垃圾， 要不就在烂泥里打滚，不洗脸不洗澡，本来白乎乎的身子弄得别提多脏了，吃东西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抓过来就吃，吃饱了就睡。有一天皮小胖蔫了，他捂着肚子蹲在一个墙旮旯里，耷拉着两只大耳朵直哼哼，哎呦肚子疼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小白兔经过这儿，哎，这是谁在哼哼啊？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是泥，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皮小胖生了病，小白兔早就走开了。这会儿啊，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哎，皮小胖你怎么了？
12: 我肚子疼啊，哎呀哎呀哎呀。
11: 小白兔见皮小胖病成这样，心里挺着急，把皮小胖送到医院去吧。可他那么胖那么沉，个子又那么大，也背不动啊，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小山羊走过来了。哎，小山羊快来快来，皮小胖病了。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们把他拉到医院去。小山羊和小白兔把皮小胖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象大夫也没看清，喊了起来，
13: 哎哎，小白兔小山羊，你们怎么把一堆垃圾弄到医院来了？这可不是垃圾站。
11: 小白兔连忙说，大象大夫，我们拉的不是垃圾，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14: 另一位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回忆说，
15: 你用什么样的声音来给他们讲？比如说神话故事，那讲得特别好的孙敬修爷爷，对吧？当时讲生活故事特别好的就是康英奶奶，哎，康英奶奶，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听着小喇叭的，他们这些前辈们哈讲故事，说歌谣那么起来的。当时就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深深的留在我脑子里头了，就多少年以后都记得特别清楚。
14: 1960年3月，小喇叭节目开设了听众信箱栏目，每周日家喻户晓的小木偶小叮当就会主持这一环节。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形象，当初正是由康英奶奶所演绎，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好朋友好伙伴。
16: 鸡蛋里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14: 不同于孙敬修爷爷如春风拂面般的温厚嗓音，也有别于康英奶奶似邻里闲谈般的亲切讲述，曹灿叔叔的故事里藏着独属于英雄的磅礴力量，他的声音 洪亮、刚劲、正义凛然，自带一股穿透时空的感染力。一开口，便将孩子们拉入那段烽火激荡的岁月，与革命先辈们的精神隔空共鸣。
17: 红军叔叔们为了消灭敌人，夺取泸定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又继续前进。眼看红军叔叔们就要冲到桥头了，敌人可吓坏了，慌里慌张的放起了大火，把桥头的木头亭子烧着了。烈火熊熊，黑烟滚滚，一个劲儿的朝红军叔叔们身上扑来。烈火把红军叔叔们身上的衣服烧着了，帽子烧着了，连头发和眉毛也烧着了。可是红军叔叔们没有后退，勇敢地冲进烈火，冲进浓烟，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阵地。他们挥起大刀朝敌人狠狠地砍了过去。
14: 曹灿叔叔讲述的英雄故事为何总能如此震撼人心？关键在于他精准地拿捏了英雄故事的灵魂，那份融于声线的刚阳之气与赤诚敬意。他深知孩子们需要精神的引路人，于是用铿锵的语调勾勒英雄的轮廓，用饱满的情感点燃信念的火种，让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有温度、有呼吸的生命赞歌。王小成老师是这样说的。
15: 另外，像有些个革命故事，像讲得特别好的曹灿爷爷，他这讲革命故事那真是一绝。董存瑞、炸碉堡，当然一个是男生，本身他的声音特点也是决定了他。再一个呢，他在一些处理上，他的那种阳刚之气哈，也特别的把孩子们就抓住了，让孩子们特别愿意听。就他这个，就是一个是故事的基调，一张嘴就把孩子抓住。
14: 从董存瑞炸碉堡的毅然决然，到革命先辈的不屈抗争，曹灿叔叔用极具穿透力的讲述，让英雄不再是课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可感可知、值得敬仰的榜样。这些故事如同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生长，滋养出勇气与担当，也成为小喇叭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70年电波流转不息，当年在故事中欢笑感动的小听众，如今已经奔向各自的人生。当年在话筒前倾注心血的前辈，他们的声音已化作精神的养分，代代相传。然而有些东西从未改变，比如孙敬修爷爷呢把孩子搂进怀里的温柔匠心，比如康英奶奶从生活细微处提炼美好的热忱初心，比如曹灿叔叔致敬英雄传递信念的赤诚真心，还有那经由电波传递的永不褪色的温暖、勇气与担当。感谢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以及所有为

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们，是你们用声音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故事屋，让我们不管走了多远，一回头总能望见童年里那片最纯净的天空。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小喇叭的幕后故事，又会揭开哪些藏在电波里的珍贵回忆呢？我们下期节目里再见。

0: 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和小喇叭做伙伴，一起听故事，真做快乐小朋友。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收听小猫钓鱼。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童话广播剧小猫钓鱼。喵喵，咪咪，太阳都升起老高的啦，快点起来吧。
8: 哎，咪咪，快起来吧，你看我都把衣服穿好了，你怎么还在被窝里躺着呀？
9: 哎呦，得了得了，我现在起来不行吗？
8: 你看你洗脸还不老实点，又吹起肥皂泡来了。
9: 这个泡泡多大呀？又破了，我再吹一个。
8: 哎呀，你别玩了，快洗脸吧。
9: 啊，我不嘛。
8: 妈妈，你瞧咪咪不好好洗脸，又吹起肥皂泡来了。咪咪，你洗完脸了吗？
9: 马上就好了，妈妈。
8: 快点洗吧。一会儿吃完了早饭，我带你们到河边去钓鱼。
0: 真的吗？走，我们去吃饭。
9: 哎，呵呵，
8: 妈妈，妈妈，我们吃完饭了。
9: 哎呀，快走吧。
8: 好好好，拿上这个筐子，现在咱们就到河边去钓鱼。喵喵，咪咪，来，坐到这儿来，跟妈妈一块儿钓鱼吧。
0: 哎，咪咪，你也来吧。
9: 不不不，我就在这儿钓。
8: 好好好，别再往远处走了啊。喵喵，你先看妈妈是怎么钓鱼的，一会儿你就学会了。
0: 哎，哎呀，鱼钩动了动了。哎呦，好大一条鱼呀，快放到筐子里吧。
8: 喵喵，你也来钓吧。
0: 好，妈妈，鱼上钩了。

0: 喵喵，你真能干呀，钓上这么大的一条鱼。咪咪，你姐姐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呀，你怎么样啦？哎，这个孩子到哪儿去了？
1: 在那儿呢。妈妈，你看，咪咪在追蜻蜓玩呢。
0: 咪咪，你又贪玩了，快过来。
2: 哎，来了。
0: 你看，姐姐钓到鱼了。
2: 哦，哼，我也能钓到大鱼。
0: 咪咪呀，我知道你也能钓到大鱼，可是呢，你得安安静静地坐着，注意地看着鱼钩，可不要贪玩啊。
2: 哎呀，知道了。
1: 妈妈，妈妈，我又钓一条大鱼了。
2: 啊，哦，真的呀，妈妈，我上那边钓去。
0: 好，别跑远了啊。
2: 知道了。咦，一只黄蝴蝶，多好看呀，我一定要把你捉住。又飞了。
0: 咪咪，
2: 我还是钓鱼吧，这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0: 咪咪，咪咪，
2: 姐姐，你快来帮帮我，你看鱼钩上有鱼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这哪是鱼呀，是一只破草鞋。
2: 什么？我不要破草鞋，我不要破草鞋。
0: 别哭了，下回呀，你要好好的钓。好了，时间可不早了，咱们该回家做午饭吃了。
2: 妈妈，鱼做好了吗？我的肚子都饿了。
0: 你呀，不好好钓鱼，光知道吃，真不害羞。喵喵，不应该这样笑话弟弟。
2: 就是就是，妈妈，下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0: 好啊，可是像你今天早晨那样光顾着玩了，那你呀，可永远也钓不到鱼了。以后钓鱼的时候要专心，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妈妈做饭，姐姐洗衣服，那我干点什么呢？咦，对了，去钓鱼，这一次我一定要钓一条大鱼。
1: 哎，多漂亮的一对蝴蝶呀，我得把你们捉住。
2: 不不不，我得听妈妈的话，好好钓鱼，不贪玩。
1: 蜻蜓，蜻蜓，你快飞走，
2: 别逗我，我不看你，我不看你，我要看鱼钩。
1: 呀，我终于钓上一条大鱼，我钓上了一条大鱼。
0: 咪咪，咪咪，你在哪儿呢？要吃饭了。
2: 姐姐，我在这河边呢。哎呀，姐姐你快过来，我又钓到了一条大鱼，它还直跳呢，你看。
0: 我来了，你一定要小心点儿。
2: 知道了。
0: 哟，又是一条。咪咪，你钓了几条了？
2: 姐姐你数数呀。
0: 一二三，三条了，好大的鱼呀，这一条比我那天钓的还大好些呢。你这回是怎么钓那么多的呀？
2: 这次我没贪玩，我专心的钓鱼才钓了这么多。嘿姐姐，咱们快回家吧，好让妈妈高兴高兴。
0: 好啊。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五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线定制一线一策，发展一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

0: 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倾注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 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叶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叶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叶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叶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事。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
3: 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6: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7: 进发了啦！
18: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9: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8: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2: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

0: 西省新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碎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9: 陪您陪你同走过。
10: 生活891，行车891，
9: 时尚
3: 八九
7: 娱乐八九
3: 我共同的
7: 八十九点
3: 一兆赫，
7: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经市防指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测试
0: 啊，
1: 其实哎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他

0: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就是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种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又会意识到，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这门学科，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0: 是
1: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1: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0: 是的，
1: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0: 明白了。
1: 现
0: 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让他写作业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1: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对吧？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的，就是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好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啊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啊，都很常见嘛，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 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0: 嗯
1: 啊、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
0: 嗯、
1: 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
0: 嗯
1: 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
0: 嗯，
1: 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啊，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0: 明白了，
1: 这个维度，主持人，
0: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嗯，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1: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0: 嗯，
1: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 PR 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0: 嗯，
1: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0: 嗯，
1: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啊，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0: 嗯，
1: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0: 嗯，
1: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0: 嗯，
1: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
0: 嗯，
1: 啊，疾病在12岁之前。
0: 嗯，
1: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0: 嗯，
1: 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
0: 嗯，
1: 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它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0: 对，
1: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0: 嗯，
1: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0: 嗯，
1: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
0: 嗯，
1: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0: 嗯，
1: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
0: 嗯，
1: 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0: 嗯，
1: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0: 嗯，
1: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
0: 嗯，
1: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0: 嗯，
1: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0: 嗯，
1: 啊，有，
0: 嗯，
1: 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
0: 嗯，
1: 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
0: 嗯，
1: 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
0: 嗯，
1: 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0: 嗯，
1: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0: 嗯，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1: 嗯，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0: 嗯，
1: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
0: 哦，
1: 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
0: 嗯，
1: 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
0: 嗯，
1: 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
0: 嗯，
1: 这是原因什么？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 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

0: 以后再获得的疾病。
1: 嗯
0: 啊，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哎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主
0: 持人，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啊，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各种指标非常符合，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但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

0: 山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有，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7: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8: 无法相信的
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9: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9: 共同的
10: 89.1
9: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2: 一种沉默，
13: 一种沉默，
11: 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1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4: 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一定也是力量，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余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

0: 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哎 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2: 是
3: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2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它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大规模的单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是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你 ADHD 对吧，
2: 对
3: 怎么怎么样。
2: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3: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2: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3: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一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多

0: 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但是这些年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内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这个梗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 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但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与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就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不是，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客气了。好。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3: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3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3-4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 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平移，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平移，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耕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一名完美球队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之星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2: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

0: 心盘。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进行啊，今天晚间过后呢，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正在备战的国家队的名将们状态如何？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中超联赛第23轮本周末进行，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焦点战役是山东泰山面对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会稍后共同分析。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首先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比赛情况。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呢，正在了，我们连线是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整体情况哈。我看这个一些我们说互联网短视频大家都发说啊，拍这么多名将，你们都认识吗？认识的话算是一个田径迷。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名将参加比赛哈，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方面的情况。
1: 这次呢基本上有70%以上的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国家队的成员基本上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出征之前的最后一场大赛的历练，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聚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齐，起码就是来了70%左右的人吧。而且呢这个衢州一定程度上呢是连续四年，从2023年开始连续四年举办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的第一次崭露头角并且一战成名的田径名场面，包括比如说去年梁甜甜在去出征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包揽了5000-10000的金牌，一下子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呢像云南的罗霞去年的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然后又拿了5000米的银牌，结果到了全会当中就复制了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的这样的表现，就是也是拿到了1枚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以及5000米的银牌。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地上认识了天才少女陈一杰，认识了严子怡，认识了05后的男子跨栏的新星陈元将等等，这包括邓新瑞去年的10秒06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百米飞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块场地上，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田径的00后甚至是05后的新面孔，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大家所认知的。而他们呢也不断的在比赛的场地当中刷新着记录比如说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像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决赛的赛场当中，像中国女子的短跑明星陈一杰，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小孩姐，再一次的继全运会11秒10当时创造了亚洲 U18 的百米记录和亚洲 U20 的百米记录之后，把自己的百米 PP 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又提升了0.02秒，这个0.02秒在全国呢是历史级别的，不仅仅是因为接近11秒大关，这个对于中国女子选手来说本身就很难，而且呢陈一杰应该也是创造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第二好的夺冠成绩。上一个11秒0几的夺冠成绩我们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四川的李雪梅指导，当时的夺冠成绩是11秒05，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的赛会记录。而陈一杰的11秒08不仅仅是再一次的刷新了亚洲 U20 的女子百米记录，同时呢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百米的第二快的成绩，而距离打开11秒大关以及距离再次的刷新就是更新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女子100的新的赛会记录，而且是在新千年创造，要知道上一个已经是1997年了，那么基本上就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葛曼棋再次的慢慢的回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再一次的高点，比如说又回到了11秒30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谢震业战胜了一众00后甚至是05后的选手，再次以一个常青树的姿态10秒10拿到了男子100米的冠军，而且就在他即将带领着一众新的四乘100米接力队的全新成员去到名古屋亚运会，这个在这个节点上

0: 也再次的扛起了大旗。他的梦想呢，就是说这次实现一个亚运会当中的新老交替，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能够很好的发挥第二棒的这样一个优势。另外呢，就是在明年的鸟巢田径世锦赛，谢震业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再回到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在鸟巢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世锦赛的圆一个梦想吧。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像三级跳远的场地上面，素文基本上就是一跳下班，一跳就是17米20，这个17米20的成绩基本上就是放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基本上是必进决赛的，而且大概能排到前六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在亚运会当中呢，基本上就有具备的相当的夺冠的成绩了，而且在今年的刷新了亚洲纪录4米73的女子撑杆跳的牛春阁，昨天也跳出了4米60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昨天的这比赛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点。另外呢，今天晚上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像陈元将今天晚上呢，也是出战了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13秒32，目前是顶在半决赛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刘俊熙呢是13秒45，这两位选手即将带领中国国家队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其实110米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高点，比如说陈元将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今年是13秒14，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因为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之前是刘翔在02年创造的13秒50，之前在2023年的沈阳全国田径冠军赛就已经被湖北的朱胜龙刷新了，就是13秒25的夺冠成绩。那么陈元将呢，是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魁山体育中心以13秒14的成绩，把110米栏在国内的比赛赛场上带到了一个高点。而全国田径锦标赛之前的赛会记录呢，是05年刘翔在石家庄创造的13秒21的成绩，而陈元将在去年夺冠的时候就已经是13秒18了。这不仅是衢州这块场地的赛道记录，同时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会记录。而陈元将呢，今年带着这个13秒14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仅次于刘翔和徐卓一的第三块的成绩，跟刘俊熙持平。那今年呢，其实他也将带领中国国家队的男子110米栏到日本去挑战今年13秒整的全国境界，和去年跑出12秒92的村竹拉希德啊，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我觉得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在110米栏的场地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表现的。另外，在今天的女子铅球的决赛的场地上，中国女子的河北名将也是巩立姣的队友张琳如，第二轮是投了19米35，平了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夺冠成绩，也是平了今年的全国的领先成绩。但是呢，她在第五轮是投再次的刷新了今年的女子铅球的领先成绩，19米63。如果19米63这个成绩放在世锦赛上，基本上也能拿到前五名的成绩，在亚洲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女子三级跳的李毅，这位选手呢也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下，她是今年呢要带领国家队去亚运会去打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她呢这个赛季是14米12，然后发挥率非常高，14米12是全国赛季的最佳成绩，而且基本上大赛每次出战避开14米。我们知道在亚洲基本上14米的女子三级跳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一道线吧，只要是过了14，基本上在亚运会当中呢至少是银牌的实力。李毅呢是2019年被湖南的名将董斌，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铜牌，也是他现在的教练，把他从湖南的篮球队当中，青少的女子篮球队当中给发掘出来，仅仅带了55天，他的成绩就从13秒19变成了13秒99，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位选手啊。今天呢，他也又一次的是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是14米02拿到了冠军。而包括全运会冠军云南的罗霞，女子3000米障碍是实现了蝉联去年的3000米障碍冠军，去年的全运会3000米障碍赛冠军，而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又实现了卫冕成功啊。而且在本场比赛当中，北京比赛他还是5000米的铜牌，去年呢他就是5000米铜牌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那今天又是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所以整体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大家在因为今年的8月23号就是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达标周期的窗口期的场地赛窗口期的开赛日期了，那其实大家呢就要为进入鸟巢去做准备。那其实现在虽然没到窗口期，但是也就只有10多天的时间，包括亚运会其实也是北京世锦赛的重要的达标的一站啊，大家可以拿到 无论是评积分还是评成绩啊，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竞技状态，继全运会之后还是有个很好的保持的。
1: 嗯，
0: 另外还可以提示大家，在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黄友文，今年呢他是20秒15的男子二百的历史第二人的成绩，他将带领着就是中国男子二百去到名古屋去挑战，比如说像水久保树志和齐泽飞宇日本的两大名将，他们也拥有跟黄友文今年的实力相当的水准，以及亚洲现在排名第一20秒03的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但是呢，我觉得黄友文因为今年在国内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放水，但是依然还是身居高位，所以我觉得到了亚运会的那个兴奋点，可以把黄友文的那个兴奋度点燃，没准中国男子二百可以再次去挑战20秒的关口。
1: 嗯，就是介绍已经非常全面了，包括今天晚间进行的男子110米栏的复赛和昨天的男女百米飞人的大战和一系列这个比赛哈。没提闫子仪，有朋友这个听众在互动说，闫子仪没打比赛吗？这次？
0: 是的，因为他现在呢，主要是以拿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吧。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闫子仪其实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确保拿到每站出场的钻石联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先拿一个钻石联赛的总积分排名第一，然后拿到总决赛的冠军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先奠定一个世界排名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马上8月23号的达达窗口期就已经到来了，他其实只要是在8月23号之后再参加一站钻石，然后直接投过达标成绩，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明年鸟巢的出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他的这块金牌对于在中国田径在鸟巢拿金牌的话呢，在世锦赛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保稳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有可能他的教练和他自己也希望无论是在鸟巢还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希望挑战斯波塔科娃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如果是保证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出什么伤病的情况之下，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对，这样的话中国女子标枪将真正迎来无论是在世锦赛还是在奥运会上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 嗯，我们说小孩姐陈昀杰呢是让很多人特别关注啊，一个是年龄小，另外一个是跑得快。我看这个决赛比赛过程中其实起步不算最快，但是呢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就拉开了一个无人区。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的编辑王宇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个子不高，所以他的这个比如步幅你很难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提升，但这个步频真的是非常快啊，这方面跟我们解释解释说一说啊。
0: 他的现在的话呢，他是属于跟谢利安弗雷泽的这种技术动作是非常像，但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他的整体的力量跟世界级的水准的选手的话呢还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基本上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他的这个步就是整体的技术未来的调整的话呢，可能不会去轻易的去调他的步幅，有可能会让他坚持他的步频，但是呢整体随着他的身体发育会让他去慢慢的在强调力量。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陈昀杰的整体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像很多的16岁到18岁的这个女运动员一样出现了这个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体重的增加，反而变瘦了，但是他的这个踝关节的力量确实是还在不停的增长。因为女性运动员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会随着身体的这个达到18岁甚至是接近20岁，力量它其实是远比15、16的时候要好一些。这个对于陈昀杰在不变不频但是呢每一步的登身效果会更好更有力的情况之下，毕竟是力量是基础，才是能够支撑速度关键，然后再加上灵魂的技术，这个才能最后决定整个的技术动作更加的完美，甚至是再提升档次。所以我觉得陈昀杰未来可能他包括他的教练吴亚存指导，包括国家队的这些老教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他在发展力量上面尽可能的去不断的提升，这样的话呢自然会带来成绩上面的因为他的全程的节奏特别好，而且他又能兼200米的专项，所以说他的后程基本上是很难掉速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很好，而且全程的节奏呢匀速的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像刚才老师您说到的，就是他现在不去求起跑压枪直接出去，他哪怕不压枪，他的头七步依然可以把他送到第一位，起码在亚洲是这个水准。所以说陈昀杰其实在亚运会当中呢，他的女子100米其实有可能是去挑战一下11秒的关口，因为在国内他的兴奋度上不来， 但是呢，他的二百米今年有一个20秒84的亚洲 U20 的二百米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上汽佩雷拉，新加坡的这位名将，现在呢他是亚洲今年的第一，我觉得两位选手有可能在名古屋会上演一个巅峰的较量，看看陈芋杰有没有可能在二百米当中直接冲22秒小几的这个水平，就是冲破22秒80，直接奔着22秒50的这个水平去，那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成绩。对，别带着这样的成绩和自信的话，我觉得未来对于陈芋杰的下个赛季的备战北京世锦赛、备战训练，甚至是再次的提升，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成长当中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累积。因为未来他需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的名将啊，需要冲击包括李雪梅、刘晓梅指导之前的11秒的百米关口，以及把中国女子二百带到22秒小几的这样一个区间。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陈芋杰未来扛的历史使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北京队的薛坤芷、广东队的蔡子贤以及广东队的陈金玄这几个，还有包括湖北的朱静颖，当这几个05后的选手组成一支女子4x100米的接力队的05后阵容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广东的蔡子贤和北京的薛坤芷，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累积的湖北的名将朱静颖，一旦他们形成一个05后的梯队，那他们的女子100的单项水准基本上都可以破11秒20。那如果中国有一个稳破11秒20，在11�秒10区间的这四棒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都有可能去冲击女子4x100的领奖台的。而这都是05后的四棒希望之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希望的火苗，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下。虽然这次的名古屋亚运会还是葛曼棋和梁晓静以老带新，但是未来这支队伍我觉得已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要呼之欲出了啊，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期待的一个阵容。
1: 是，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支队伍的成型哈。今天非常感谢陈晨带来的比赛的介绍，谢谢陈晨，再见。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中超赛场呢，今天一个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哈。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5: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2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1: 嗯，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的确泽卡、克雷桑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5: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7轮比赛了，打完这6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3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3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先发制人，5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

0: 替补阵容替补席上滞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他长田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皮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11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前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1: 唐前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啊，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3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唐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7轮比赛。
1: 再来说说海牛，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哈。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0: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外援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4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啊，赢了三镇，然后4连胜，当时一度冲到了积分榜的前列，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白亚停赛，啊，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个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2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津门虎多赛了2轮，同时呢，积分还落后，那个武汉三镇1分，落后天津津门虎3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5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2外援首发，但是另外5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6轮、7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津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的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话店，
3: 话店人。

0: 云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总失散，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5: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1: 有青春、
6: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7: 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这个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追。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8: 再见。
9: 中国之声决胜。

0: 金融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呢，专门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1: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

0: 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2: 你好你好。
0: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它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2: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0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0: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2: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10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0: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游艇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2: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

0: 国、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啊，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1: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一相比，哎，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2: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2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2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2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2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 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智慧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他跟一年前相比，他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1: 世界杯的比赛是
2: 世界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2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 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是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0: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1: 哎，这个我
0: 这个
1: 非常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0: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但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1: 我也有这种感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1: 那他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他这个票价还要再降。
0: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2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1: 在某一些比赛，
0: 啊、
1: 比如说拜尔斯参加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0: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
1: 对，
0: 百米啊，田径的这个百米和四乘一，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

0: 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育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它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它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1: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它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些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些奥运会同样会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了？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2: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嗨，京城。
6: 嗨，化电。
7: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在一起。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的对岸。活力调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你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菊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直面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
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

0: 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例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套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失去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直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

0: 生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1: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0: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写出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他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遇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

0: 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她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

0: 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
1: 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
0: 他略感惊讶，可以吗？
1: 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
0: 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2: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2: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
3: 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
4: 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
0: 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
4: 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
0: 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
5: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

0: 备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8: 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0: 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颗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

0: 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
1: 哎呦，
0: 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着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两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

0: 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 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提出说
1: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1: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

0: 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局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局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呐。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顾作风？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 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菊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朱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

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愤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歇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歇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爱卿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

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

报称，9月5日下午20日，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小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光说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岩》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发到刘司令那儿，刘司令臭屁，这是男同志唱的，咱女同志的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水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2: 当时呢，我们这三个作曲的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他有形象啊，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出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0: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章节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戴手铐

0: 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急着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1: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五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0: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1: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叫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我家住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哎呀，法官同志，哎呀，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星律》，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

0: 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
1: 哎呀，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呢？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嗯，
0: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1: 哎呀，不要说了，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呀，快走啊！
2: 先把窝子打上，就等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先得挖，就对。
3: 哎，快点的嘞！快捕四条鱼哦！
2: 小徐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杆才刚下水噻。
3: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街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湾湾钓鱼嘛？哎呦，
2: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呀、啊，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3: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香轩，不捕江鱼。我劝你呀、啊，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鱼具我统统没收。
2: 晓得晓得晓得，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3: 哎、走，赶快走啊、哎！快点！哎，
2: 干吧！
3: 那个小诺带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4: 有鱼啊，清理江岸呢、啊、
3: 哎呦张法官，哎呀，呵呵，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啊、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4: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3: 哎，张法官，哎，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4: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3: 又去现场啊？哎，你等一下哈，接着，
4: 哎，站住！
3: 哪个啊？是我们自家批发员，刚刚走的。哎，你路上垫肚子啊？
4: 哎呀，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哎呀，新疆还有枇杷吃啊！
3: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收网捕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枇杷、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4: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3: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的很。哎，赵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4: 哦，晓得了。哎，走了啊。
3: 哎，慢点啊。

0: 怎么了？又晕车了？哎，没事没事，师傅，我到半个小时啊，找了30六条急弯了。我做了30多年的，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这个还算好的哦，我见过更难走的。早晓得啊，我就不该理你。老朋友了嘛，这些年。
1: 涉及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0: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嗦。
2: 李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找了我师傅的道啊？
0: 哎，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2: 李所长。 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

0: 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土山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支，差一株刑期就有差别啊。
1: 不好讲哦，照片的角度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没法子判断了。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2: 林所长，我师父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
1: 上了你们的车，走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看嘛。
0: 辛苦林所长。来吃皮吧。哎呀，最近嘴巴痛，润一润。怎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2: 牙齿痛啊？
0: 不是牙痛。
2: 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下雨了，开慢点啊。
3: 上坡了，大家坐稳哈。
0: 咋了？
3: 火狐熄火了。
0: 啊！哎呦，
3: 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
1: 这个山路好像朝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0: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我来搬石头垫着。来，搭把手。
1: 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
0: 好了，
3: 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0: 上车。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汇合了。
1: 傻逼呀，为了红豆山跑那个偏僻的深山里面，对吗？
0: 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还字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
1: 那我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3: 不算多，反正啊，我师父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0: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
1: 哎呦，真的是不容易啊。
3: 师傅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啊，依法合规的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跑多了，这晓得了。

0: 都不要动，但是还在落石头。我的妈耶！这个石头怕有1吨重哦。
1: 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遭大石头压扁喽！哎，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哎，听稳了，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
0: 小心点，林大哥。嗯，哎呀，老铁，太险了，命都差点丢了。哎呀，
1: 没事没事，有惊无险。
0: 林所长，嗯，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傅死里逃生，
1: 都2回了。
0: 啊，还有一次啊。
1: 嗯，
0: 我们去。 无锡县勘验现场那次，这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整。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2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1: 这个想想都后怕。老弟啊，你不怕？
0: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哎，不过越是这样，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是法院里车吗？哎，是，你们别动啊，我过来。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
1: 说那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
0: 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
1: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0: 啊？还要去啊？
1: 嗯，
0: 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哎呦，
1: 这刚下过雨。
0: 路不好走，
1: 啊，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啊，
0: 我去拿。哎，老弟啊，你找少点路不好走，做准备了走。
1: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啊，姑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儿等着吃饭，这红豆杉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
0: 再难也要去啊。你这。
1: 走吧，走，好，往这边，慢一点啊！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
0: 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
1: 啊，那个崖壁有7-8米高哦。
0: 哎，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哎，来，帮我拴上。哎，
2: 啊，你也要亲自上？
0: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
1: 嘿，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下。
0: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1: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0: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2: 好，
0: 我们一起上。
2: 好，
1: 好。哎，

没事没事，被树枝挂了一下。我上来了，我拉你。好，来。

0: 刚才没受伤吧？
1: 就是裤子挂烂了。李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一株红豆杉被砍的那几根都是分枝，不是独立枝柱啊。
1: 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枝，主根没有伤，是四枝同根，对不对？
0: 是同一个树根。老三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0: 哎，明白了。
2: 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1: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
2: 嗯，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往这边走。
2: 嗯，
0: 张老弟啊，
2: 嗯，
0: 你跑那么远看过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都是泥巴。
3: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吗？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哎，我看这个书就是要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办法？
0: 我咋个晓得砍树也办法嘛？
2: 林所长，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枝，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打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0: 也是啊，他家庭的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2: 嗯，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了。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基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0: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2: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0: 哎，好啊。
2: 林大哥，到你家了。哎，你听，传讲好字。
0: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的。
2: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0: 哦，
2: 他说长江虽济人

0: 用心要问，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衬托。
1: 说得好，
0: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1: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1: 喂，冷不冷？
0: 哎呦
1: 啊，
0: 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1: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
0: 没事没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
2: 你在哪点？等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2: 搞快回来，谁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好，挂了哈。林大哥，
1: 嗯，
0: 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1: 好，好，
0: 走了。
1: 哎，慢走啊。
0: 好，明天早点睡。哎。
1: 嗯，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子？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通，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龚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田田、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他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

0: 选目的地。
1: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0: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2: I didn't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y.
3: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0: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4: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0: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售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5: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0: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6: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0: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售贸中心经营户李淑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7: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0: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售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8: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0: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9: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

0: 至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她的丈夫曾发短信给她，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1: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0: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的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号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0: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2: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起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克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姆斯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19艘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2: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军基地呢同样会这个遭到伊朗随时的打击。所以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子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

0: 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洛杉矶组委会4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4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L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3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3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 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1.5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霞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颖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0: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5: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奇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7: 民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冷，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嘉县民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5: 既然民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奇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7: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民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民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丰的民堤。
5: 左奇婷还表示，民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7: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民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丰安全与沿岸民生。
1: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8: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9: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

0: 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 牛亚楠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的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及时排出积水的话，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湘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6: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

0: 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6: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0: 我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12: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7: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10: 嗯，
9: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10: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啊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2: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3: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3: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刑

0: 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8: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7: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9: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0: 你也是。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9: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0: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9: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 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

0: 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这么多东西，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也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他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是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食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方向吧。
1: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啊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4: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3: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5: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他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3: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6: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加缩式的这样上来，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3: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6: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3: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7: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个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3: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7: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让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就站在这里，抵御那一片黄土烧过的黑，余温仍烫得深切。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眼玲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特色
0: 啊，
1: 其实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然后给自己。

0: 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1: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0: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1: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1: 明白了。
0: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种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又会意识到，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1: 很难集中，
0: 对吧？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1: 啊，
0: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1: 是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啊，
0: 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个，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
0: 是是，
1: 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1: 嗯，
0: 那就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打积木，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
1: 嗯，
0: 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1: 嗯，
0: 哎，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1: 是，
0: 嗯，啊，那这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一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
1: 嗯，
0: 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
0: 嗯，
1: 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让他写作业哟，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1: 嗯，
0: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对吧？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十分钟、十五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
1: 嗯。
0: 啊，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1: 嗯，
0: 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
1: 嗯，
0: 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的，就是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的，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
1: 嗯，
0: 但是五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好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
1: 嗯，
0: 哎，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都很常见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它至少要满足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
1: 嗯、
0: 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
1: 嗯、
0: 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啊，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
1: 嗯、
0: 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1: 嗯
0: 啊、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
1: 嗯，
0: 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
1: 嗯
0: 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
1: 嗯，
0: 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啊、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几个维度，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嗯，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替代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1: 嗯，
0: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1: 嗯，
0: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
1: 啊，
0: 或者是累积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1: 嗯，
0: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1: 嗯，
0: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
1: 嗯，
0: 啊，疾病在12岁之前。
1: 嗯，
0: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1: 嗯，
0: 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
1: 嗯，
0: 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1: 嗯，
0: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
1: 嗯，
0: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1: 嗯，
0: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
1: 嗯，
0: 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
1: 嗯，
0: 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1: 嗯，
0: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
1: 嗯，
0: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1: 嗯，
0: 啊，有，
1: 嗯，
0: 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
1: 嗯，
0: 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
1: 嗯，
0: 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
1: 嗯，
0: 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1: 嗯，
0: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嗯嗯，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嗯，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不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1: 嗯，
0: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
1: 啊，
0: 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
1: 嗯，
0: 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
1: 嗯，
0: 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十二岁之前出现呢？
1: 嗯，
0: 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
1: 嗯。
0: 啊，他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他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哎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十二岁之前啊，十二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嗯，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啊，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十二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
1: 嗯，
0: 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
1: 嗯，
0: 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啊，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去这个就是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跟这个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
1: 嗯，
0: 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
0: 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
1: 嗯，
0: 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
1: 嗯，
0: 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啊，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啊，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
1: 啊，
0: 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啊。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
0: 没错，
1: 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 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比如说啊，今天跟孩子说明天啊，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啊，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啊，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各种指标非常符合，
1: 是
0: 啊、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六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六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打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
1: 主持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了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 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然后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

0: 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0: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那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儿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1: 是
2: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大规模的单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发现。

0: 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
1: 嗯，
0: 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
1: 嗯，
0: 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
1: 嗯，
0: 啊，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啊。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一样，上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啊，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内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啊，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我们都知道。

0: 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但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哈，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嘛，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但是恰恰相反，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就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就是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
2: 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8: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3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

0: 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号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

0: 检验、质量、规范、应用、检底、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心中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真糖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

0: 受田立辉分析，
1: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0: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贸易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2: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1: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1: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 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4: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5: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5: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5: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心。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9: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0: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9: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1: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9: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

0: 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土地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行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5: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却有情。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三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5: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

0: 预期的收益。
1: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0: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4: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

0: 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

0: 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

0: 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掉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菊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

0: 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旦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套水驱虫，每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失去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三妻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

0: 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她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她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她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她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她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1: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0: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只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

人，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为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

0: 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的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王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她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
2: 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
0: 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

0: 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哎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菊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菊。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她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她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

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两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的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菊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菊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菊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

0: 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菊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菊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菊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她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菊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菊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她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她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菊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菊完全变样了， 整棵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 看我的画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顾策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1: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梳理。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0集。
4: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5: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3楼就知道不好，从2楼到3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3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的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3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3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 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
4: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2: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4: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
5: 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

0: 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怎么回事？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1: 陈千里想了想，
0: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0: 这个你可不要告诉老易，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断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了。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的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2: 听是该。
0: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1: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0: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1: 陈千元眼眶湿润，
0: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1: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0: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1: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0: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1: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 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0: 你去哪儿了？
1: 是千元在说话。

0: 听山海，莫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16集。

0: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洼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平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平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尾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

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8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委员、科教工委委员对我市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传承及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监督互动式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参加视察。
4: 视察组先后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魏拯民抗联密营、魏拯民烈士专题展馆、黄金博物馆及市博物馆，了解我市红色旅游资源文物保护工作及在建项目进度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与会委员结合视察实际和自身体会，积极建言献策。视察组指出，红色文化资源是我市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抓实系统性挖掘与规范化梳理，要全方位立体化深挖我市红色文物史料文献，广泛征集整理抗联口述史料、民间革命文物及历史老照片，为本地红色历史传承夯实实证基础。要深耕红色精神，提炼升华，丰富本土精神谱系内涵，聚焦魏拯民革命事迹与斗争历程，系统总结精准提炼魏拯民精神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要立足全市各历史阶段红色脉络，深入挖掘新中国成立后我市发展建设进程中沉淀的各类红色精神，持续充实完善我市红色精神内核。要持续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拓宽人才引进渠道，补齐文物管护、红色宣讲领域人才短板。要推动红、金、绿三色文旅深度融合，依托国334文旅大通道串联优势，整合我市特色资源，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多元化、高品质发展。
6: 在金沙镇密盛村的连片稻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这些由农户自主购置的新农具轮番上阵，正在科技赋能传统农耕，为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注入强劲动能。
4: 眼下正值秋粮田间管护关键期，在密盛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看到飞手熟练操控遥控器，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前行，雾化药剂均匀喷洒在水稻植株上，短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亩多地的病虫害防治作业。 过去人工施药周期长，难度大，田间管户需要付出很多辛苦，但如今无人机规模化作业不仅解放农民双手，还节省了劳作时间，省工又省力。许多种植户在亲眼见证无人机生产的实际效果后，纷纷投入资金购置设备。目前该村农户已自主拥有植保无人机18台。
7: 自从买了这个无人机啊，应该是干活省工又省力。以前都是背着那个喷雾器在地里面走，一天能打个1场多地儿。现在买这个无人机了呢，一天能打10场8场也不当事儿了，还能打药，还能施肥，帮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困难。有的路途远的，可以跟飞机直接送到山上去给他打药。把自己地打完之后呢，还能帮老百姓打点药，挣点收入。这无人机现在是对农户方便太大了，省工又省力。
8: 我们密胜村有水田425公顷，通过政府有这个无人机购机补贴，咱村现在有18架无人机。通过这种高科技给咱们农民带来增效增收，大大的节约了我们人工，对于我们这些大面积的种植户是效率上有大大的提升。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保证咱们的无人机的安全使用，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农民增产增收。
4: 由一村一地的实践延伸至全市范围，智慧农机推广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农户自主购置植保无人机突破200台，广泛用于病虫害防治、疫免肥喷施等田间管户，有效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科技赋能减轻农耕负担，将持续激发我市粮食生产活力，也让广大农户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丰产增收。为切实防范化解家庭火灾风险，精准守护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对独居老人等特殊家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消防人员重点排查整治居民家中电源插排老化过载、蚊香违规摆放、天然气不正规使用等常见安全隐患，并对居民进行1对1面对面消防安全警示教育。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弱、避险能力差的特点，

0: 消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需要细致讲解蚊香正确使用方法和用电用器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居家逃生自救办法等实用知识，同时帮助居民纠正日常不良生活习惯。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边查边改，现场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针对无法当场处置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详细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定期回访，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此外，消防人员还在各小区开展流动消防安全宣传，结合老旧住宅、老年人家庭火灾特点，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知识。
1: 近期我们消防救援大队针对辖区四类特殊家庭持续开展上门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这类老人行动不便，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是火灾高危群体。入户后，我们逐一检查电线线路、取暖电器、燃气灶具，现场记录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火场自救逃生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隐患整改，常态化开展上门宣教，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家消防安全。
0: 近日，红石喇子镇开展2026年秋季应征青年入户家访工作，详细核实应征青年个人履历、社会关系，深入了解其入伍初心和思想动态，严把兵员思想观、政治观，进一步夯实征兵工作基础。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开展辖区破损道路修复工作，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改善辖区人居环境，用心用情擦亮群众幸福底色。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组织人员开展楼道堆积杂物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彻底整治楼道堆物乱象，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筑牢社区安全防线，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环境。立秋过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秋季防汛避险安全知识：一、严守四不原则，远离危险区域。强降雨天气期间，非必要不外出，要做到不在河道、溪沟、低洼易涝区及地下空间逗留，不在桥洞、涵洞、下穿隧道等易积水地带避雨或通行，不盲目涉水，警惕水面漩涡及缺失的井盖，不靠近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严防漏电、触电事故发生。二、落实监护责任，严防涉水意外。家长是未成年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告知孩子不要在雨后积水路段、河道周边玩耍，外出时务必全程近距离看护，不要因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而分心。若遇同伴落水，应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19等急救电话求助。三、掌握跑高汽车四步法，科学应对突发险情。如遭遇山洪、泥石流、火车辆涉水等突发险情时，不要贪恋财物，要牢记跑高汽车四步法。发现溪水变浑浊或听到异常轰鸣声，立即向与水流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车辆在水中一旦熄火，不要二次点火，果断弃车逃生。若被困车内且车门无法开启，应使用安全锤击碎车窗逃生，迅速转移至屋顶等坚固高地，通过挥舞鲜艳衣物或吹响哨子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本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

这王敦头一次造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到了建康城里边，傲慢异常，任意诛杀异己呀。那会儿给人留的印象就不好，但是因为当时王导等众多王家兄弟的拦阻，王敦没有办法，只能退回武昌。这一两年来，王敦瞅着这晋明帝别扭，准备好了之后，他打算取而代之。这一来，王家兄弟们好些人更加反对了。你这掌权行，你要取代司马氏而拥有天下，这不等于自招见识之机吗？你自己往自己身上不是惹祸了吗？但是王敦现在是决心已定，谁也不能更改，他先上表彰给朝廷，要大封自己的兄弟们，得寸进尺啊，要求晋明帝司马绍封王罕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军事，封王叔为荆州刺史，兼荆州闽南诸军事，封王斌为江州刺史。您听听，都一个姓，都他本族的。就这样，王敦还不满意呢，稍有不高兴，他就要跟这晋明帝对着干。现在他认为各个兄弟已经到位了，自己的粮草也备足了，应该可以行大事了。就这个关键时刻，突然间他吐血了。王敦病逝深沉呢，大概是这野心给闹的吧，急得这王敦王大人一醒过来就哭啊，咋办？眼看大事就矣，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病了呢？沈先生呢？钱先生呢？他找那两位亲近的谋士沈冲、钱凤啊，把二位找到了近前呐、啊。下面的事该怎么办呢？钱凤看看沈冲，心想我们俩还想问您呢，大将军，以您之见呐，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为呀。王凤点了点头，的确，现在是非常之时啊。王敦的儿子，那世子叫王英。依我看，两位先生，我儿王英年少，难成大事啊。我死之后，不如解散军队，投降朝廷，这样可以保全门户，此为上策。俩人点点头。那么中策跟下策呢？退回武昌，收兵自守，不停止对朝廷的进贡，做一个忠臣，此为中策。趁我还活着，集中所有人马，沿长江而下，进攻建康，或许侥幸成功，这是下策。钱凤点点头啊，回过头来，手下还一帮党羽呢，听见没有？大伙听见了？王公所说的下策，实际是正话反说啊，那才是咱们的上策呢。啊，大伙一听是这么理解的吗？那还错得了吗？沈先生，你说的？沈冲是心领神会，俩人一对眼神，没错。秦凤跟沈冲啊，太明白了，怎么意思？哦，你打算投降，我们俩怎么办呢？你是一病而死，你儿子年少无知，朝廷皇帝那个龙心大悦，富有四海，稍微一高兴，把你们王家父子的死罪都免了。我们呢？我们是帮着你一块儿敲锣打鼓的人，那我们就是罪魁祸首啊。与其最后被他们当作替罪羊交给朝廷，倒不如篡改王公之意呀。所以俩人一对眼神，下定决心，这反造定了。他们俩这么一发动，跟着这场战争就不可遏制的拉开了序幕。公元324年5月，王敦。

第二次反叛，在他的两位谋士的策划下，终于顺利开张了。晋明帝闻听此报，并不惊慌。为什么？王敦造反那是迟早的事儿，关键要征讨王敦，派谁为主帅呢？晋明帝想来想去，就想起王敦他们哥们弟兄了。当相国那王导，以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命温峤为都督东安北部的诸军事，其他各将领都有部署啊。王导一听说又是自己这位族兄造反呐，王导都觉得面子上无光啊。自打上一次王敦反叛之后，王导没少了散布自己的观点，这是家门不幸，出此恶人呐。现在又一次反叛，晋明帝还让自己做主帅，这恰恰说明对我王导的信任。现在王敦怎么样啊？有人说王敦已经病重了啊，赶忙把温先生请来。王导命人去请温峤，俩人要好好商量一番。他们这商量按下不表，单说王敦，王敦吐完血之后昏迷，醒过来之后一听说造反了，哇，又吐了一大口啊！怎么没按我说的去做？上中下三策，怎么单单行此下策呀？赶忙把钱凤、沈冲找来。二人到了王敦的病榻前，哭拜于地呀、啊，实在是军士们自发的。抗命不尊，他们要为大将军报仇。王敦这气，我有什么冤枉替我报仇啊？都说大将军为国事分神，忧患成疾，累病啊，朝廷却对大将军多生怀疑，是您的那些将士们愿意起兵，我们俩也拦不住哦。他们俩这一通哭，一通讲，一通编，把王敦说的真有点动心了，心想看来天数未尽，我还有缓呢。啊，对了，以前我不是召集了好些名士名人都在军营之中吗？其中有没有会算卦的呀？干嘛给我算算呢？沈冲跟钱凤一商量，有啊，有那位郭璞郭先生，据说是精通周易呀、啊、这个人太会算卦，算得极其准。可是自打进得咱们大营中来，他一卦没算过，反正都外边那么嚷嚷。哦，这郭璞还在营中吗？在。钱凤心想，你不下令我们哪也没放，快把郭璞请来。王敦一声令下，有人就把这郭璞叫到病榻前了。郭璞来到了病榻前，大将军召我何事啊？想请你为我占卜一卦，看看我此番兵发京都能否成功啊。沈冲还有那钱凤都盯着郭璞，心想这还用我们提醒吗？啊，你打算活你就得说成功啊，你要敢说不好，大将军不杀你，我们俩现在把你给灭了。郭璞看了看这卦象，大将军不能成功啊。哼，王敦心想，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一个鼻子出气，你们恨我，是不是温峤了、余亮了，你们是一伙的，拿我王敦当奸臣，拿我王敦当叛逆，你当然不能说我好话了。王敦脸色阴沉，郭先生能否再算一卦，看看我王敦人寿几何呀，我还能活多久啊。郭璞摆楞摆楞这卦爻，哦，明公要是起事的话，祸难不久就来临呐、啊。如果你要是一声令下命军队回武昌，那么寿长不可估量，能活多久可不好说。王敦是勃然大怒啊，那先生有没有算过你还能活多久啊？郭璞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打量王敦，看着他满脸的杀机，郭璞笑了，我早已经算明白了，你能活多久，我郭璞的寿命就在今天。

0: 日中午时啊，我过不了今儿中午。王敦点点头，对，马上就开午饭了，你也甭打算再吃午饭了，就在午时，我要将你这奸人斩首，你就是当朝派在我王敦眼前的奸细呀，推出去给我砍了吧。旁边那沈冲前锋没一个求情的，俩人也生着气呢，你怎么跟我们枪着场说杀杀了吧，就把这郭璞给杀了。郭璞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名人呢、擅长诗赋，曾经写过游仙诗、江赋，这两篇前者有道教思想，后者是描写长江的宏伟气势。就这样一位才学卓著的能人被这帮叛臣给杀害了，死后被葬于南京玄武湖旁，世称郭仙敦。郭璞一死，谁还再敢在王敦的跟前反对造反呢？好些真正看到王敦命运的人都不敢出来劝阻了，心想劝不劝王敦也快死了，你看他病得那样，到后来王敦简直就想见谁都困难了。为什么？因为那两位谋士不让别人再见了。沈冲前锋严格命人看住王敦，谁想觐见都得经我们俩点头允许，他生怕有人再在王敦的面前规劝不要进军之事。前面的先头部队一路前行，杀奔建康，人家晋明帝早已做好准备了。王敦这么一杀郭璞，他就派自己的兄弟王涵带五万人马进攻南京，攻打建康。刚刚到建康城外，那位温峤温先生命人放火烧了朱雀行桥啊！这一烧了桥，王涵就过不了长江了。晋明帝亲自带着兵马出得建康城，屯军就在南黄堂，这算得上御驾亲征了。眼睁睁这一仗要败，晋明帝明白我也别活着了，那皇室也就颠覆了。晋明帝派几位将军渡过护城河出击呀，把王涵杀了个大败。王涵攻打建康城，这么一败，这消息让病中的王敦听到了。哎呀，王敦别提多难过了，我没病倒的时候，我这几位兄弟战将那能打着呢，跟我又亲，打起仗来又勇敢，现在怎么跟我也不见面了，打仗也都不灵了，怎么头一仗就败了，多伤士气呀。哎，还得是我亲自力行啊，我当亲自统兵啊。王敦咬牙扶着床帮，他想站起来，刚站起来就觉脑袋嗡的这么一声，俩眼往上一翻，扑通，他又坐床上了，一阵眩晕，仰面就躺在床上。手下一看，哎呦，大将军怎么了？又昏倒了，您可不能再站起来了，就生生的要把他扶回床上。王敦实在是顶不住了，把自己的亲信钱凤、沈冲还有那个世子王英都找到近前呢，指了指王英，我死之后你就即位，统带兵马，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为我办理丧事啊。什么意思？你篡不篡位也不行了，你干脆就名正言顺当皇帝吧，封完百官再给我办丧事，统带兵马在绞杀司马绍啊，你现在投降都晚了。说完话，王敦又昏过去了。就在他昏迷的这时候，朝中他的族兄弟王导跟那位大文人温峤俩人也商量出对策来了。这王导咱们说过是一个很复杂的王室族长，既然是族长，他就得考虑这一族琅琊王室的整体利益，他得平衡。前文书咱们讲了，这个皇权的势力要是太强大，他不赞同； 可是王家的势力要是夺权，要想谋害司马皇位，他也反对。这就是王导的态度。所以王敦第一次叛反的时候，他给劝回去了，你应该好自为之，坐镇武昌，效力王室啊。第二次王敦再造反，王导有些生气。为什么？这一次王敦可不是清君侧，王敦口口声声要取而代之。如果取代了司马氏的王权，我们何所依附啊？何止是王导一个人呢？那会儿的士族大夫们都多着了，士族门阀们都依靠着司马王氏存在呀。所以王敦这一举措，这一次战斗的口号纲领是犯了众怒的，王导也不例外。他不想看着王敦的失败招致琅琊王氏满族灭门，拦是拦不住，劝是劝不了。现在朝廷天子可以说够信任自己的，愣让自己做了评判的大都督，天下兵马都归我一个人的，那么些流民帅的，这么些谋士都听我调遣，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要真想剿灭我自己的兄弟，调集兵马，王导觉得心里边有些不忍，毕竟那王敦是族兄啊，要是不剿灭他呢，对朝廷的重托怎么交代啊？所以他跟温峤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王导想出一个好主意，反正王敦现在病入膏肓啊，活不了多久了，我是一族之中的领袖啊，谁还能不信我的话吗？温先生，就以我王导的名义发出复文，昭告天下，说王敦已经辞世了吧。说完这话，王导好无奈呀。温峤倒是喜上眉梢啊，如此说来，你王茂宏就是千古功臣啦。温峤跟王导两个人连夜起草了一份讣告啊。王导是王氏一族里的重要人物啊，这王敦死活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别看俩人现在不在一块儿，但是真要成立个治丧委员会，那王导就得是那委员会的组长啊。他这么一发令，谁敢不信呢？王敦这会儿可还有一口气儿，时而清醒，时而弥留，一会儿糊涂，他一会儿又明白。糊涂时候怎么叫叫不醒，清醒过来时候给他一说呀，王敦气得就只剩吐血了，心想：好你个王导啊，有给活人下这种死手的吗？啊，我是你族兄啊，我这还没死，你就四处宣扬我已经撒手人寰了吧？有人还给开导呢，大将军，兴许是这消息不灵，再有人巧言诽谤，从中作祟，故意这么污蔑您，您也不必放在心上，兴许是人传人，讹传讹，这个东西人言可畏，也许有小人胡言，也许就传错了。估计王导先生他不能这么咒您呐，那估计有什么用啊？讣告贴出来了，哎呦，这前方打仗跟着王敦一块造反的这帮人一听，主帅都没了，那还打不打呀？接着干，给谁干呢？他都没了，咱们打起来，打赢了那不归咱们管，不打赢那咱们都是造反之罪，都得掉头，全家上下都得跟着掉脑袋。咱们看看吧，好些造反的军队都在这静观其变。您再说王敦，他选那四子怎么样吧？等着四位的就是那王英啊。前不久王敦不是指着王英吗？我要一死，你得赶快登基呀。这王英还真做准备了，就守着王敦跟前，都准备什么了？吩咐手下人把酒啊、肉啊、美女都给我准备齐了。干嘛呀？大伙一听，准备继位呀。嘿，有这么继位的吗？你家祖上这就快咽气了，你在这儿美酒美色，好吃好喝。王英一听，你们懂什么呀？我们早就约定好了，真要我继位，得先继位封百官，再发丧， 这是礼仪规定啊，他还振振有词呢。王敦听说自己已经在大伙儿的心中死去了，心想我现在病好走出来，大伙儿也得说我是诈尸。一咬牙一赌气，得了，我也别活了。这位心怀叛逆的王敦大将军终于给病死了。他这么一死啊，这四子王英还真就挺听话，是真不发丧啊。干嘛呢？就在后宫之中，他这吃喝玩乐封百官了吗？那倒没顾得过来，大概是被到手了这皇帝尊号给冲昏头脑了，喝的醉吧刀枪，除了唱就是跳，跳累了喝完他就睡呀。一折腾把登基这茬都快忘了。他在后宫骄奢淫逸，前方叛军呢早已经成了没头的苍蝇了，左冲右撞，结果被东晋的军队杀了一个大败。王韩、王英这二位最后都被杀了，王敦的那谋士前奉沈冲呢也都丢了脑袋。历时两年之久的王敦第二次反叛终于被平定了。这一次平叛过程中，东晋朝廷重用了刘民帅这些人的势力，他们的兵马为东晋王室所用，其中刘民帅的代表就是苏俊、刘霞，他们在那位西建的带领下帮着晋王室的这位晋明帝大干了一番，立了战功。按说这晋明帝司马绍算是年轻有为啊，年纪轻轻既给自己的前任君主司马睿报了仇，算替父报仇了，又为自己扬眉吐气，杀了欺压自己多年的权臣王敦，一鼓作气平定了叛乱。东晋王室经历了几年的动荡，眼看就应该走向中兴之路了，这不有盼头了吗？偏偏天不假年呢，这位晋明帝司马绍年轻有为，却英年早逝。在平定王敦之乱的第二年，司马绍病死了，太子司马衍即位，就是那位晋成帝。晋成帝多大年纪呀？刚刚五岁呀。幼主临朝，之祸乱紧随。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君主年幼，往往对治理国家大为不利，很多权臣外戚力量都会借着年幼的君主执掌朝政，任意胡行。中国封建史上有很多小皇帝，他们给国家带来的只有祸乱跟危难。您就拿东晋的那位晋成帝来说吧，继位的时候刚刚5岁。在晋成帝之前，东晋王室说话算的是那王氏家族，琅琊王氏啊。因为这位小皇帝5岁登基，他的母亲于太后就掌了权了。于太后一个女人家，自己一个人主政在内宫，朝中由谁替她说话呀？她有哥们弟兄啊，她的哥哥于亮入主朝廷。这样一比较起来，琅琊王氏就面临交权的这么一个尴尬局面了。琅琊王氏的代言人还是那位丞相王导啊，不过这一次王导可不是一下把拳都交利索了。先帝晋明帝司马绍临终托孤，让三位大臣辅佐少帝。哪三位啊？除了王导，还有那位于太后的哥哥于亮，还有一位大将叫卞胡啊，让三个人受诏辅政，尽心辅佐右军呐。其中官职最高的是于亮，人家是皇亲呐。于亮官拜中书令，掌握朝政大权。这于亮作为东晋第二个氏族门阀的大家族代表，他有那才华吗？要论治国才干，他还真不如王导。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全国的混乱，于亮没什么高招。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王敦之患刚刚平定，有豫州刺史祖约甚为不满。这祖约就是北伐的那位名将祖逖的弟弟，他在豫州接替祖逖掌握兵权，平灭王敦的时候他也立了战功了。祖约以为按照自己的名望资历这种实力，怎么着我也比那卞胡强啊，辅政大臣里边应该有我一号啊，怎么榜上无名啊？加上自己的哥哥祖逖早年委屈而死，祖约一向跟东晋朝廷不睦，这一回更加怀恨了。恨谁呀？恨那小皇帝吗？小孩子懂得什么呀？他恨那于亮。你别是从中做了什么手脚吧？豫州刺史祖约对这于亮很不满意。除了他不满意，当时还有一个令朝中大臣担心的统兵大将，此人叫苏俊。苏俊前文书咱们提到过，那是北方流民著名的一位流民统帅。平灭王敦的时候，苏俊也在被诏令之内啊，也立了战功。此时苏俊因为破沈冲前奉有功，这二位都是王敦的重要谋士，是人家苏俊立了大功劳， 所以被封为溧阳内史。溧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呢。苏俊手握重兵，根本就没把朝廷放在眼中。偏赶上于亮对祖约呀、苏俊呢、还有那位广州刺史陶侃，对这三位都不放心。陶侃那位说，不是在广州那搬砖呢吗？历史上记载叫运辟翁啊，辟者专也。当年陶侃在广州落魄的时候，通过搬砖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平灭王敦的时候，他也被召回到朝廷，立了军功。这三位都有兵权，都有实力，于亮对他们都有点不放心，是严加提防。一方面命人加固石头城，石头城是都城建业的门户，这个得加固了，别被人打破。固城是一方面，固人心可很艰难了。于亮自以为很有办法，另一方面他派王氏家族的王叔作为会稽内史巩固后方，调名士温峤为江州刺史坐镇武昌加以防范。后来他干脆打算应该把这苏俊调入朝中来。老握着重兵在边防倒是心患，调到朝中明升暗降，那不就把他兵权解了吗？解除兵权则无忧啊。为了表示尊重，他特意把那治世能臣王导找到一块儿，得跟这前朝旧臣商量商量啊。王大人，我打算大人以为意下如何呀？王导摇了摇头啊，于大人，万万使不得。何以见得呀？于大人请想，苏俊为人猜忌阴险，你召他进朝，他一定不奉诏，倒不如暂且包容，让他稳稳当当的就在他的驻地骄狂吧，咱别招惹他。哼，于亮很不以为然，王大人过于胆怯了吧，苏俊我早已看透，此人狼子野心，终会叛乱。今日我下诏征他，他若不顺命，敢拒抗朝廷的命令，那么为祸尚浅，顶大不了他带兵与朝廷作对，终能为我平灭，这个祸还算小的。要是按王大人所说，任由其在拥兵自重的领地内肆意胡行，只怕日后翅膀硬了再想控制是难上加难呐。现在说了算的是这于亮啊，王导劝他他不听，反而是振振有词，朝廷上下谁还敢再反对呀、啊？无人敢加以反驳，只有那位辅政大臣光禄大夫卞胡据理力争。你看三个人都是受命大臣嘛，王导不同意，那就问问卞胡吧。卞胡想了想，于大人，苏俊拥有强兵，溧阳跟建康这两个城池仅仅是一江之隔，一旦有变，一生意外，大人当三思而行。你再想想吧。于亮摆了摆手，我意已决，毋庸多言。他是那么固执的坚持自己并不正确的意见，一道旨意发到苏俊面前，要招苏俊入朝做大司农。苏俊来了吗？人没到，表彰先到了。什么意思啊？说当年先君就是那位晋明帝司马绍，他曾亲自嘱咐臣下北讨胡虏，让我向北攻打那些胡族铁骑啊，而现如今中原未曾平定啊，五胡仍旧在中原作乱，臣岂敢轻易放下重任愧对先君呐、啊、这叫搬来死的压活的。我是听前朝皇帝的话对，还是听你们的召唤对呀、啊、我得先北伐呀，不光不能入朝为官，还请求调我到青州， 那是北伐的最前线，已让臣尽鹰犬之力效命君王啊。人家来了一个拒不听调，这当然以余亮为首的朝廷不同意了。苏俊不搭理你们，你爱同意不同意，吩咐手下准备行动，打点行囊，这就要动身呢。有谋士劝他，将军要去青州，朝廷并未同意，事态如此，恐怕这一去抗旨不遵，再无生路，不如聚兵自守啊。你就在这儿，这人熟地熟的，真往前闯。

没有退路了。苏俊也很固执，我已经说了我要动了，何必再改变呢？他决定起兵。而这会儿驻扎在武昌的那位志士温峤也得到消息了。温峤是一个讲求智谋的人，他听说苏俊要起兵了，这是抗旨，他打算率军奔建康保卫京师啊。这苏俊说是往青州走，兴许捎带脚就把京师劫掠一空啊。这会儿余亮的书信也摆到了温峤的桌案上，余亮告诉温峤说，我对西边荆州的陶侃更为担心呢。感情那位陶侃自打平灭王敦之后已经调离广州作为荆州刺史了，而这荆州那是都城健康的重要门户之一啊。要想保证健康的安全，荆州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余亮告诉文乔，你觉得这苏俊可怕呀，我觉得这陶侃更为令人担惊啊。我担心陶侃比担心溧阳的苏俊还要严重呢，希望你按兵不动，勿过雷池一步啊。雷池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九江市以北这一带。古时候雷水从打黄梅县东流到望江县，积水成池，故此称此为雷池，也留下了一句俗语叫勿越雷池一步，就打这儿留下来的典故。至于苏俊怎么办，余亮说得很明白，我自会派人前去游说。果真派人又找苏俊来了，苦口婆心，以大局为重，你还是到京城来就任吧。苏俊别提多狂妄了，朝廷如此的提防我苏俊，难道是怕我造反吗？既然朝廷认为我苏俊有反意，我又能活得久长吗？我真要到了京城就被你们抓在狱中了，我宁可站在山头望监狱，也不能在监狱里仰望高山呐。国家危难之时，我苏俊出了大力，现在狡兔即死，难道我这猎犬就要被你们烹吃的不成吗？我苏俊只有以死对付害我的奸人，就差点名叫那余亮了，我得跟你对抗到底了。苏俊知道反对这余亮执政的不光自己一个人，还有那祖约呢。我约约祖约吧，祖约也是对朝廷心怀不满呢。两人这么一沟通，苏俊祖约大喜过望，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合兵一处，咱们一块起事得了，俩人共同造反。这一年是公元327年，也就是咸和二年，苏俊祖约他们联手起兵的消息传到了建康，当时王导连忙来找余亮，余大人，现在趁着苏俊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城下，咱们应该马上派人去富陵，守住长江对岸的当地诸口。这当地诸口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马鞍山的对岸，在那儿埋伏兵马，断其来路，彼寡而我众，咱们一战就能决定胜负。如不占领这些要地，一旦苏俊兵临城下，难以为战了。王导的话那是金玉良言呢，可是这愚蠢的余亮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位没打过仗，没有实战经验啊，偏偏又很自负，谁的正确意见他都听不进去，对于王导的忠告他没往心里去。只一个月的光景，苏俊的叛军就攻下了姑熟啊。姑熟是哪儿啊？是现在安徽当涂。在姑熟这个地方，苏俊取得大量的粮草食盐，这部队扩充，有了粮食的那就不害怕了，招兵买马，聚草囤粮，这已成了事实。余亮可后悔了。转过年来正月，苏俊率2万人马渡江向建康挺进。

0: 二月份进军到蒋陵富州山。富州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一带啊。这会儿估计这苏俊大概会经过健康南边的那个丹阳，就是现在的秣陵镇呐、王导又建议余亮，他很可能从打丹阳要进攻都城，你应该在丹阳设下埋伏啊。余亮还是不听，他大概成心跟这王导闹别扭。我姓余的说了算了，干嘛要听你王导的调遣呢？又一次错过了打击苏俊的机会。没有几天的功夫，苏俊的人马攻进了健康城，好家伙，顺风放火，是围乱京都啊。皇宫还有官府衙门都被火海给吞没了，有辅政大臣卞胡出战挑战这苏俊，可惜呀、一战而败，死伤千人，卞胡大人跟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战乱之中了。余亮这会儿也是着了急了，率领众将在宣阳门那儿抵抗，谁听他的呀？这余亮打着执掌大权之后，连着出台了一系列错误的诏令，人心失散，谁也不肯为他效令，士兵们纷纷弃盔弃甲逃离战场。余亮跟着自己三个兄弟狼狈逃往浔阳，够奔江西九江了。苏俊的军队大大方方占领健康城，劫掠后宫，迫使百官都背着筐上山。背筐上山啊，他的大营在蒋山上扎着呢，背筐干嘛呀？你们家里都有什么金银珠宝，有什么值钱东西都给我背上来，被我从哪家要抄出来，你们可都活不了。有那不乐意背的，那就打呀，打了不行就杀。哎呦，苏俊的倒行逆施是愈演愈烈呀。就在通往蒋山大营的大道上，很多男女行人都被劫掠一空啊。被抓住之后要搜身，把那衣服都扒光了，发现有金银的全都没收啊，甭管什么季节，现在这会儿天还冷着呢，大冬天的，老百姓好可怜，为了御寒，有的用草席把这身子裹上，有的干脆用土覆盖住身体，这岂能算作御寒，简直是在折羞啊。那位皇太后于氏怎么样啊？于氏不堪凌辱啊，心想，我要是被这苏俊抓到手中，必然是受辱而死，不如保持名节，快快自裁吧。这位于太后是服毒而亡。没有几天的功夫，苏俊把这个朝廷上上下下的大臣都找到一块儿了，不听话的全杀，杀完了之后以朝廷的名义他这大赦天下。但是大赦的名单之中，余亮兄弟不在被赦之列。于是兄弟呢，不是奔浔阳了吗？到浔阳听说姐姐也死了，余亮哭罢多时，以太后的名义下诏任命温峤、西涧作为朝廷的高官，辅助他来剿灭叛贼呀。先把这封官的诏书给发下来了。温峤看了看这诏书，摇头叹息呀，怎么碰上这么一位糊涂的尚书令啊？这位总执政啊，太没什么见地了。现在当务之急是灭贼呀，我还没立功，你凭什么拜我为高官呢？不过温峤平日里对这余亮很敬重，感情温峤在没有做高官之前，余亮很重视他，也没少了夸奖他，所以温峤对这余亮以尊重为重。现在又不好公开跟他反对，怎么办呢？把一部分兵力分给他，这下把这余亮给感动坏了。光杆司令已经没人了，人家温峤分兵给他，先不当官，先要帮他建立功业，他能不感动吗？那就让这温峤先生做盟主吧。温峤说，我不能做这盟主，应当是余大人呢。俩人互相推让，谁做盟主啊？都不好意思。温峤的堂弟叫温冲，二位大人 不可再礼让了，现在国难当头，如果你们不做盟主的话，我倒有一个人选，不知二位可否应允？说谁可以做盟主？荆州刺史陶侃呢？文乔没说话，他瞧了瞧这余亮，余亮脸腾了一下红了。怎么？当时文乔要带兵防范苏俊的时候，他不是让温峤误越雷池一步吗？就为了让温峤防这陶侃。可现在苏俊作乱，荆州的陶侃并没有跟随，说明陶侃是忠良啊。那就请陶侃陶老将军做盟主吧。陶侃年事已高啊，此时苏俊作乱，陶侃已年过七旬了，那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快请陶侃赴任吧，共约陶侃同赴国难。跟着朝廷向各州镇发布诏书啊，陈列了苏俊祖约的罪状，相约定好日子共同进攻建康。在广陵的西涧，他也得到余亮的诏令了，让他做高官。这位西涧大人跟文乔一样，拒不拜任呢、啊、我得先为国立功啊，这都是忠臣呐、啊，要不说国乱显忠臣呢、啊。他慷慨誓师，带领将士们摩拳擦掌，向温峤建议应该截断建康东边的道路，使三吴的粮草不入建康，然后咱们坚壁清野，把这建康变作孤城，让贼军不战自溃。温峤深为赞同，就这样四方大军分水陆两路同赴南京城。来了多少人呢？一共有4万多人，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前后相连是700余里，战鼓之声响彻天际呀。苏俊在健康城里边一听陶侃来了啊，这很紧张，连忙由打姑苏移兵到石头城啊。石头城具体是哪儿啊？就是南京的清凉山，这是健康城池的军事重镇呢。他到这儿要进行抵抗。一晃3年，小皇帝晋成帝都8岁了，8岁的小皇帝能有什么主张啊？被压着也奔了石头城了。当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啊，这小皇帝一路上哭哭啼啼，万分伤情啊。与此同时，东路以于兵等人为首的三吴地区的军队向建康进攻，苏俊派手下人对抗，双方是胜负持平。苏俊之乱到底能不能平定，咱们下文书再说。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

0: 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

0: 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这将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经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学习。

0: 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

0: 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等。李云龙介绍。
4: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5: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6: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

0: 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上涨1.45美元，收益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涏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

0: 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1: 你好，主播。
0: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1: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0: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1: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只，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0: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2: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砂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速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速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速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2: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5: 主要是加固果头，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测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4: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它冲不开。
7: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7: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8: 我先锁。
4: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0: 当家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
2: 嗯。
0: 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2: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11: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2: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重复检查。
11: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2: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5: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14: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16: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
17: 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起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15: 就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17: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

0: 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0: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属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2: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2: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的
11: 声音。
10: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请保持良好。
2: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3: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2: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4: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2: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5: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2: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6: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封包。
2: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5: 邮方对我们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应的数据采集，在不断地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啊。
2: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7: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确认跟上下下架，然后因为它有2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2: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4: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

0: 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1: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0: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2: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3: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他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5: 刚开始啊，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还取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4: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6: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4: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虽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6: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4: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7: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接错还。
4: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8: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

0: 但是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呀，还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令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0: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竞争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者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4: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6: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5: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7: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5: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8: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4: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8: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5: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9: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0: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5: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1: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

0: 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禁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禁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这将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5: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891 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8: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
7: 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